0: 想才能在医院里面从事这个行业，嗯，是因为这个首先是外科，外科的话跟我个人性格也比较搭一点，它就是今天做完手术住两天院，然后您就可以出院了，然后是一件一件事就这样往下进行的，并且整形外科的话，它是一个帮助大家变美、生活更好，然后它没有夜班
1: 啊，
0: 比较适合我。
1: 哎，那周末应该也不用加班是吧？
0: 嗯，对。
1: 你想这美这事儿不是刻不容缓，
0: 嗯，
1: 对吧？礼拜六、礼拜天不美就不美了，我礼拜一再去美去。
0: 大家挑心情好的时候来。
1: 对，但是真的要是由于病而造成的，它可就不分什么节假日之类的。
0: 对，是的，是的。
1: 那你们是在本科还在研究生的时候才能选择这个专业？
0: 临床医学的话，就是本科大家学的都是一样的，只有在研究生的时候会细分科室和细分专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的话还可以细分你的学习的方向。嗯，是这样，是研究生的时候选的。
1: 你后来是读到硕士还是博士？
0: 博士。
1: 我们这儿也有个博士，老孟。老孟当时读的博士是什么专业？
2: 管理。
1: 你这管理跟人医学
3: 我是从小就喜欢那种在某个领域做的比我优秀的人，我觉得一个博士能够在一个领域他能做的让人家觉得他在领域做的很专业，他是散发那种魅力的。
1: 那现在你是需要做手术吗？还是
0: 现在也是需要，就是做这个辅助，对，还没有主刀。
1: 所以对于一些什么打针之类的你是可以进行的。
0: 可以的，可以的，是的，是的。
1: 医疗美容的针就是那种打针，它也有经验和什么手感啊，还有什么是有什么区别吗？就跟普通的打个针，说屁股扎个针、胳膊上扎个针是有区别的吗？
0: 区别还是挺大的。因为面部的解剖结构呢分为五层，然后您要清晰注射医生的话需要清晰的了解这个五层的解剖位置，而且面部有丰富的神经和血管，一定要避开这个关键的位置，而且这个和医生个人审美是有很大关系的。您在选择医生的时候要选择一个和自己审美呀、甚至是那个性格脾气秉性相切合的一个医生。
1: 这个不难啊，因为你去了解大夫也是很难的。
0: 可以通过面诊，然后您跟大夫沟通的时候您就知道他是偏保守还是偏夸张一点儿啊，然后是不是跟您那个预期是符合的。
1: 你是夸张型还是保守型？
0: 我是个保守型。
1: 这跟性格有关的是吗？
0: 对，而且保守型的话就是您可以在后期再进行一个调整，每次只做一样，然后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皮肤的状态维持也是一个长期需要保持的一个过程，不要太急功近利，一次到位的话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对，给自己留一些余地。
1: 哎，咱两位美女做过医美吗？
4: 没有做过这种调整，还没有做过。
1: 牛丸呢？
5: 没有，从来没有，
1: 也没有做过啊。所以你们的市场还很大，是吧？还有很多没有去尝试的。
6: 整形的医生的话，他对于男士的颜值肯定是有要求，
7: 要求比较高，我觉得。
3: 我觉得整形也不是啊，整形他可以整呀。整形他是
8: 你生不能
9: 飞走，
3: 你是那个不是我的意思是
9: 把你变得更帅了。
3: 不是，我认为一个整形的他会觉得我能看到你的内在美，然后之后我可以给你整成我喜欢的样子，但一个非整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非整形的我只能靠你现在的颜值。
1: 现在你觉得工作压力大吗？
0: 还行，就是快乐工作，快乐生活，为祖国健康事业奋斗50年。
1: 奋斗50年，今年28岁，再加50年，78啊，老专家了，是。而且我觉得这个啊，真的是它随着年龄增长，对美的理解是会不一样的。
0: 对，
1: 28岁，等你38岁、48岁的时候，可能就更不一样了。
0: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审美在不同阶段体现是不一样的。然后随着岁月的沉淀，然后对于生活，无论是审美还是生活各个方向的理解，都会有一个沉淀的魅力。
10: 这个市场肯定超过同龄人，认知也高。
1: 如果找这个杨洋这种哈。就特别好，就是又在医院工作，但又不是那种特别忙，因为医生真的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
0: 是的，真是
1: 很累的。看病有的时候我们去说这个大夫加个号，

0: 真的能从早晨8点看到12点半还没看完的那种，
1: 对，
0: 就一个一个的非常的辛苦。
1: 对对，
0: 那你每天你的接诊量能有多少？
1: 它分门诊和手术。哦，门诊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上午放号就几十个吧，也不会太多。嗯，手术的话，看手术大小，可能排几台，也可能排到一二十台也是都有可能的。
0: 一二十啊，一天啊？
1: 对，但是不需要每个都上，但是会排这么多。然后医生也会轮流的上。
0: 就是。那几点能下班？
1: 5点半6点就下班了，
0: 可以准时下班的是吧？
1: 是的，这个您刚才咱大家也提到了，这个美容手术不会半夜做。对，
0: 还真有去做手术。一般到什么情况要做手术？
1: 会有急诊。急诊的话就是创伤啊，比如说小孩磕了碰了，磕下巴磕了，或者说是那个脑门，这就是小孩经常磕的一个地儿。就会晚上过来。就会有美容缝合。美容缝合对面部瘢痕的一个改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是缝，然后第二步是一定要注意清洁和消毒，一定要不要感染。这个缝合和控制感染是瘢痕形成的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一定要工作到前面对于瘢痕的管理的话，然后在后期瘢痕改建期的时候，可以选择涂一点硅酮凝胶啊，或者说是美皮护，以及后期的激光治疗都是可以的。然后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达到，如果这个全程管理就是都跟上的情况下，可以达到那种几乎是看不出来的一个情况。
0: 能到这种程度呢？
1: 是的。
0: 所以小雷，我倒觉得你真应该跟杨洋建立一个紧密的联系，就你们那儿的小朋友咔踢个球什么的摔了什么，那不很正常吗？
2: 我们那儿的小孩一般磕破腿磕破膝盖的比较多，磕破脸的好像不多。
0: 那没有那脸在草地下搓一层的那种是吧？
2: 没有没有，如果是有这种现象的话，我们这个教练员的责任就可就大了。我们不会让他们做那么剧烈的运动啊，因为毕竟是青少年嘛。
0: 所以你发现为什么小雷就找不着女朋友？
3: 所以说我听出来了，其实就是他不喜欢跟女嘉宾深入沟通，我们其他的人都可以深入沟通深入了解。
0: 都听出来了吧？
3: 对，
0: 给你个机会你还说哎呀，
3: 他不需要，他不需要。
2: 我这以为聊我专业呢，所以我就咔咔说，就是直男的脑子可能是。
0: 所以你看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你大约能看出每个人的脾气性格啊。
3: 看到那些词我觉得跟我都超级搭。工作是服务生活的啊，我干的工作也是这种，要不然就是服务别人啊，就是我的生活就一直干都是这种。然后厨房像拼乐高，我也上过好多那个做菜的美食的一些事情，参与过很多这种活动啊。同时就是逛菜市场像旅行，这菜市场我也喜欢逛，旅行我也特别喜欢。旅游也可以使人变得显年轻，去看到一个美景啊什么的，这我都特别喜欢。
0: 小雷看到了吗？你看人家多会谈是不是？人家说哎呀跟我合适合适，你看哪个跟我都很合适。
2: 选择我得多来多学习啊。
0: 是
4: 啊，对对对，
0: 你看小雷长得又帅哈，到现在还单身呢，那就是有原因，不能太直，对不对？你以后就也可以稍微收敛一点，你给别人还有好几个
3: 小，他们都不喜欢你，给你都送给他，他都不要你。
5: 没有那种非礼的那种感觉的，我才会这么大胆的去说。
6: 那有感觉的，
5: 有感觉我不好意思。对，有感觉的我不会。
6: 这是人性的。
5: 对，有感意思就是有感觉的，其实你内心是觉得对他有感觉，你反倒觉得有点拘谨，觉得不知道应该跟他说啥。
6: 这就是人性啊，
7: 就是心动呗，说的是。
0: 小伙子们岁数还大一点啊，姑娘们都比较年轻。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还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可能两人走着走着一拐角就分开了，也有可能这个擦身而过就错过了，所以我觉得你们每个人来到选择一定要抓住接下来很多的机会，不光是今天，因为电视机前有很多的朋友在看这个节目，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包括用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哈，然后能够找到你们，所以认真对待每一个热线电话，也许缘分就在这里边。
8: 大家好，我是杨洋，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这个刚才侯军很感兴趣，说你这个厨房像拼乐高，菜市场像旅行，这给我们讲讲。
1: 个人是比较喜欢做饭的， 然后做饭的话就可以从选食材开始。北京的话就不太有这个条件，就是经常去一些连锁超市。但是如果像去外地，尤其是南方，因为我是个北方人嘛，就是北方的蔬菜品种还是相对较少的，然后南方的蔬菜品种就特别多，然后还可以见到一些稀奇古怪的水果以及他们不同的烹饪方式，然后还可以在菜市场里边感受到这种烟火气以及当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我还挺喜欢逛菜市场的。
0: 就是你出去旅行是要去逛菜市场是吗？
1: 是的。
0: 哦，这个很少见哎。这哪几个地方的菜市场给你印象很深？
1: 首先是云南。
0: 啊、哦。蘑菇多吗？
1: 对，它那边有非常多种类的各种各样的菜，而且它还有还有鲜花市场。有个就是亚洲最大的鲜花市场叫斗南鲜花市场，那个玫瑰花10块钱四捧，哇，这自己都可以左手抱一个右手抱一个，
0: 所以就为什么人家那个鲜花饼是云南产的，那真的无所谓，那东西很多
1: 很壮观，
0: 对，咱们那花还舍得说买回来鲜的赶快做成饼啊，你得先看呢，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比方说你去了很多地方就是要看不一样的新鲜的东西，但恰恰因为它够少见，你会做吗？还是只是看一看？还是你真的会买回来？
1: 部分食材会真的买回来。像那种云南的蘑菇的话，就自己就不会买了，怕糖粑粑。
0: 糖粑粑啥意思？懂吗？
4: 网络语言。
0: 哦，什么意思？
4: 就是怕吃错了蘑菇会产生眩晕啊，那种不良的反应，对吗？
1: 对对对，
0: 完了带钩了。老孟，难道你听明白了吗？你也听不明白。
9: 我感觉差不多这意思。
0: 你就跟我是一个时代的。对，小雷也一定听不明白。
10: 彩色的蘑菇，然后中毒了就会躺板板，就躺在板子上，然后埋山山。然后躺板板，因为埋了山山，所以全村都要来吃饭。吃饭的时候又吃了红伞伞，然后就。
5: 你看刚才说的很明确，就是因为有你北方没有那个东西嘛。哎呦，但我觉得这个跟他职业可能有关系。他职业是做手术，所以他想把那些东西给他们给切了、炒了、烹饪了，这个、
7: 然后看看效果是吗？
5: 这个我有点
7: 看看效果，
5: 我感觉就是
11: 真有点，
7: 你是不是说心里
5: 对？我觉得他应该是动手能力很强，所以他就想着那些新鲜的东西我拿过来之后我动一下手。
0: 在菜市场卖的蘑菇还能让人躺板吧？
1: 比如说见手青。它就是有毒的，但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煮制，然后才可以让这个毒素，就是如果在超过24小时或者48小时的话，它香气会散发的比较多。那香气呢，还是一种烃，或者是就也是个化学物质，它会随着时间的影响会更大。
0: 没有不好吃的，是因为你没有吃到最正宗的，对它最好的那个状态。
1: 哎，是。
0: 但是厨房为什么像拼乐高呢？
1: 您在那个市场里边就可以挑选菜、水果、肉类、海鲜，这个就是不同的食材组合，就和那个乐高似的，是不同元素，您就可以自己的排列组合，酸甜苦辣咸，您看哪个合适，哪个更符合您今天的心情啊，您就可以挑选。
0: 你如果做一道菜，每天每次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对，
0: 要看心情，今天它偏甜还是偏辣还是偏酸。
1: 对啊，
6: 我很简单，知道吗？我的梦想，终极梦想就是遨游世界，对不对？去旅行各个国家，跟他聊，他就是考虑的问题，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概念，知道吗？他是一个比较就是有自己有思想，首先啊，意识形态比较高，认知比较多，完了呢，想法比较广啊，他是一个就是很丰富这么一个。
11: 你这潜台词，我觉得你是不是也对他也有稍稍微微的心动的感觉了？
5: 他没有，
6: 我有没有对他的感觉啊？取决于他对我有没有这个感觉啊。
0: 平常自己做饭吗？
1: 会那个休息日的时候做，工作日的话是没有时间。周末的时候可以挑一些牛肉炖好，然后放在那个绿色那个小盖儿那小盒里。小盖小盒里，然后一次就是一碗的量，自己在工作日时煮的时候就直接一开盖往锅一下，然后下面条放点香菜，一碗牛肉面就出来。
0: 哎呦，这是自己
1: 在什么时候
0: 买到的啊？
1: 这里被大家发现了，对，炖菜，然后这个是家里边小院那个种的蔬菜，然后直接摘下来，然后拌，嗯。那边是土豆炖豆角，然后

0: 对，这是海鲜飞蟹、海螺，然后还有那个腊肠，腊肠是朋友邮寄的，一蒸
1: 的。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量吧？
0: 哦、不是啊，一做做一家的呀。
1: 这给爸妈
0: 做会有点浪费，对，毕竟做的少。
1: 会因为他是博士，会觉得哎呀，咱有点够不上啊，人家说的那东西咱听不懂啊。
2: 不会，虽然他现在是真实的这个女博士，但是他的生活气息太浓郁了，
3: 把工作跟生活结合得非常好的，对吧？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
1: 老孟是真的挺喜欢杨洋的，我看出来了。
4: 我在目前是没什么压力，但是他的上限会很高，因为他学习能力很强，目前没有压力，但是以后也没有压力。嗯，我还是单区。
5: 哎，真好，
6: 跟我走。
7: 恭喜你，来加油啊、哦！加油！
5: 我很开心，三个人里你选了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就是我。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8: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2: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9: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10: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9: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6: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光了，也要又该换眼镜了。当时呢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这个郭老师，他就把我叫到这里，他说的您先呢那个做一个眼部护理，再贴个眼贴，说先感受一下再验。我一看他们这个店呢非常的专业，就不是说急着你来了以后就马上让你赶快验光赶快怎么着消费是怎么着，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感动，我就觉得到了这店以后就像到了家一样。我每次有时从这儿路过，不管他们忙不忙，我都要走到这个店里来溜一圈，然后再回去，就是看看这个齐主任，然后再看看这些老师，就心里特别踏实。我戴了三四十年的这个眼镜以后，没有就是说有一个眼镜店能够打动我的，只有这个茂世清眼镜店打动了我啊，对吧？
11: 我以前就是我写东西我不戴眼镜。
2: 戴的什么眼镜？
11: 就随便的，家里就有200多度300多度，我随便家里边的眼镜就戴上了。
2: 这太随便了。
11: 我没正经验过。
2: 先打断您一下，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无论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验光是必须的吗？
12: 是。
2: 你看异口同声，您这200度300度随便拿一个就戴。
11: 因为我就那时候不太重视什么的，对，咱们那时候也不懂，反正戴时间长了眼珠子就疼，眼珠一疼以后就开始配好眼镜。
2: 戴上以后呢？
11: 戴上以后全都一副搞定了，就是这一副嘛，不那个六项嘛，近视、远视、那个蓝光啊、紫外线什么的，我这一副搞定了。我这人也大大咧咧，我不愿意麻烦那什么的，哎，这一下就行了，完就挑，哎，我比较满意。
2: 您的眼睛以前主要什么问题呀？
13: 模糊啊，我也是近视，但是我是不是老花我不知道，这儿给我检查挺细的。我觉得我又配了个新眼镜，又提高一格多少我不知道，
2: 就这个是指那个视力表的一行是吧？
13: 对、
2: 哦、
13: 所以我觉得啊我挺高兴。
14: 我家里有十几个眼镜，
2: 嚯，
14: 我以为那屋它除了丢就是坏，就浪费了。我老写东西那个字儿可小了，我做视频号你知道吗？
2: 嚯，您还做视频号呢？
14: 我有那个视频号，我有1000多粉丝，后来就是因为眼睛不行了，真行不行了，看不见你难受，就断断续续了。但是我一直还坚持到现在，还在写。有了这眼镜，我觉得还可以写。昨天我又都写好一个，今天回来一会儿我再那什么。
2: 哎呀，谢谢齐店长，谢谢茂世清给我们带来清晰的世界。
14: 对，
2: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副眼镜能够解决之前可能需要几副眼镜来回佩戴才能解决的问题。
9: 一番走心分享过后，长辈们纷纷送上心意礼品，以此感念茂世清贴心的产品与周到服务。一面面饱含认可的锦旗，一幅幅笔墨飘香的书法作品，字字句句都是长辈赠予全体工作人员最珍贵最暖心的嘉奖。暖意未散，精彩接续，叔叔阿姨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带了精彩纷呈的才艺展演。一副清晰舒适的智能花镜，让大家不必再为事物模糊分心，尽情挥洒热爱，让晚年爱好绽放夺目光彩。欢乐过后，门店齐店长带来专业夏季护眼科普课堂，通俗易懂的护眼知识干货满满，在场长辈听得认真，收获颇丰。
15: 咱们应该如何缓解这个眼干呢？第一就是增加环境的湿度，在家里了加放这个加湿器、清水盆，避免空调直吹风口对着自己的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远眺放松咱们的睫状肌，并且还要保证足够的睡眠，尽量咱们睡眠时间一定要保证在7到8个小时。
9: 科普结束后，店员陪同大家一同动手制作手工。 现场还设置幸运抽奖环节，各类纪念礼品一一送到每位到场长辈手中。充实又惬意的午后时光，在祥和愉悦的氛围中悄然落幕。看得清，方能活得自在从容。冒世清坚守初心，不只为长辈配一副适配舒适的眼镜，更致力于帮长者重拾清晰视野，拥有安稳舒心、从容自在的晚年生活。本次温情满满的会员聚会虽落下帷幕，但冒世清与各位长辈之间温暖绵长的情谊永不落幕。
2: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是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局。
5: 来，真好，
7: 跟我走。恭喜你，来，加油啊！加油！
5: 我很开心，三个人里你选了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就是我。
1: 为什么？为什么？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一号女嘉宾杨洋，28岁，天津人，三甲医院整形外科医生。她娇小可爱，气质出众，一上场就被男嘉宾夸赞是仙女下凡，
12: 就是仙女下凡的感觉。
1: 老孟喜欢这种类型吗？
16: 也喜欢。
5: 我觉得第一个嘉宾就是他，跟我的所有的目前的价值感是特别符合的。
8: 生活中他爱旅游，爱美食。
1: 平常自己做饭吗？
0: 会那个休息日的时候做，工作日的话是没有时间。
17: 大家好，我是杨洋，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你的朋友圈一般发什么？
18: 我什么都发因为我在做自媒体，有时候我会发一些美食探店的视频，有时候我也去主持活动，会发一些主持的照片，也像就是这个小妹妹一样特别热爱生活。但是刚才听她说完了以后，好多地方我觉得很认同她，比如说因为我不是学医的，但是我很注重养生，像她说的一些就是咱们中国的营养学的膳食平衡，什么健康金字塔，还有运动，像他做瑜伽什么的，像我们很多喜欢运动的人会做瑜伽呀、普拉提呀，甚至找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
1: 这是去练瑜伽。
0: 对，
1: 好羡慕你们现在的生活呀你看多好的状态啊，这个自己过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出去走一走啊，跟朋友聚一聚，然后再寻找一份美好的爱情。谈过恋爱吗？
0: 也谈过，校园恋爱。
1: 谈了多久？
0: 大概1年吧。
1: 是因为毕业了分开了吗？
0: 就考不同学校了，就是。对，
1: 所以有了第三个关键词，说被学业耽误的女医生，是不是？
0: 对，
1: 是不是应该说是被学业耽误的爱情才对啊？
0: 都有啊。
1: 哎，刚才那个侯娟也不太明白，为什么是被学业耽误的女医生？这女医生不就是要好好学吗？
0: 是的，是的。因为临床医学的话，大家都是知道是比较相对困难的一个学科，然后尤其是在做研究生的时候，需要全身心的投入自己的这个研究当中。有些课题也是比较难以攻克的，所以需要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投入进去，才能有所一点点的一个突破。
1: 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碰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0: 是，大家都很忙，就是即使是一个院里边的，大家想聚个餐，可能碰时间2周都碰不到，就是在一个医院都也很难。
1: 那是因为要聚餐，要谈恋爱可能就有时间。
0: 哦，是吗？没有尝试过。
1: 没有考虑吗？比方说你在读研究生读到博士的时候，尤其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其实你在这个单位待了很长时间了，对吧？你总有不停的来新人，或者是
16: 竞赛的、
0: 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固定的，就是人员流动并不大，而且大家一读就读好多年，就是都是同一个办公室的和同一个科室的，其实
19: 主持人我就是同事跟同事插不住火

0: 啊，就是左手握右手太熟了，没意思，都干的一样的活儿，没有什么戏。
1: 也有那个在一起待久了，那个感情自然就生发的呀。
0: 他不喜欢呀，他喜欢那个旅游啊，逛菜市场呀，又是美食呀。他的同事天天就是去那儿上班的人，不是去。
1: 那万一有一个男同事也喜欢这个呢？比方说像老孟，又是单身，又是干这行，正好两人坐一个办公室。
0: 那不会，肯定是遇到我这样，你知道吗？我们家那个直接就是，我们现在是属于美食之都，基本上网红城市。
1: 嗯
0: 啊，我们那
1: 我们不会问的。
2: 怎么能展现？就是你看，对这样女孩，怎么能展现？就是你看那谁，她不就用说话的方式，就投其所好的那种迎合？对，那怎么能展示那种既表达对她的喜欢，又不那么做作，就不那么？
3: 它是一个既来之则安之这么一个概念。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专业性优势啊、每个人都有自己每个人自己的本领还有能力，对不对？你把这些罗列起来，知道吗？讲个一二三四五，他了解的越多，他对你的认知就越多，因为他崇拜你。
1: 校园恋情只有一年的时间，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就再没谈过恋爱。那你爸妈不着急吗？
4: 也着急，会时不时的旁敲侧击一下。
1: 父母会在你择偶的时候给你一些建议吗？你比方他们会觉得一个本科的男孩子可能有点跟你学历差异有点大，
4: 父母会给我建议，但是不是在学历上面，学历和人品它并不对的。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的家庭和睦，然后个人比较可靠一点，这个更重要。
1: 除了这些，你自己还考虑其他的因素吗？
4: 希望他更加稳定一点稳定一些。
1: 稳定是指他的工作是要稳定，还是他的事业相对已经稳定吗？
4: 是他的。工作相对稳定，然后情绪也比较稳定。
1: 牛本，你是什么学历？到哪儿？
5: 我硕士。
1: 硕士，你会对另外一半学历有要求吗？
5: 本科以上，因为，专科还是算了吧，因为以前就是有人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了，有人给我叫专科的，可能我就没有接受嘛。
1: 不，真的在你见面了吗？沟通了吗？
5: 没怎么沟通。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本科以上吧，经过这个高考筛选出来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得有这个，而且现在来说就是我们这一代，我觉得应该比五六十年代那些上本科的人要稍微容易一些。
1: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5: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其实对学历没什么，我就是本科以上就行。
1: 你有要求吗？
4: 我和那个这位女士一样。
1: 问问我们四位小伙子，会因为他是博士会觉得哎呀咱有点够不上啊，人家说的那东西咱听不懂吗？
0: 不会，我觉得他就是虽然他现在是真实的这个女博士，但是他的生活气息太浓郁了，我就感觉他特别会生活。
1: 那你没有发现吗？他的生活这个生活气氛很浓郁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这个蘑菇是因为它里边含有一种酚，是吧？还是说烃？对。然后他会给你，同时把这个知识再灌输给你，你突然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跟人家还差一点？我只知道它好吃，很鲜。
0: 没有，我也是。
1: 哦，是氨基酸。
0: 对，我也是对第一美食，第二跟健康相关的我都特别喜欢。
1: 老孟，你会有压力吗？
6: 我没有压力。我觉得他就是真的就是刚刚侯军也说，就是他是把工作跟生活结合得非常好的，对吧？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
1: 老孟是真的挺喜欢杨洋的，我看出来了。
6: 对，他年龄要大个十几岁就好了。
1: 老孟是岁数大了一点，应该比你大二十了，是吗？
6: 对。
1: 啊，那个文强呢？你会有压力吗？
7: 我也觉得不会有压力的，因为从小到大就是厨房里面长大的。所以我很认同这个观点。
1: 你是哪人啊？
7: 我老家是广东。我们养父养母倒是做生意的，他是做饭店的，洗菜呀、宰菜呀、杀鱼呀、开刀啊，怎么蒸，蒸到什么程度，放多少姜，放多少汁儿，我就学这个长大的，所以说。
1: 天哪，这个就更专业了，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跟我们谈，对，跟我们谈的这个层次又不一样了，是吧？

0: 学历差的太多的话，有些东西就是你说出来之后，大家可能不能同频，所以还是有压力的。
1: 善良的基础是啥？是一个什么？要的是一个本质，知道吗？如果你要脱离这个本质了，像萝卜似的，知道吗？你本身你就不是萝卜了，你就是一盘菜，萝卜丝儿，或者是萝卜块，或者是啊一个沙拉吧。就不是我可选的那种要求了。
2: 我认为女博士确实从居家照顾孩子或什么的，你要把她定义为这样的，她肯定是不满足的。她只要在一个领域能做到博士，就证明她已经放弃了一些东西。所以你要看到那个闪光点的话，和你自己希望的崇拜也好，那种情愫你喜不喜欢？你喜欢你就能接受。
3: 看到外界事物啊，遇到外界的刺激，他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调动他的情绪的一个人。但是如果他要真的想事儿，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也是非常理性的，就符合他做医生的一些基本特征。我觉得学历是这样的，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有可能在某一个节点上，有的人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4: 是的啊，
3: 有的人选择继续读书，可能一个是家庭条件还不错，或者父母的支持，正好有那么一个机缘巧合，可能你就上去了。那另外一个人呢，他可能去实习，那个单位就挺好，然后呢，人家很喜欢他，他就想那我就就业吧。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能力的象征，只是一个选择的象征。
4: 您说的没错。
3: 那再有一个呢，我觉得他适合找一个什么呀？适合找一个有好奇心的人，他的好奇心很重啊。为什么他说我去菜市场，其实就看那些新奇特。这是什么东西，我怎么都没有见过，然后我要去搞明白它。那如果说就是即便他找了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学历上，但是那个人没有好奇心，其实也过不到一块
4: 啊，
3: 一定找到一个有好奇心的，而且他是一个愿意学习的人。学习不仅仅是各自己的专业和工作相关，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去学习啊。只要这个人有一种学习态度，然后你有一颗好奇心，我觉得就可以过日子了。
4: 谢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觉得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是要对事物保持好奇心，并且积极一点。
5: 所以这个学历不应该是从双方两方面来讲都不要成为一个枷锁。
6: 他有学历吧，他也素质或者他的接触面也特别一般，特别窄。有些人吧，他没学历，他的素质还有接触面也特别广，所以两个人能不能合得来也不一定就看学历。
7: 然后我觉得当下这个人的思维和认知非常重要。
5: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三位啊小伙子，我们看他的基本情况，然后你来决定挑其中一位跟谁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4: 好。
5: 这是三位先生他们的十个方面，就你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4: 好的。身高体重，年龄以及爱好。
5: 身高体重是有要求的是吗？
4: 对，有。
5: 希望是
4: 希望是 BMI 值在正常值。
5: 正常值，对，那还得算一算，因为跟真的是跟身高是有关系的哈。
4: 是的。
5: 那这么看，陆先生48岁，1米84，85公斤，爱好马术。张先生38岁，1米74，83公斤，喜欢脱口秀，做公益。高先生33岁，1米72，65公斤，喜欢运动。按你这个说的话，这张先生1米74，83，人家85，所以张先生比陆先生胖点。高先生1米72，你对个子的要求是？
4: 有要求吗？
5: 还只要是比例合适就行。
4: 比例合适的基础上高一点会更加分。
5: 年龄上，你当时怎么考虑的？你28岁，
4: 都有点高了。
5: 所以你是希望找多大的？
4: 上下5岁吧。
5: 上5岁啊，那也可以，33是可以的。对，下5岁，23岁。23岁的小伙子，你觉得他考虑结婚吗？
4: 大家认识了之后不还得谈呢吗？
2: 我觉得他应该把上限调到10岁，我认为10岁是正常。
1: 你听我说哈，
0: 但是他
1: 你听我讲哈，15岁也正常。
0: 多少岁？
1: 15岁也正常。
5: 所以对你来说，就是也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吧？
4: 对对对对。
5: 的确，他其实没有好好的谈恋爱，是不是啊？所以这几位都奔着结婚去的啊，可能还真的是不太适合你。他老孟不光是奔着结婚去，还奔着赶快生孩子了啊，
3: 生这个数。
4: 哦，
2: 那他得抓紧啊！
1: 有水平，
2: 三个可以一胞胎吗？

0: 啊，三胞胎一下生啊。
1: 生孩子这事儿你是怎么考虑？
2: 我是就是有生育意愿的，对，但是这个数不行。
1: 两个到什么是吧？
3: 我是坚决不生。
4: 啊，你是就是丁克。
3: 对。
4: 您呢？
5: 我是会选择生的，正常情况下是两个。
1: 足球教练，你希望生几个？
6: 有一个就阿弥陀佛了。
1: 现在还没有吧？
6: 没有，未婚哪有？
1: 行，
4: 不是我
1: 这在正常范围内。
7: 就是我们家还有我侄子，知道吗？我侄子应该差不多，我侄子99年的。啊，我不行，还有我侄子，我们家人多，我侄子跟他同龄，基本上是啊。
1: 我跟你说，找个稍微大点没事儿，到你那儿去打针，每一个都打得很年轻，不是问题，你知道不？人是很重要的，
2: 对对对，啊、人是很重要
1: 的真的。比方说碰到一个大6岁、大7岁的，其实也未必不可考虑。人品是非常重要的。来，那三位挑其中的一位来先沟通沟通吧。
2: 好好。
1: 准备跟谁见一下？
2: 那听您的意见，那就选第二个吧。
0: 哇，是
8: 还真是你。
9: 38岁，
8: 对，
9: 好，走吧。
8: 啊，哎，真好，
0: 跟我走。
10: 恭喜你，来来，加油啊，加油。
7: 我觉得重要的点是什么吧？是因为他是天津人，他们比较喜剧，然后那个张伟博二号脱口秀跟天津的那个文化氛围非常搭。这是我的理解啊。
2: 哦，对，这受到了这个影响。
7: 对对对，因为天津的，你看我看东西秒懂，你知道吗？
1: 他现在的这段马上要迎接的，未必就是一定要结婚，这才是最重要的，真的是要恋爱一次，而不是要进入婚姻。所以其实能玩到一起、说到一起是很重要的。咱接下来就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请上来啊，来，掌声有请。你好，欢迎。来，坐这边。
11: 大家好，我是张伟博，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关于我的信息。
12: Hello， 女嘉宾好。
1: 你好，你看为年轻人就是好，是吧？上来就会这个很熟。紧张吗？
12: 有点紧张，因为刚刚在那儿提到女嘉宾这个年龄要求的比较窄，所以我其实不属于那个年龄段，或者对，
1: 有点小自卑了、啊。
12: 对，但我很开心，三个人里你选了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就是我。
1: 可以？为什么？为什么？
12: 这三个人
1: 那俩你都见过了。
12: 三个人里面，女嘉宾刚上场的时候，只有我的呼声是最高的，只有我的感受度是最高的，所以也只有我第一个，我说我应该努力下来去见。哦。对，
1: 那他们俩是为啥呢？
12: 一个是岁数太大，一个岁数太大，一个另外一个确实可能对这里面的有嘉宾倒是感兴趣。
1: 哦，这样的，哎呀，你们俩有好消息呀！
9: 在透露。
13: 你这
4: 套路，
1: 所以你是正好印象对杨洋很好，然后他也选中了你。哎，我先给你介绍介绍他的基本情况啊。张伟博，38岁，未婚，金融行业加脱口秀演员，北京户籍啊，
2: 脱口秀演员呀。
1: 来吧，5分钟的时间，你们自己先沟通一下。
12: OK， 我先聊聊我刚刚的感受啊，在后边的感受啊，就是女嘉宾有一个人生的一个态度是我特别喜欢，就是她喜欢把她的工作和生活结合在一起。然后我跟他有一样的，就是这样的感受，就是我的这几份工作都是首先不影响我的生活的，所有的生活工作它是要有价值的。所以我无论做金融行业还是脱口秀演员，我觉得要么我带给别人快乐，然后你也知道我的兴趣爱好里面有做公益，我强调的可能不在于是经济上的一个回报，但是会有一个社会价值或者自己的一个满足感。另外我还特别喜欢那种新鲜的事物。当然因为你的专业哈、啊、因为你的专业特长，你喜欢把你喜欢的这种好奇的东西拿来买回来，把它切开，把它加工，这可能是你的这个专业所长。但是我的专业是我喜欢把它拍得美美的，对，我喜欢看到这些事物之后，然后去有一个照片的形式，或者有一个回忆，就 memory 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可能会在我的跟别人沟通的情况下，或者在我的段子里面，我可以加一些我觉得这个稀奇古怪的一些人和事，这是我喜欢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吻合的。对，然后我也能理解，就是因为你年龄的问题，然后包括我们在后台其实也大家有在聊，其实我们三个男嘉宾都希望说聊到你的感情经历，但是我是唯一一个理解你的那个人啊。因为我认为你28岁还在读书，实际上你的感情生活没有那么丰富，所以你的所有的经历里面可能工作 占了很大的部分，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你一直在聊特别专业的东西，但这一点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部分。我的追求的一个对方的一个要求，我对我自己包括那个编导也采访过我希望他身上是有闪光点的，就是他在某一个领域一定做得比我好。我从小就喜欢那种就在某个领域做得比我好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在那个领域，虽然这个领域是我完全没有涉足过的啊，甚至在这个领域里我觉得会有点害怕，就是怕到就是你见到我可能会觉得要又做什么对，我甚至觉得可能就是从你的专业角度，你可能就是大家会看你的这个长相身材和什么，你可能看到的就是如何加工啊，或者是怎么变好看，对对，可能你的视角里是这样。哎，这个我特别理解，因为我做脱口秀的，我的角度就是我在这个人身上我看他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梗，我也想去这个人跟他沟通啊，接触呀，交流，我也想在他身上找到一些我需要的梗，所以这个我特别能理解。所以三个人里面就只有我是特别理解你的这份工作，理解你的专业度，并且很欣赏你对于这份工作的那种就是专业程度和那种执着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然后接下来如果你对我有什么问题，因为毕竟
1: 来等先看他的脸需要改造哪儿，既然我们都不用挂号啊，对，
9: 多么难得的机会，
1: 是状态挺好，挺好的啊，
12: 嗯，还好这个距离是安全距离，我还没有。
1: 皮肤状态可以，我就不用
12: 你远看就可以。
2: 对对 对, 对，
1: 这脸型要不要调调？
2: 脸型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1: 啊，调哪儿？
2: 下颌线。
12: 下颌线。
8: 哎，这是不是这个中年的男性他都会炸腮？
2: 对，
8: 对吧？一到了这个年龄段，突然间就这个地方就长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
2: 对
12: 啊，我特别感谢这个老师，他给你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铺垫。他告诉你，男人35岁之后都会成我这样子的。对，所以你只要你哪怕再找个小5岁的小鲜肉，我认为的小鲜肉，
8: 也会
12: 5年之后也跟我一样，对，特别好，是不是？
8: 他一上来吧，其实他非常聪明，他先把那两个人都给排除了，他们两个人对你啊都没有我感兴趣，让我们这个我们这一号这个女嘉宾，就是你别想别的了，你就专门看我吧。
12: 对，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但是很真实哈，我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1: 那你的想法呢？要不要了解一下韦伯？就是他的态度已经非常积极了，我倒觉得其实可以来感受感受。你说呢？
8: 了解，
2: 是
1: 好。那如果这样，我们就坐到旁边，我来帮你问问他的一些经历，好不好？侯军，你发自内心的说，他们俩坐在一起感觉合适吗？
7: 感觉你说合适吧，他也有点合适；你说他不合适吧，他也有点不合适。
1: 不合适是因为不如你坐在那儿合适，对吧？老孟呢？
13: 我觉得特别合适。哇，
1: 老孟是咬着后槽牙说的。老孟说：“其实不是我年龄大点，我最合适。为什么觉得他们俩合适呢？
13: 我觉得就是这个男士特别主动，然后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性格上来是比较搭的，女士可能会稍微偏被动一些。然后年龄上我觉得是刚刚好啊，我这男士也挺帅，显得年轻，
1: 大10岁。
13: 对，
1: 文强，
14: 我感觉面相比较融合，非常搭。”
15: 不太好判断，唯一那个比较搭的就是首先那着装都是西式的，然后比较搭，还有一个呢就是女嘉宾原来自己在这儿的时候滔滔不绝的说话，然后现在男嘉宾上来了，女嘉宾立刻就灭火了，可能是自动融合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1: 你的意思是说他见到韦伯以后有点害羞了，还是说不感兴趣？别说聊什么，没什么可聊了。
15: 不，因为那个排除了，已经，因为他已经坐旁边了，就应该是已经排除那个选项了。
1: 那你要坐在那儿呢？你坐那儿让我们看看你们俩合适不合适啊？啊？
15: 就
8: 这样。
15: 他们班站那儿是吧？给我说结巴了。
1: 你是觉得你们俩年龄上也有点差异吗？
15: 差的也挺多的，我估计女的肯定是不同意，他们家长估计也不同意。
1: 你觉得小蝶有多大？
2: 42岁。
1: 42岁，
15: 挺准的，就差7岁吧。
16: 你们不差7岁，没有那么老。
2: 您这光的问题，他那个打光这边没打着，
1: 有点黑是吧？
7: 不是小雷，
1: 来小雷站我这儿，过来
8: 是小七岁，
1: 小雷到我这儿来，
8: 他50，
1: 你过来坐这儿。
7: 小雷本身
1: 你先坐这
12: 儿，大气，
1: 没事没事，你坐来，你再看一眼，这儿光好。
2: 哦，确实这个光好，
1: 多大了？
2: 30。

0: 须让大伙满意，我必须要把这个天福号这款酱肉皮的价格给打下来。既然啊吃不到这个都是遗憾，那肯定不能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遗憾啊，必须让大伙尝遍这世间的肉香。所以啊，我觉得这价格不是问题，你回去啊好好跟你们领导商量商量，
1: 争取争取。
2: 行，那我回去也尽量争取啊。不过这100组的价格，我们天福号能出。
3: 好，我得买2组。
0: 对。
2: 不过但是啊，这个只是活动价，以后咱可不带这么卖的啊，咱不带这样的啊。
0: 给大家争取下来，听到了吧，阿姨？
1: 好好好，
0: 抢2组啊！所以你看，这大品牌就是大气啊！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啊，我们6大包啊，不到100块钱，那这个价格真的没得说啊。那么我们呢，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想吃的观众朋友啊，您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1: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奖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食啊传承至今啊，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市场上很多熟食啊都会有一些添加剂，但是你看这款天赋号的酱肉皮，它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包括色素，这味道还做得这么好吃，这真是京城独一份啊！
1: 这个呀，我绝对认可，这个产品带回家给家里人吃，给孩子吃绝对放心。
2: 天赋号的非遗记忆啊，绝对是同行业酱肉企业羡慕嫉妒恨的存在啊。有多少人想要抄袭和反复的研制，哎，就是做不出这个味道来。洗好的肉皮呢，放入那口有着280多年历史从来不断火的老汤中，这老汤啊可是天赋号的灵魂所在啊。30多种精心调制的中草药和香辛料隐匿其中，经过漫长的时间熬煮，各种味道啊在这个老汤里相互交融，互相渗透啊，去形成一种独特而醇厚的味道。肉皮在这老汤中微微的慢火细炖啊，就像被岁月温柔的包裹着啊，一点点去吸收着老汤的精华啊。在这个过程中呢，肉皮不仅变得酱香浓郁，它的颜色呢更是红亮诱人，哎，让人看着就有一种哎垂涎欲滴的感觉啊。您吃起来不会有这种油脂感，绝对不会油腻，反而呢很清口，有一种清爽的感觉，这才成就出了这独一份的美味。
1: 天赋号这款酱肉皮呀，真叫好，真是肉皮中的贵族，买点这个吃啊，真得感谢现在的时代好，让我们老百姓都尝到高级的美味。
2: 宫廷版的酱肉皮啊，可以说每一道工序都充满着我们先辈的智慧啊。在这个肉皮上可以描绘出这么细致的味道，才是一种美食艺术的享受。所以说啊，吃到我们天赋号的酱肉皮，才算是尝遍这人间的美味，在吃肉上啊，才不会有遗憾。
0: 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啊，真的跟别的不一样啊。今天呢，不仅能让大家吃到，最关键是价格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但是呢，我们数量有限啊，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能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赋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食的时间了，我觉得这个天福号的酱肉皮啊，怎么吃都香。你看，空嘴吃也行，是蘸着这个三合油吃啊也行，越吃越香。最关键啊，这真的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咬的是历史，品的是匠心。
1: 给咱们节目组供应的这批酱肉皮啊，是特制的，老汤加的更足，各种的香辛料和中草药啊，也下的更多，所以呢，那口感也肯定是更地道的，怎么吃都过瘾，都解馋，送人也有面儿啊。
0: 这么一大块啊，切出来就这么一大盘儿，原来啊是在将近40块钱，但今天啊才10几块钱，这是不是太值了？
2: 普通肉皮店的钱买到了宫廷的酱肉皮，大升级呀、啊！非遗酱汁儿，地道的北京味儿。我得趁这个机会多买点儿
1: 天福号的酱肉皮啊，其实您多吃点是没关系的啊，因为我们里面呢不含有防腐剂和添加剂，这个营养丰富啊，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不管您是老人和小孩，其实都应该多多的摄入这种胶原蛋白。咱们现在啊不光是要吃饱了，还得吃得好，而且啊我们还得针对性的去摄入营养。我老婆和我的女儿都说了啊，应该多吃点这胶原蛋白，补充我们这个身体的营养。
0: 多吃点胶原蛋白可是小秘密啊，因为我们用好的营养元素来支撑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这身体好了，心情自然就好，对于女性来说就会更加的美丽漂亮，显得更年轻。所以今天呢我还真要给我们家里人买点啊，你想这个季节啊特别热，不愿意下厨房，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样需要补充点啊高蛋白质，包括啊胶原蛋白，包括一些高营养的食物啊，那这款美食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了。那想吃这款美食的朋友就要抓紧订购了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抢购时间，大家抓紧。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张阿姨啊，在您来的刚才过程中啊，我给您煮了一锅面，您尝一尝啊。但是这个面啊，不是一般的面，告诉您，这个是铁棍山药刀削面。听到没有？铁棍山药加上刀削面的组合，这一袋的量煮这么一大锅，足足三大碗。你先尝一尝吧。
1: 行。这面看上去还是真是不错啊，吃起来有一股明显的面香，每一根呀都有微甜感，嚼的嘴里边呀是既筋道又爽口，跟外边的酸艳的面馆呀，一样的好吃，
0: 对吧？
1: 我感觉甚至比他们的还好吃。
0: 对，就是。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跟您说，阿姨，他们家是铁棍山药原产地的精加工品牌，做出来的刀削面啊，更是一绝。今天呀，我正好把他们家王总请来了，来，掌声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主持人老师，你好，
0: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张阿姨，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建议大家呀，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吃铁棍山药刀削面哦。为什么呢？因为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呢，它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11种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是这么回事。我们厂啊，经过多年的研究。把铁棍山药这款粗粮食品呀，通过精工细作，科学调配，达到了粗粮细作的效果了。做成了这个具有色形味一应俱全的刀削面，而且它还可以呀，让大家做到了家庭常备储存，您只要会煮方便面，您就会做这铁棍山药刀削面。
0: 哎呦，就这么简单，
3: 对吧？而且随时是想吃就吃，一点都不耽误时间。
0: 哎，你别说，山药这几年啊，还真是深入人心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想多吃山药，但是啊，不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能够接受吃山药的，众口难调啊。
3: 是。
0: 但是这一回呢，我发现您把铁棍山药啊做成了刀削面这种形式，让大家都能接受，这是太好了，给您一个大大的赞啊！哎呀，
3: 谢谢主持人，谢谢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呀是铁棍山药的精加工企业，我们这个厂房就在铁棍山药的正宗产地河南温县。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说你这个为什么叫铁棍山药呢？
0: 对呀，
3: 它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它这铁棍山药，它这表面呀，有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就像那个铁锈一样的痕迹，就跟一根棍子一样，所以啊就叫做铁棍山药，这就这么来的，
0: 这么来的铁棍山药。
1: 您这刀削面。这么劲道好吃，肯定有秘方吧？
0: 对呀，
3: 阿姨，这个秘方啊，就是这铁棍山药。说这铁棍山药，您给它掰开了以后，您发现它里边它能拉丝，
0: 粘液都是。
3: 对，这是这个纯天然的，天然性的啊，叫做粘液质糖蛋白。这是对人体啊非常有益的，把它加工成了以后啊，具有高蛋白低脂肪，富含氨基酸和矿物元素等特点，是做面食的这个绝佳的食材。这款刀削面正是由于加入了粘液质糖蛋白，才使这款刀削面呢吃起来劲道爽滑，所以说这铁棍山药调制成粉是不可多得的刀削面食材，
1: 怪不得这么爽滑。
3: 不仅如此，而且还配有这个专业的技术。对，因为这铁棍山药啊，它作为一种粗粮食品，我们为了让它呀又有这山药的营养成分，还又得让它好吃，我们也是煞费了苦心呀。粗粮细作精加工，首先我们得通过人工节选，磨盘磨粉，再加上这山泉水和的面，而且呀是双重打浆，九道压盐一次成型，而且还通过这个低温烘干锁住有益成分，每一个面条都富含山药的这营养成分，成品面条啊色泽自然细腻，根根分明，熬后均匀，口感筋道，柔中带韧，每一个面条啊都带着山药的清香。
1: 好吃又营养。这一款面呀，我是一天三顿都吃不够。快说说价格吧，合适的话我得多囤点。
3: 今天我来到栏目组啊，我要让这款铁棍山药刀削面要大卖特卖，卖到爆。
0: 好，
3: 原来我打算呀，15袋，不到200元，
0: 不到200块钱，
3: 对，
0: 15袋吧，
3: 够可以的，足斤足两的。但是现在呀，我改主意了，我再加几袋啊，
0: 我听听。
3: 16，17，18袋，18大袋不到200元，您看怎么样？不行吗？
0: 您再加加。
3: 19， 20，20袋不到200元，合着也就不到10块钱一袋了。220克足斤足两啊，够全家人每个月够吃20顿的了。
0: 但阿姨一直摇头啊，这样黄总再给我们努努力，行不行？啊、
3: 行，今儿我也豁出去了。21袋，22袋，再加2袋，我今天必须让两位满意了，必须得给他卖爆了。以前我从来没卖过这个价格。
0: 哎呀，王总，咱们再给给力，行不行？现在才22袋，
3: 还不行。要不呀？您两位您自个儿加得了。
0: 好、
3: 您自己加吧。只要是配成不同的面卤，满足每一位家庭成员的需求，是老少皆宜的好东西。
0: 错，
2: 看来这挺易被人消化吸收。
3: 对，
2: 可是我们这老年人就需要这个营养。这小孩如果要是不好好吃饭的话，看来也得多吃这种面条。
0: 对，
3: 山药也分很多种，这营养价值最好的呀，要说我们这铁棍山药了。它一般这个它不会在菜市场轻易售卖的，为什么呢？因为最好的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经过精加工制成成品以后，提高它的价值。所以说阿姨啊，您要选择这个产品，一定要选择对了。如果选择错的话，那您吃的再多它也没用。
2: 这么好的，真的，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呀，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阿姨说的太好了，趁着这次优惠力度大呀，我建议大家多买多囤着点儿，是不是？如果您错过这次机会啊，可能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铁棍山药刀削面了。您在家里。

0: 啊，随便一煮，搭配着刚才我的鸡蛋卤，还有炸酱都可以。或者啊，您换个吃法，您是汤面也行，拌面也行，炒面也行，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今天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30袋不到200块钱，是正宗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刀削面，并且限量只有100组，快递就送到您家门口。您还等什么呢？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1: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哇，你看看这样子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哎，
1: 真不错。
0: 怎么样？说了这么多，阿姨准备下单了吗？嗯，
1: 我也抢了两单，
2: 是吧？
1: 算了一下，才合几块钱这么一袋，嗯，太划算了。
2: 没错，阿姨啊，我告诉您，我也抢了两单。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算啊，在外边吃一碗刀削面，基本上都是在20多块钱左右，
1: 是啊，
2: 对吧？其实挺贵的。哎呦，今天您看啊，我们拿这个煮出来的刀削面，嘿，非常劲道爽滑，堪比大厨，是不是？哎呦，真的非常的专业啊。哦，
1: 是，你看这面条煮的时间也不短了，嗯，汤还是那么清，这面条呢还没变形，嗯，条是条，汤是汤，你看这汤一点都不红浊，
2: 没错，
1: 又不像的有些面条呀，嗯嗯，一煮啊根本就看不到面条了。
2: 对，
1: 你看咱们这面条多筋道，配上各种卤，真是跟外边的专业面馆是没两样。
3: 这碗面条啊，硬的价值就是丰富，嗯，而且啊，它是低脂粗粮精加工的产品。说您这个季节在家里头给家人煮一碗面条，甭管是早餐、中餐、晚餐还是加餐，都能吃这面条。嗯，而且您在家呀，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哦，您甭管是汤面、拌面、炒面，全都行，保证它这个久煮不散，嗯，爽滑劲道。嗯，说您平时要是搭上这西红柿鸡蛋以及这面卤，哎，那都是不错的选择。
1: 看着就有食欲。
3: 是是是，特爽滑，真的，嗯，这种感觉太好了。
2: 嗯，这次优惠幅度啊，真是太大了。3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呢，限量只有100组，正宗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强烈建议您多囤一点，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平时在家呢，常温储存，也不需要占地方，对不对？今天限量100组，机会非常的难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
4: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烤大厨要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花卷。那普通的花卷呢，层层都是面，但是啊，今天的这个特殊的花卷呢，是肉多到这个面皮儿都兜不住，而且呢，每一层面皮儿上呢，都浸润了满满的肉酱香和葱香，真的让人食欲大开。那除此之外呢，马老师今天还介绍呢，说今天的这个花卷啊，它还可以帮助我们补充每天足量的优质蛋白，是这样的吗，马老师？

0: 是的，我们都知道蛋白质呢是属于肌肉合成所必须的一个原材料，但是对于中老年人朋友来说，每天需要多少蛋白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计算过程，那可能啊，哎呀，听起来很难很复杂。于是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简单、一目了然，大家就能记住的一个办法，是什么样的办法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2121摄入法，记住这几个数字就好了。具体怎么去操作，一会儿啊慢慢给大家说。
1: 今儿咱们这花卷啊，做法非常新颖。平时的花卷呢都是拧出来的，今天咱这花卷啊不拧，咱给它切出来。
2: 听起来应该很简单吧？
1: 要想咱们做这花卷好吃，调味也很重要。胡椒粉，一点点的盐，酱油，稍微来一点酱。哦，
2: 什么酱？
1: 哎，面酱就行，既提色，哎，又入味。哦，
2: 加点甜面酱。
1: 对，然后呢，来一点姜末进来。咱这个蒸花卷的馅儿呢，千万别打水。如果这一打水，水塌塌的，它这个最后啊，阴的面里边就不好吃了。那今儿咱调这馅儿，我跟你说，这味道啊，比烤肉还香。哇！哎，我这里面有一个小窍门，咱别着急啊。
2: 到底让这个肉馅儿香上加香的秘方是什么呢？
1: 来，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款料，来猜猜是什么？
2: 这个看颜色，是不是就是辣椒粉啊？
1: 哎，还真不是辣椒粉，它呢有辣椒粉的红色，但是没有辣椒粉的这个辣度。这我选的是甜椒粉，您在家里边腌肉或者是腌制烤肉都可以加一些，提色的同时还可以增香。哦，如果喜欢吃辣的呢，也可以加一点辣椒面。这肉馅呢，咱也调好了，这会儿呢，在里边加上一点油，油下好之后，这会儿呢，咱把这葱放进来。这个葱呢，要太放得太早，哎，它这里边有盐的成分，一杀塌秧了，就会出臭葱味。哦，这葱放进来之后啊，咱也别玩命再去搅打了，就给它拌匀就可以了。
2: 好，这个馅料啊，感觉很简单啊，就调制出来了。但是我非常好奇，今天郝大厨说了，咱们做的这个肉多多花卷啊，它这个是不是包出来的，而是切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具体操作呢？一会儿看郝大厨这边。另外呢，还想问问马老师，今天您带来的是2121的一个吃饭法则，能不能先给我们揭晓其中的这个二代表什么呢？
0: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二到底是什么。其实啊，就是两袋奶，二两肉。这两袋奶啊也是有讲究的，其实两袋奶最好呢每袋尽量能达到200到250毫升，也可以呢是一袋牛奶一袋酸奶，如果说是一个100多克的酸奶，那搭配一个200多毫升的牛奶也是可以的。另外啊，建议如果是咱老年人朋友特别想增肌的话，这两个奶最好分开去服用，也就是早上一个晚上一个，其实这样子一来对于蛋白质的吸收啊会更好。另外呢，二两肉一定啊是二两瘦的肉。
2: 那么还有两个一又是什么呢？一会儿请马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
1: 面呢提前我已经是发好了，咱这面皮啊擀的稍微薄一些，这会儿呢咱把这肉馅给它铺上，尽可能的把这肉馅也得铺匀。
2: 想问问郝大厨，是不是要出来那种层层爆肉的效果，就得咱们的肉馅要多一些？
1: 其实还真不是说肉越多越好。咱们一定是什么呢？面皮首先要擀薄，第二呢肉馅一定要摊匀，这样呢才能够出现这种层次分明爆肉的这种状态。卷起来，
2: 卷起来，
1: 卷好皮之后呢，咱从中间向两边，你给它稍微顺着往它捋一下，这样呢让它里边的肉馅就会更均匀。前面的多余的面呢咱给它切掉。那今天咱说了，这个花卷呢咱不是普通的花卷，切成剂子啪一卷就行了。那今天咱这花卷啊，咱是改切的方法。
2: 哎呀，我感觉这个方法啊还是挺颠覆传统的。面皮儿呢非常的均匀，而且这个肉馅儿都快溢出来的感觉。那我们这花卷大概要切多宽呢？
1: 咱在家做呀，就切3厘米这宽度就刚刚好。从侧面都可以看到层层的肉，一层面一层肉。然后呢，上面一会儿蒸完之后，面一受热一翻，上面的肉也能露出来。这就是咱肉多多花卷切的作用。这花卷呢，咱给它弄完之后，你看啊，从中间卷一下，然后两边一捏，哎，这样呢，一会儿再一下锅。这肉呢自然就翻出来了。
2: 有点翻花的那个效果啊。
1: 做好的肉多多花卷直接上蒸锅，蒸锅上气，咱呀先给它让它醒发一下，加上锅盖转大火，咱蒸12分钟。
2: 那我们在蒸制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能不能继续给我们揭晓一下2121当中的一代表的是什么？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 《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二一二一，今天带来的一呀、就是一个鸡蛋，一份豆制品。那一个鸡蛋呢，大家很好理解。那一份豆制品大概是多少呢？其实还差不多，像这种豆腐干的话，差不多就是一两。如果是咱们的鲜的豆腐的话，就是一块二两左右的一个豆腐。如果是换成豆浆呢，那大概就是咱们一杯的一个豆浆的量。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另外提醒一点，其实尽量的把这些优质蛋白的食物啊，均匀的分布到咱们一天之中，这样更有利于咱们去增肌的一个效果。
2: 好，大叔，现在是不是时间差不多可以了？
1: 时间到，咱们看看这花卷蒸的怎么样。
2: 好，哇，太有食欲了。
1: 关键啊，这面也暄腾，这肉也香，里边加这甜椒粉，提色效果更明显。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

0: 和杂交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五十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2: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十几年的房装上，比方需要花十万，他跟你说六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六万能做下来，去结果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漏项，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但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3: 低价引流、刻意漏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2: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比方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的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了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3: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1: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2: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的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3: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2: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精心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2: 首先呢，咱们这个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

0: 零增项。另外呢，咱们的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
1: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限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要注意了啊！今儿啊，我们节目中要推荐的产品啊，那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天福号出品的，被誉为啊皮冻中的贵族，酱肉界的传奇，宫廷版酱肉皮来喽。酱肉皮啊，我也是第一次见啊，它跟这个天福号的黑皮酱肘子长得一个样啊，也是黑皮的，这黑皮系列啊可是他们的招牌，这肯定差不了。您看这颜色是暗红透黑，这酱香味浓郁，我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3: 是啊，
2: 阿姨咱再先尝一尝。
3: 哎呀，这味道真是绝了，又香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
2: 这个香味瞬间就在嘴里爆开了，酱香味浓，咸香适中，这太好吃了。
3: 真是我活这么大岁数都没吃过这么酱香浓郁的味道，这天福号啊不愧是京城头等的老字号。
2: 那接下来就要请出天福号的窦雪峰窦总，今天这价格要是合适点咱买点好不好？来请窦总。
4: Hello, 大家好，二位好啊。有一句老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人生没有吃过天福号的酱肉皮，那就不算是尝遍这世间的肉香啊。所以啊，今天这二位肯定是在尝肉香上圆满了。
3: 我呀，我这么大岁数了就没吃过这个。
4: 没吃过正常啊，天福号的这酱肉皮啊是源自于宫廷，哎，制作讲究，要求严格，价格太高不适合市场的销售。我们的这个配料表是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主料就是肉皮，配料有5个，有糖、盐、水、黄酒和香辛料。这肉皮啊必须得用好的，咱可不能用普通的啊。
2: 没错，
4: 指定的是猪后背上的猪脊皮，后背上就那一小条，这块肉皮啊还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用它做的皮冻啊有弹性有嚼劲儿，吃起来呢不会过于的软烂，也不会过硬，老人小孩牙口不好的人啊都能轻松的吃。
3: 这个猪脊皮啊确实讲究，这个呀我还真没吃过，我见过市面上很多用肉皮做的菜类，但是都是用啊猪肚子和猪腿上的肉皮做的，
2: 哦，
3: 没有这个味道好。
4: 是的，这宫廷菜的选料肯定是讲究的，再加上我们天福号这个传承了280多年的老汤卤制的这个制作秘方啊，可以让这个肉皮和这个酱料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啊，形成一种黑红色啊，酱香浓郁，香糯劲道，越嚼越有口感，越嚼越香。
2: 这要别人说是公平的我还真不信，但是这唯独天福号啊，有老话大家都听说过啊，叫乾隆酱汁传百年，此起腰牌通天下，这北京人可都知道。
4: 是的，您刚才说的乾隆酱汁啊是我们天福号的独家绝技，也是天福号风味独特的关键，而这种的制作工艺呢也已经被纳入了国家级

0: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国家对我们的认可。
1: 哎，所以啊，这味道在北京城啊，真是独一份儿。
0: 嗯
1: 啊，这就是啊，一招鲜吃遍天的绝技。
0: 在慈禧时期，直接赐给我们天福号进宫腰牌啊，不用经过宫门口的检查，可以把刚刚做好的新鲜出炉的各种酱肉啊，直接送到宫里。
1: 嗯，
0: 这就是为了想吃这口就能够赶紧吃到，都不等不及这个检查的环节了啊。这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确实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特权，这也就是慈禧腰牌通天下的美誉啊。
2: 那是想吃啊，咱们就能吃到。
1: 哎，
2: 这多幸福啊，御膳房都做不出来的美味儿，那能差得了吗？从现在看来，天后的产品就是讲究，配料干净，味道十足，这就是我买它的原因。以前呀，皇上吃的东西，如今咱们老百姓也能吃上了。
0: 没错，阿姨，我们的客户啊，大多都是追求生活品质，对美食质量有严格要求的人。
1: 天福号的口味绝对是京城独一份儿。你看这天福号的产品，好几款我经常都在超市买啊，但是这酱肉皮我咋在超市没见过呢？
2: 是啊，我也没见过。
1: 价格咋样啊，豆总？今天你得给我们一个优惠价啊，让大伙儿都能尝一尝。
0: 这酱肉皮啊，成本太高，找我们的都是定制的。您看我找的这个也得卖到38.9呢，这销量也有好几千，可见大家对我们这款产品的认可。
2: 38.9一袋，有点贵。
1: 我觉得这不是有点贵，是真贵，你必须给我们实惠点，这价格可不行。
0: 其实啊，我也觉得有点贵，因为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都是特殊申请的。那今天给大家不到100块钱4袋，怎么样？
1: 不行不行，再降点，是不是阿姨？
2: 对对对，再降点。您刚才说过了，谁没吃过天福号的酱肉皮，就不算尝遍世间的肉香。我们俩是尝过了，
1: 对，
2: 可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都没尝过呀。
0: 阿姨，这4袋其实已经是大折扣了，合20多块钱一袋，这网上卖可38.9一袋呢。
1: 这价格我们真的不能接受啊！我们就是要花小钱尝咱老北京老字号的美味儿啊！咱们可不能让电视机前的大伙失望啊！我觉得你这价格要再降降，给我阿姨一个面子。
2: 对，
1: 哎，咱再加2袋，这样变成6袋，不到100块钱。
2: 对对对，
1: 行不行？
0: 阿姨，
1: 你看。加上了，
0: 这合着就10几块钱一袋
1: 啊！
0: 这比普通的皮冻还便宜啊！
2: 天福号酱肉皮这么有名，很多人都没吃过，不能因为价格把大伙都挡在门外。
1: 没错啊，
2: 我还想多买点儿送人呢。
1: 这么好的味道，这么好的工艺，很多人还没尝过呢。这多好的宣传机会啊！这北京城的美味啊，这天福号的酱肉皮咱可不能落下。
0: 这合10几块钱一袋，这不行啊，这我做不了主啊。这十几块钱一袋，这不是跟普通的肉皮冻一个价了吗？您要这么卖啊，那我得跟领导商量商量。
1: 我觉得你也别商量了，就给我们100个名额。这钱你们要是不给啊，我们节目组想办法把这个钱补上。今天啊，必须让大伙满意，我必须要把这个天福号这款酱肉皮的价格给打下来。既然啊吃不到这个都是遗憾，那肯定不能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遗憾啊，必须让大伙尝遍这世间的肉香。所以啊，我觉得这价格不是问题，你回去啊好好跟你们领导商量商量，争取争取。
0: 行，那我回去也尽量争取啊。不过这100组的价格，我们天福号能出。
2: 好，我得买2组。
1: 对，
0: 不过但是啊，这个只是活动价，以后咱可不带这么卖的啊，咱不带这样的啊。
1: 给大家争取下来，听到了吧，阿姨？
2: 好，好
1: 抢2组啊！所以你看，这大品牌就是大气啊！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啊，我们6大包啊，不到100块钱，那这个价格真的没得说啊。那么我们呢，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想吃的观众朋友啊，您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食啊传承至今啊，可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市场上很多熟食啊都会有一些添加剂，但是你看这款天赋号的酱肉皮，它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包括色素，这味道还做得这么好吃，这真是京城独一份啊。
1: 这个呀，我绝对认可，这个产品带回家给家里人吃，给孩子吃绝对放心。
2: 天赋号的非遗技艺啊，绝对是同行业酱肉企业羡慕嫉妒恨的存在啊。有多少人想要抄袭和反复的研制，哎，就是做不出这个味道来。洗好的肉皮呢，放入那口有着280多年历史从来不断火的老汤中，这老汤啊可是天赋号的灵魂所在啊。30多种精心调制的中草药和香辛料隐匿其中，经过漫长的时间熬煮，各种味道啊在这个老汤里相互交融，互相渗透啊，去形成一种独特而醇厚的味道。肉皮在这老汤中微微的慢火细炖啊，就像被岁月温柔的包裹着啊，一点点去吸收着老汤的精华啊。在这个过程中呢，肉皮不仅变得酱香浓郁，它的颜色呢更是红亮诱人，哎，让人看着就有一种哎垂涎欲滴的感觉啊。您吃起来不会有这种油脂感，
0: 对，
2: 绝对不会油腻啊，反而呢很清口，有一种清爽的感觉，这才成就出了这独一份的美味。
1: 天赋号这款酱肉皮呀，真叫好，真是肉皮中的贵族，买点这个吃啊，真得感谢现在的时代好，让我们老百姓都尝到高级的美味。
2: 宫廷版的酱肉皮啊，可以说每一道工序都充满着我们先辈的智慧啊。在这个肉皮上可以描绘出这么细致的味道，才是一种美食艺术的享受啊。所以说啊，吃到我们天赋号的酱肉皮，才算是尝遍这人间的美味，在吃肉上啊，才不会有遗憾。
0: 这个味道我跟大家说啊，真的跟别的不一样啊。今天呢，不仅能让大家吃到，最关键是价格这么优惠真是太难得了，但是呢我们数量有限啊，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能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赋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6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6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食的时间了。我觉得这个天福号的酱肉皮啊，怎么吃都香。你看，空嘴吃也行，是蘸着这个三合油吃啊也行，越吃越香。最关键啊，这真的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咬的是历史，品是匠心。
1: 给咱们节目组供应的这批酱肉皮啊，是特制的，老汤加的更足，各种的香辛料和中草药啊，也下的更多，所以呢，那口感也肯定是更地道的，怎么吃都过瘾，都解馋，送人也有面儿啊。
0: 这么一大块啊，切出来就这么一大盘儿，原来啊是在将近40块钱，但今天啊才10几块钱，这是不是太值了？
2: 普通肉皮店的钱买到了宫廷的酱肉皮，大升级啊，非遗酱汁儿，地道的北京味儿。我得趁这个机会多买点儿。
1: 天福号的酱肉皮啊，其实您多吃点是没关系的啊，因为我们里面呢不含有防腐剂和添加剂，这个营养丰富啊，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不管您是老人和小孩，其实都应该多多的摄入这种胶原蛋白。咱们现在啊，不光是要吃饱了，还得吃得好，而且啊，我们还得针对性的去摄入营养。
0: 这多吃点胶原蛋白可是小秘密啊，因为我们用好的营养元素来支撑

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的身体好了，心情自然就好，对于女性来说就会更加的美丽漂亮，显得更年轻。所以今天呢，我还真要给我们家里人买一点啊。你想这个季节啊特别热，不愿意下厨房，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一样需要补充点啊高蛋白质，包括啊胶原蛋白，包括一些高营养的食物啊。那这款美食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来吃了。那想吃这款美食的朋友就要抓紧订购了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抢购时间，大家抓紧。酱香浓郁，营养健康，老少皆宜的天福号宫廷酱肉皮开抢了，特惠价格六大块才不到100元，百年传承的宫廷秘方，黑皮酱汁的非遗工艺，开袋计时，吃法多样，大品牌品质有保证，送礼有面子，补贴优惠价六大块才不到100块钱，此福利价格只有100个名额，售完即止，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有效，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品
1: 尝
3: 一下，
1: 尝一下啊。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咱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 你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3: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
3: 嗯，
2: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1: 嗯，
2: 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3: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3: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3: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 哎，
3: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
1: 嗯，
2: 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1: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哎呦
3: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1: 哎，
3: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太好了，
3: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00组，好不好？
1: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2: 买1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1: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啊，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3: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1: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

0: 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1: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

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

0: 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
1: 哎，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嗯，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吧，
1: 是啊，
0: 差不多
1: 啊。
0: 这一份外边至少得58，今天您这一份啊，合着也就12块多一点儿。您、看品质又提升了，这价格咱又下来了，是不是多合适啊？
2: 今天我要给大家展示的是个什么呢？8秒钟，让咱这海蜇头给它干嘛？色香味俱全的成品出锅。
1: 这海蜇炒黄豆芽，
0: 嗯，
1: 这在饭店里它就得60到80，
0: 没错。
1: 哎，您说我在家里，就这原材料和这样调料加起来，它就15块钱。您说值不值？
2: 接下来我往里一倒，二位陪我数上它8下倒计时。
1: 哎，
2: 赶紧，8、7、6、5、4、3、2、1，起火嘞！关火！
0: 关火！我决定啊，多买几组，送爸妈家，送哥哥姐姐家，还有送我同学和朋友家。我觉得送他们俩特别棒，拿得出手。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
4: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7: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主党讲政策，敬请关注。
17: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呢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就是它啊，荞麦椒盐酥。阿姨，赶快来一块。
18: 我虽然爱吃酥，爱吃点心
17: 啊、
18: 嗯，但是好长时间不吃了。
17: 嗨，
18: 体检报告说我血糖指标超标了，医生不让我吃，只能啊看着你们吃了。
17: 这个酥您肯定能吃，这是专门啊给像您这种血糖偏高又怕糖的老人啊专门做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荞麦，这口味啊，您尝尝就知道了。
18: 嘿，太酥了，舌尖这么一碰，啪的一下就化了，不粘牙不硌牙，好久不吃了，真解馋呐。是椒盐咸香味的，不是甜的，特别的香。
17: 要不说随着时代的变化，总会有啊适合您的那一口。哎，怕吃糖的咱就可以啊调整一下，来个椒盐口的，又是荞麦口味的，既健康又好吃。这是专门给那些啊怕糖又想吃口酥的，又怕太油腻的，又怕血糖高的，哎，又怕不好消化的，又怕嚼着费劲儿的朋友专门准备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
18: 欢迎欢迎。
19: 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
18: 你好，
19: 大家好，我是荞麦椒盐酥的品牌经理刘佳音。就这款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最近可火了。它的这个外皮啊是这种酥松脆，不硬不噎人，内馅呢也是咸香不腻，越嚼越香，有这个芝麻香啊花椒香啊，越吃越过瘾。就这款点心啊最近卖爆了，而且啊很多老顾客一囤就是好几箱。就这款啊北京居然没有卖的，而且啊很多老年人啊居然都没有听说过，那我想我就赶紧把这些东西啊带来给北京的朋友们。今天呢，咱们来一次这个优惠大促销，好不好？
17: 刘总，咱可说好了，今天是优惠大促销，待会儿你们别小气啊。
19: 那肯定的，我们这个荞麦椒盐酥啊，那是既健康又好吃。那什么个健康法呢？像中老年人，那酥脆那点心不敢吃甜的，对不对？
17: 对。
19: 那这个椒盐味儿啊，就是最优解，荞麦呀。就是好选择。我们用的是这个内蒙古草原优质荞麦，富含膳食纤维啊和芦丁。关注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个荞麦的好处啊多多，是不是？电视机里面的专家也经常推荐。
18: 是啊，我记得就是这么说的，什么上岁数的人呐、保健品不要瞎吃，多吃荞麦呀、比啥都强。刚一听说你们这是荞麦的呀，我就动心了。我刚尝了一块，还是这么好吃的荞麦点心。哎呦，我吃了太 太开心了。
19: 对，你以前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啊。但是呢，很多人啊都坚持不住。荞麦呀，虽然营养高，但是呢做不好啊，确实不好吃。那我们这款荞麦酥啊就不一样了，专门解决了荞麦啊不好吃的毛病，把它磨成那种细细的粉，再搭配内蒙古核桃小麦粉，这叫啊粗粮细作，精细加工。还有啊，咱不是高温油炸的，咱是低温啊慢慢烘烤的，保证啊让您吃着有酥脆的口感，还能啊帮助您减少对油的摄入。我呢拿一块酥，手指啊轻轻一捏，好酥啊会出现，立刻酥到渣，层次分明啊，不是那种啊一块硬邦邦的死面，入口呢不费牙，任何人啊都能轻松咬，这才叫做正经酥皮，一碰啊就掉渣，入口即化，不是那种啊又干又硬的点心。大家再看，我用纸巾啊包裹住它，按压一下，您看看它出油不？一点都没有，拿手上沾手不？是不是啊？一点都没有，让酥点啊不再油腻，不干不油，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18: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17: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19: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18: 这个价格可不行。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啊，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0: 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1: 对，
0: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嗯，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哦、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0: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1: 对，
0: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您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1: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现在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5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做；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你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1: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1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在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内需的人不是热嘛，所以红外对成像的时候，它就表现是热的啊，是一个红的。那个阳虚的人不是凉嘛，是冷嘛，它就是一片绿的。我们流掉的结果是个气虚跟阳虚的多，广州那些地方，它就湿热的人比较多。你到了青海，那些人到高原地区，是吧？它就是阳虚血瘀的人比较多。阴虚和阳虚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体质类型。作为阳虚就是怕冷，身上的热少了，能量少了，产热不足了，所以他就四肢冰冷。一个人来找我看病，这个帽子戴这么高，他能把那个头能捂了七八层。阳虚的人呢，就一般的关节炎呐、痛经啊，这个他有一种病就叫怕冷症。阴虚的人就怕热了，出汗呐，手心、脚心热，烦躁不安，走到哪去带一大瓶水咕噜咕噜的喝，然后脾气暴躁。像一些糖尿病的人，他也是阴虚的比较多，而有一些更年期综合症的人，他也表现的阴虚的比较多。
1: 平和体质、阴虚体质、气虚体质、阳虚体质、痰湿体质、湿热体质、血瘀体质、特禀体质和气郁体质，九种体质的建立，使得中医体质学取得了伟大的进展。2009年4月9日，由王琦制定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标准出台，成为世界上首个建立人群体质分类的行业标准，实现了从疾病医学向人类体质分类的巨大跨越。
0: 今天在这里，大家聚在这里，只是一个愿望，就是中医能不能牢牢讲，中医能不能成领军人才。英国人拿了多少诺奖？拿了135个奖。日本人拿了多少诺奖？拿了29个诺奖。我们难道我们就不行吗？我们真的是行的。我们的成就就是话语权，我们的对话能力就是我们的实力。离开了这些，我们就会惭愧，汗流浃背。但是你们要，老师如果3个小时不睡觉，你也必须3个小时不睡觉。从今天开始，
1: 为了让体质学说惠及每一个中国人，王琦又化繁为简，带领自己的团队编制了轻松易行的测试工具《中医体质量表》，使得大家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自己的体质，以及这种体质可能导致的疾病，提早预防，改变生活方式，优化饮食习惯，从而减少疾病，提高寿命。
0: 它就变成一个老百姓能够叫自助式的一个健康管理，它的好处是这么一个东西，
2: 为慢病啊防控找到了中国式的方法，这样就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中医药的一个方案，为全人类的健康提供了一个贡献了中国力量。
0: 没有照亮阳光，没有科学仪器，没有散发，没有灵感，没有冲动，没有疯狂，没有那种执着的追求，这做不了这个事情。我们这种活都是不分寒暑是小意思了，不分昼夜也是经常的，不甘心对于现实的那种东西呢，我永远不止于我现在的情况。

0: 死的边缘守卫尊严，在人与魔的战场守卫勇敢，在呼与吸之间守卫平安，在病与痛之前守卫慧眼。坚守一辈子太短，需要几代人薪火相传。医者的人生只有一种执念，把自己置身于危崖险岸，为别人扬起生命的风帆。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跑哪八十一号，关于他民间好多的传闻，比如当年有一部电影叫京城八十一号，说呢就是以这儿为原型编的这么一故事。还有呢很多坊间传闻，这里边呢有地下室啊，进去的人就出不来了。这些说法到底是真是假呢？关于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当年呢我那节目啊两次深入采访报道过这里。咱们呢先捋一捋啊这儿的正史。在1910年，当时呢北京成立了一个叫华

0: 北协和话语学校的地方，是专门啊教这个传教士啊外交官学习中文的。那么这个院子呢，曾经就是这话语学校其中的一个校址，在1930年的时候改名了，叫做加利福尼亚学院。但是呢，它功能没变，还是教语言的学校。那么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这个地方还曾经做过民政局的办公楼。坊间传闻这楼里边有地下室，进去的人再也没出来，这话真的假的呢？有一半是真的，这俩楼里边啊都有地下室，尤其是这西楼的地下室。我们当年是2013年夏天来这儿采访，工作人员带我们进去的。这地下室的地板上啊，有一个人为开凿的窟窿，是方形的，而且呢，这个洞底下还有台阶，说明可以下去。当时我们采访工作人员，他说了，他曾经下去过，他在地道里边走了大概20米，但是呢，前边早就塌方了，已经把道堵上了，他就没法再前进。进了，至于说失踪过人，这个是子虚乌有的事儿。那为什么后来这个楼被称为叫鬼楼了呢？一来啊是破败不堪，二来一个呢，2004年这楼啊就被鉴定成了危楼，所以说呢不让人进了。这不能进了，大家的遐想也就跟着展开了。当然，你看今天呢，这个院里边是整修一新，而且名字也改了，叫文园81号。今天呢，咱们介绍的这家餐厅就在这个院里。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周末去山里了吗你？
3: 上周末去了。
2: 骑多少？
3: 骑了90多公里。
2: 我的天哪，现在骑行舒服了，不冷不热了。
1: 夜骑是牛森的自由，从店里出来登上就走，没有目的地，骑到哪儿算哪儿。他开餐厅图的也是这一份自在。
2: 之前在国企，每天需要6点起床，我西装领带去上班，基本上就是上班下班，太循规蹈矩，2点一线了。其实我特别讨厌这种被束缚感。我希望说有一点这种小小的乌托邦的概念，让大家真正的可以跟朋友交谈也好，放下手机，放下工作，大家去喝一杯，聊聊天，拍拍照，放松一下心情，享受当下这个时刻。
1: 牛森今年36岁，是发福小餐馆的味道掌门，也是我们遇到的最不走寻常路的主理人。作为一个山东人，他曾经有着最为人羡慕的工作和稳定的生活，却毅然放下旁人眼中的铁饭碗，在餐桌与锅灶之间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人生。
2: 这家店是去年10月份开业的，从之前的工作离职之后，就想做一些真正自己喜欢的事儿，所以就是半路出家，小白出身去做了这件事儿。别人说我发疯发癫也好，我就是这么做了，所以我的店就发福。刚开始来的时候，整个园区还是在筹备的状态，这几栋楼都是百年的法式建筑，保存的非常完整，也是东城区的文保单位。
1: 店里的装修都是牛森自己构思的，从设计到施工，每一处细节他都亲自跟进。他渴望挣脱束缚，也想打造一个让人能放松的地方，客人进来就能暂时从忙碌的生活里喘口气。
2: 明黄色的椅子我特别喜欢，它特别的度假，特别的 chill， 让你短暂的逃离了班味儿，坐下来喝杯咖啡，看看书，晒晒太阳，小姐妹拍拍照，我觉得都是很漂亮很出片。晚上大家喝喝酒，甚至睡一会儿觉，我觉得都是非常舒服的。整体的感觉，我是希望说把这个舒服跟chill的感觉带给大家，而不是说你来了写个 PPT 聊特别正经的事情，我是希望真的放松一点。仔细看这个梁跟下面的柱子都是弯的，它其实是 3D 打印的，我们就希望说发福在这里幸福快乐太多了，把梁跟柱子都压弯的这种理念。酱汁再多刷一点，这个料汁使劲熬一下，一定跟辣椒的味道放在一起。
1: 装修上不同凡响， 那自然菜品上也不能落于俗套，所以每道菜品里牛森都有自己的巧思。
2: 在一个西式建筑里，我也不可能去买中餐，然后我个人又非常重国味，其实我就是平衡西餐与中餐的这个出品。比如说我们的川味椒麻薯条，那薯条可能大家被国外的大众连锁品牌的快餐占领，它就是应该配番茄酱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个融合，就是它配了一个四川藤椒油，麻麻辣辣的，非常好入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和牛，我们自制了一个雷椒酱，有点像雷椒皮蛋那种感觉啊。和牛我们给它切成片出品，第一个是方便分享，也符合了我们传达大家一起聚会的概念，配上雷椒，有一个很巧妙和平衡的搭配。
1: 在所有发福的菜品中，最能体现牛森创作想法的当属这道蜜汁烤鸡。
2: 这道菜是发福蜜汁烤鸡，点的人非常多，是我们的招牌菜，基本上每桌必点。搭配了两种酱汁，一个是黑松露酱，另外一个就是云贵川的一个辣椒面，去平衡东西方的一些味道。鸡肉选的是华都的西装鸡，它的肉质非常的鲜嫩，烤出来汁水也非常的足。
1: 从京郊的田间走来，四十余年的产业沉淀，让华都鸡从育种到餐桌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严格的生产标准，全程可追溯的品质把控，把北京人熟悉的安心滋味稳稳端进每一户的日常餐桌。牛森是山东临沂人，而临沂人对鸡的执念

0: 做香料要泡水，小茴香要用米酒与白酒来浸泡。
1: 主要是浸泡这个小茴香这两种香料，彻底把它的香味激发出来。酒呢也是会起到一个发酵它的香味的一个作用。料油呢就是有20多味新香料不断的这样调试，最出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例来，用10几个小时的时间慢慢去把它的香味彻底给它激发出来。这个油呢主要就是起了一个香味。

0: 酱香浓郁是宫廷里麻辣香锅的典型特点。
1: 就十几种酱料，它有其鲜的、其香的，又有甜的，又有口感比较醇厚一点的，反复的这样调试，让它又能突出酱香味，还吃得不腻，又让人能留下深刻的记忆。反正这主要就是一个搅拌，就这十几种酱料把它彻底融入在一起，最后打出油来。麻辣香锅最大的特点就是100锅可能没有一锅重复的，随意搭配，炒法不一样。
0: 为了让任意搭配的食材能够保持统一的口感，刘旭东没少下功夫。哪些食材焯水，哪些食材过油，油温是多少，焯水要多久，刘旭东没少做实验。
1: 午餐肉啊、鸡柳啊这些东西卖的比较火，但是午餐肉这些它本来就是有一些底味的，这一锅可能点上这样4-5个像这样的菜，你肯定这锅菜就干，而且呢就可能会味重，所以说要有荤素搭配更合理一点。
0: 出锅之前还要再加上一勺灵魂调料酱油，用来提鲜。
1: 咱这款酱油呢就是纯粮食发酵，它能给麻辣香锅带来自然的鲜香，越吃越顺口，越吃越香。
0: 时间沉淀出醇厚酱香，自然酝酿出鲜美滋味。六必居1436原酿酱油，以非转基因脱脂大豆酿造而成，配料干净，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和甜味剂，酱香纯正，咸鲜平衡，让岁月入味，还原生活本真。
1: 咱们的区别也就是这两点，跟别的麻辣香锅不一样的，一个是突出它的酱香味，一个是辣而不燥，回味悠长。
0: 刘旭东2000年进入厨行，2007年来到北京，开始接触麻辣香锅的制作。那几年正是麻辣香锅在北京最火的时候，过硬的手艺加上繁荣的市场，让年轻的刘旭东有点飘飘然。
1: 那时也年轻，这山望着那山高，就老那种也不稳定，老是想多挣钱，干啥都干不长久，没长性。
0: 在他看来，正是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让自己的心态慢慢稳了下来。
1: 因为外面的花花世界也是对咱影响也特别大，尤其像咱农村出来以后，可能你没有学这些事，可能思想会是飘的，但你慢慢接触。

0: 了这些以后呢，你可能会沉淀下来，你会很理智的去看待一些问题。
1: 像《道德经》第六十四章里面说的这几句话：“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其来土；天理之行，始于足下。”这些话，我感觉工作中、生活中都有一些影响。大树，那都是慢慢从小树苗长起来的；再高的堡垒啊，就是一层一层的慢慢垒起来的。最远的路也要一步一步的去走。不要急功近利，脚踏实地做事啊。这我经常抄的《道德经》比较多一点，
2: 我也没有去真正的
1: 理解里面的意思，
2: 学过它。对，
1: 定下来就。
3: 如今刘旭东不仅自己学习国学经典，还经常拉着同事们一起讨论。在同事们看来，他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4: 一开始觉得一个事情他给你较真到底，然后呢后边就没那么较真了。
5: 刚认识刘师傅，然后他呢多少感觉不是很好相处，但实际上呢看一些个传统文化，就是像抄一些个《道德经》之类的，就像刚刚说的上善若水，他确实在这方面会慢慢变得更柔和，不管是从内心上还是从外表上。
3: 入行快30年了，刘旭东见多了餐饮行业的起起伏伏，他很庆幸自己当年的决定，专注于一个领域，并在其中不断地扎根，不断成长。进货、熬油、熬酱、炒菜，这样稳定的生活让他觉得踏实。一件事能坚持20-30年，靠的不仅是本事，更是坚守。
1: 看到一些网评啊，对咱们的认可度啊，这更让你有动力去把这个做好。能享受这个过程，因为人家来你这样消费，首先是对你的产品的一个认可，你肯定要想办法把它做得最好，把最好的产品呈现给客人。
3: 刘旭东喜欢《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在他看来，做餐饮和做人一样，把基础的小事做扎实，未来的路自然水到渠成。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恭敬礼，麻辣香锅，味道掌门刘旭东。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山野小院，公园露台，金秋十月，一起品两种时光。一个跳出城市餐饮赛道，把山野物产揉进自家披萨汉堡；一个打破传统菜系框架，让云南菜的自由落成美食童话。
6: 不要把技巧、工艺放到第一位，更多的是一种平稳的放松。
3: 下周同一时间，味道掌门，好景、好味儿、好故事，静候知味人。
7: 爱生活，每一天。

0: 莱普蒂斯烟灶组合特惠来袭，市场价5280元，全民活动补贴2500元，旧机换购再抵扣800元，活动到手仅需1980元，不到2000，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智能语音操控，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0: 自动清洗，吸力大，排烟快，更有定时功能及熄火保护，全自动更高端。活动名额有限，抓紧致电抢购吧。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

0: 侧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更甭提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8: 哇，迅速瞬间洗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8: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8: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8: 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还把别人家的味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9: 就是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9: 在里边
10: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8: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7: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
0: 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顶侧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
3: 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9: 油烟机吸力很大，
11: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12: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阻能的，这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啊，
9: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很干净。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8: 哎呦，说升级啊，但是于洋，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1: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7: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它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8: 不
7: 特别的，
8: 对，它不是那种斜的，
7: 是的。
1: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8: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7: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1: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两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 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两。

0: 和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1: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0: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1: 哦，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0: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1: 三挥手。
0: 对，但是如果人家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1: 油烟机都会说话。
0: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2: 我在。
0: 打开照明。
2: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1: 哦，来了，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0: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的？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3: 科技改变生活。
1: 对，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4: 油烟虽然不一定会致癌，但是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
5: 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3: 哇，
1: 迅速瞬间吸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5: 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这风力挺大的。
8: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都旷了，多好。
9: 机器处理没问题，
10: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7: 满意。
5: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1: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1: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1: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1: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880，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1: 890。940、950。
3: 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1: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2: 正在关闭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 球都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2: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2: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3: 我在。
1: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2: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4: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2: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4: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2: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1: 这不轻的，
0: 这应该有12斤吧，
1: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用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1: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1: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堪称失火现场了。
1: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1: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快，
1: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1: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1: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没错，
0: 关闭烟机。
1: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5: 这烟又要出来了，
1: 又要出来了。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1: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1: 咱们先看看这烟
5: 好
1: 能大成什么样。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1: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1: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2: 油烟虽然不一定会致癌，但是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
4: 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2: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4: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2: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3: 哇，大好多啊。
2: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面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3: 你看没声了哈。
2: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3: 平姐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2: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3: 我这
4: 看起来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2: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3: 比我胳膊还长，
2: 一臂之长。
3: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4: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3: 对呀，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4: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2: 对，
4: 美学很讲究。
2: 它的一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的一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4: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但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

0: 多可以了。
1: 时间到，咱们看看这花卷蒸的怎么样。
0: 好，哇，太有食欲了。
1: 关键啊，这面也喧腾，这肉也香，里边加这甜椒粉，提色效果更明显。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你。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十一假期过得真快啊，转眼呢明天就该上班了。那不过大家回忆这几天假期啊，应该是有人欢喜有人愁，订婚结婚的不少，估计闹分手的也会有啊。
1: 但老话说得好呢，好聚好散。但是啊，现实生活当中呢，不少恋人分手之后不但没能好聚好散，反倒因为财务纠纷闹上了法院。
0: 确实，恋爱期间呢，你送我点礼物，我给你买个金首饰，本来是件平常的事儿。可是呢，一旦这段感情到了头，那这些财务到底该归谁，那这就很容易啊成了扯不清的账。
1: 前不久呢，两位年过半百的中年人分手之后，因为财务纠纷呢来到了法院。感情上的事儿呢，咱们外人不好评论啊，但是分手了，俩人为了钱和东西闹上法院，那就得好好算算这笔经济账了。恋情结束之后，交往期间的财务到底该怎么算呢？是彩礼还是一般赠与？这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呢？来继续进入今天的以案说法。
2: 我呢，付出了我应该付出的所有东西，所有的。我要那手链和戒指，那个我一定要要。你的那个手链和戒指是我吃糠咽菜挣来的。
3: 他说他付出什么什么，他就提他付出的，不提我付出的，他没有一点良心。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昌平法院北席家法庭。那坐在原被告席上的这两位呢，原来啊是男女朋友。那两人呢是从2020年相识相恋，一直到今年。然后在分手之后呢，因为财务，男方将女方呢起诉到了法院。男方这边也说了，在俩人交往的这6年时间，他前前后后啊向女方转了得有20多万。
5: 他每个月固定转2到3千。
2: 对，
5: 这个什么钱？
2: 这个是我的工资啊，
5: 工资就上交，是这意思吗？
2: 对，他是没有社保的，他没有养老保险啊。说那给你存点钱，对吧？我心里有底儿，我是这个意思。
5: 你给被告每月的这些钱，是为了结婚吗？
2: 对。
6: 经了解，俩人都有过一次感情经历，双方各自都有孩子。男方表示，俩人半路能走到一起也是缘分，他特别珍惜，一开始就是奔着结婚去的，所以付出了很多。
4: 男方表示呢，除了每个月给女方2-3千块钱以外，还赠送给女方的一枚戒指，还有首饰手链。
2: 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完了我说我给你买个戒指，他也没有，都不买这个。我们那时候是刚住到一起的，
7: 还是？这是多少克的？
8: 8克多。当时是从戒香店里就送的一个，那时候方便也便宜300多块钱一克。
2: 后来的时候呢，就给他买这个手链。
4: 在分手之后啊，这男方就要求女方啊把这些财物啊都返还回来。
2: 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啊，就是我们因为当时有了17万的存款，我姐姐要借10万块钱，然后我希望就是我们能帮她一下，然后我也愿意去借，结果我没有想到她不借
3: 这个10万块钱，我不愿意借，这是我自己的钱，我不愿意借。
2: 对，就完事了，没有意见了。我也没有强迫你去借嘛，对吧？我也没说你非借我，但是你当时说你姐的钱你自己去想办法，我不借。
3: 对呀，你有钱在你妈那儿，你凭什么从我这儿拿？
9: 他把他自己的10万给他母亲了，放他母亲那儿。
2: 我那10万块钱
10: 放他母亲那儿，他没有放在他这儿，不属于他们共同的，这个，他有这个小心思。
5: 你领证吧，他就没领证。
2: 对，是你这个话说的非
6: 常。提起男方借钱这件事儿，女方五味杂陈。而对于男方说的这几年给了他20余万元让他返还一事儿，

0: 女方更是一肚子苦水，表示在交往的六年间，男方每个月给的这点钱，有时连日常花销都不够。
1: 这一年，他说，他付出什么什么，他就提他付出的，不提我付出的。你说，我一个月20块钱挣的，他给那点钱不够，我也得提。
2: 这五六年，您往这个家庭里边花了多少钱啊？
3: 我算我的单子拢出来是34万。
1: 今天他让我买这个，明天他让我买这个，他给我3000块钱，他就往大额要跟我要东西，把那个3000块钱花完还不算，然后各种让我给他买东西，他跟我全留着心，我花一分钱他都记得很清楚。
0: 不难看出双方有了嫌隙，所以女方也选择结束这段感情。但是女方认为男方提出的这20余万元不应该还，同样对于金戒指和金手链她也不同意返还。女方表示这是恋爱期间男方赠予她的，属于情意表达，这哪能再要回去呢？
4: 首先确实要分清楚这个钱款的性质
5: 啊，如果是彩礼这些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全额返还或适当比例的返还如果是赠与，比如说我们在七夕节发送的5201314的转账，或者是在生日结婚纪念日给买的手表口红等价值不大的礼品，这些就属于赠与，这些是没法返还的。
0: 这要是赠与的话是不能往回要的，但此时男方提出他们这些财物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是彩礼，
6: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因为当时口头约定在张退休之后办理这个结婚登记，那既然是以这个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嘛，结不成婚了，那你这个战友就没基础了。
4: 当时在一起的时候有谈过结婚吗？
7: 没有
1: 没有。
0: 可男方这边坚称跟女方提过结婚，但庭审时并没有提供相关证据。那么男方提出让返还的钱跟金首饰算不算彩礼呢？法律上对彩礼是如何规定的呢？
5: 关于彩礼如何判断，需要综合来看，就关键是要看是否是以结婚为目的给付财物，但是也不能光看这个，还要结合当地是否有给付彩礼的习俗给付的时间是不是在谈婚论嫁阶段然后给付财物的价值大小给付财物是否有双方的父母参与等情形综合来判断。但是对于哪些不属于彩礼有着明确的规定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二，一方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三，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其他的财物是否属于彩礼的范围，还是要根据第三条的规定综合进行判断。你像这个案子来讲呢，它是从2020年就开始给，陆陆续续向被告支付的，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钱是咱们要结婚吧，也不是在谈婚论嫁阶段支出，所以他给的这个钱从法律上来讲应该不算作在彩礼的范畴。
2: 那么在恋爱交友期间的这些消费算彩礼吗？
5: 恋爱期间的消费支出也不能算作彩礼比如说我们在恋爱期间请人吃个饭买个衣服买个首饰，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表达爱意或者增进感情的一个情谊性支出，这些不能算作彩礼。
4: 所以说综合这些来看就跟原告也讲明了这些法律的一个风险，对吧？这个日常的3000多块钱的比较类似一个小额的日常的双方同居的一个日常的消费支出而不是一个为了结婚为目的一个赠与。
0: 尽管原告已经听清楚了相关法律规定，可心里的疙瘩一时还没有彻底解开。他表示，
8: 我今天到法庭来打官司我也累死了，我把那20万都要了说实话，就是我们现在我的理解是，他有工资，我有工资，
9: 对，
8: 在共同生活的时候，有了这10万的存款，我只要给存款的一部分，知道吗？我要50%啊，60%啊，或者40%，这样就是我们通过法庭来看的。
0: 但 但是女方压根儿不同意，说自己平时打三份半工，每个月能有10000元的收入。男方说的17万元是他自己辛辛苦苦攒下来的，
7: 是我们自己的存款，和他有什么关系呢？我挣得多那是我自己有本事，那不代表说我的钱就要分你一半。
8: 我俩有过一次协商，协商的时候呢，被告就同意了，给我是到最后的
9: 3万5，
8: 最后谈到3万，然后把那2件首饰给我，然后等到他搬完家，他把衣服拿走的时候，他不同意了。
1: 但是我给他，不代表说我承认说是那个，给他有这个债务，我是怕他把这个，3万5给他了以后，还是今天这种。对，所以说我就没改。
5: 继续诉讼的时候，我们的人民调解员也进行过调解，当时女方同意退3万，所以注意到这些之后呀，我觉得女方这边应该，也有退款的一个空间，所以就跟双方进行一个调解，最后女方这边同意退款2万元，然后返还的一个金戒指，还有手链有6个珠珠，两个人一人一半啊，也算留一个纪念，和平的进行分手，案件就调解结案了。
10: 这场呢经历许久的财务纠纷呢，最终是以双方协商和解画上了句号。其实啊，爱情很难用金钱衡量，但通过这个案件呢，也提醒大家，恋爱期间的钱财往来，既是情谊，也藏着风险。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理性对待，别让曾经的美好变成了对簿公堂的遗憾。
11: 说到生活当中的安全话题啊，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电动自行车安全。那咱们节目里啊，报道过不少因为电池使用不当引发的危险情况。
10: 没错啊，这电动车电池爆炸着火的威力啊，那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些年呢，咱们节目啊多次呼吁，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把电池带上楼，不要私自改装，更不能用3无电池。
11: 老话说，防患于未然。接下来要说的这两个案例，这电动车呢放在车棚里却突然着火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12: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广东中山的一个车库里，一辆电动车冒出少量浓烟，仅仅10秒钟过后，电动车突然爆燃，大量浓烟迅速弥漫了整个车库，
13: 不时地发出那个电池的爆炸声，然后我们通过热成像仪测温检查，温度已经达到800-900度了。
12: 经过约10分钟的扑救，明火被扑灭。然而火灾后，车库大面积损毁，14辆电动自行车全部烧毁。后经调查，起火原因为电动自行车电池内部故障自燃，涉事车辆当时并未处于充电状态，但依旧发生了剧烈燃烧。无独有偶，同样也是发生在车棚，一辆电动车冒烟随即爆燃，火光四射，而后引燃了20余辆电动自行车。而据了解，这仅仅是起火电动车第4次充电而已。导致起火的元凶是私自改装的3无蓄电池发生了热失控，万幸没有人员伤亡。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威力巨大。通过实验，我们还原了电动车电池爆炸一瞬间的场景。

0: 这个呢是咱们那个常用的1860的电池，一般的电动车的电池、电动汽车包括电瓶车的电池都是用 N 组这个1860的电池来组成的。
1: 那么什么原因会导致电池发生爆炸呢？
0: 包括电过热、过充等等，撞击以后才会发生爆炸。
1: 为了更加直观地看到电池爆炸的威力，我们将进行一组实验。
2: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模拟一下，你把这个电池放在这个机器上，
0: 对，
2: 进行一个穿刺的一个实验，
0: 模拟一个人为撞击的一个情况，
2: 看看这节电池，就单单这一节电池的爆炸威力究竟有多大。
0: 3、2、1，
2: 砰的一声，
0: 对，
2: 这个里边的物质好像都得喷出来了，然后有明火的出现。
0: 对，它短路以后，它会急剧产生就是大量的热量，热量出不来。聚集然后就爆炸。
1: 单单一节电池的爆炸威力就这样，我们又找了几节电池串联在一起的锂电池组，爆炸的威力如何呢？我们看到穿刺的一瞬间，电池发生热释放，使电池外壳加速膨胀，并且发生了爆炸。
0: 咱们这电动汽车要是电瓶车发生这个，就几乎这

0: 这个就不可控嘛。
1: 嗯，
0: 旁边因为一般的都不是电池单独的爆炸，它最起码外面有个外壳啊，或者其他有其他的易燃物，那这种的话，这种威力啊会更大。
2: 而除了电池起火之外，电动车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暗藏危险。此前在安徽宿州，一女子在掀电动车充电口盖子时不慎被电。
3: 就是碰到了一下，他们就说是新手镯碰到那个灯了，电的是挺严重的，那个电流太大了，也弄掉了两块。就是一刹那下。
2: 江苏的苏先生也有相似的遭遇，他在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时烧伤了自己。
4: 我的钥匙不小心碰到了这个它充电的这个接口，然后那一瞬间啊，那火花四溅了，哇！
5: 整个手的话就烧黑了，大概过了5分钟之后，整个手就开始火辣辣的疼。
4: 所以奉劝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就是充电的时候，这个充电接口一定不要碰到任何的金属物品。
6: 一般呢，可以把电池拿出来充，也可以在这里啊，看房间就在这儿。你现在让我把手往里放，我可不敢。硬币啊、钥匙啊、一些金属物品插进去以后，哎，瞬间产生短路电流，那么大的电流，然后产生巨大的电弧，就把手给电伤了。
1: 今天呢，我们也是用实验来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看看当时到底有多危险。
7: 为了实验更直观，消防人员找来了一块电动车电池。
6: 那么主要是下面这两个点，看不看这两个黄铜的这些黄铜颜色的这两个点，这两个点就是它的咱们说的正极和负极。在充电或拔电池的过程中，如果你手不小心接触到了正极和负极，那么它俩接触到了，你在你的手这个位置，在你的裸露的皮肤这个位置就形成了一个小短路。
1: 嗯，
6: 一瞬间电流是非常大的，而且是48伏。
7: 消防人员做好保护后，将铁质的扳手接近电源的正负极，造成短路，结果
8: 不导电。
6: 大家来看看，把这个扳子烧坏了。
7: 这样大的威力接触到皮肤会怎么样呢？
6: 所以为了模拟孩子的手嘛，我这个今天就准备了一个鸡爪来了啊，准备
9: 来了。
7: 我们用螺丝刀制造短路，一瞬间火花四溅，
1: 瞬间就黑了，可以看到。
6: 看我们这个螺丝刀前头完全被烤化了，看不看见？跟咱们电气焊差不多了。来看这手鸡爪子，
1: 太危险了。刚才这一瞬间，
6: 看鸡爪子，看这肉里掉下来了，看熟了啊。
7: 为了更明显地看到在接触一瞬间电火花产生的威力，消防人员利用导线制造了短路。
1: 哦，
6: 这个电火花可以高达1300多度，这个电火花甚至于2000度的电火花都有。
7: 随后我们用电火花接触鸡爪，
1: 天哪，现在皮肤已经变黑了。短路的一瞬间产生的这种灼伤的能力是很强的，
7: 短路引发的电火花能将纸巾燃烧起火，
10: 挺可怕的。
1: 害怕。
10: 对对对，
1: 你看那鸡爪子
10: 就有点发糊了，都
11: 危险性极大啊！这个容易那个什么电击完了以后，容易导致这个生命的安全的。
7: 为了避免危险的发生，我们看到现在有些电动车充电口已经进行了改进。
6: 这虽然是金属的，但是我敢把手放在这里。现在这小孔做的要比原来小很多，即使某一个格栅进了水被捅了以后，只要是正极和负极不碰到一起。不短路也不会。
1: 其实两个车放在一起，咱们一对比就能显而易见的发现，原先这个充电口是敞开的，现在有了一个安全的保护，那就更安全了。
6: 但是在这里还是要告诉大家，你如果说把这个东西停到家里面去充电去停放，那孩子摸到它的这个几率是不是也就越高呢？并且让他多看一些咱们这样的节目，实验类的节目，让他知道，哎呦，这是很可怕的，让他知道知危险避风险，这样才是更重要的。
12: 大家也看到了啊，一旦这误碰形成短路电流啊，还是非常危险的。提醒各位家长，这孩子好奇心重，应当做好监护，以免发生意外。咱退一万步讲啊，一旦发生意外，这电灼伤可是不容小视的。所以如果有触电的情形，应该立刻到医院就医。
13: 十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接着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接着呢，咱们来说一说网购的 AB 货。那什么是 AB 货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同一个品牌、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消费者买到的货却可能是不一样的。有的是质量好的 A 货，有的是质量差的 B 货。这种差异呢，可能出现在线上线下之间，也可能会出现在不同收货地址之间。
12: 哎，在多个社交平台上啊，不少消费者表示有过被 AB 货坑的经历。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呢，网 网友李女士说呀，在线下实体店试穿了一双品牌鞋，觉得脚感很舒服啊，这质感也不错。后来呢，她在某平台的同品牌官方店铺啊，看到这款鞋了，这价格更便宜，就在线上下单了。
13: 让她没想到的是，收到了货之后啊，发现和之前线下店试穿的鞋子相比，网购的鞋子颜色有一些发灰，脚感啊也没那么柔软。在李女士看来，商品呢可以因为渠道、价格、批次存在差异，但是如果线上线下呢确实是不同版本，就应该提前标明，让消费者自己来判断到底买不买。
12: 还有北京朝阳区的王先生啊，也有类似的遭遇。他在实体店呢看中了一款名牌的灯具，现场打开网购平台对比型号、样式跟价格，发现呢其他的都一样啊，只有价格差别很大，网上的便宜很多。实体店老板告诉他呀，同一型号的灯具呢，其实啊分为线上线下两款，并且呢指出了其中的细微差别。王先生这才知道啊，同型号灯具还真根据不同的销售渠道啊被分成了两款，而且呢这还是厂家有意设计的。
13: 事实上，不少消费者认为线上线下价格不同、批次不同、甚至版本不同，并非完全不能接受。那让人不舒服的是，商家呢没有提前的告知，所以消费者啊会有一种被忽悠的感觉。
12: 还有消费者发现呢，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一样，这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就截然不同。
8: 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邮寄到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三双拖鞋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质量更是参差不齐，三个地址收到了三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跟商品详情页的介绍相符的。
13: 有网友反映自己分别在不同时间在某平台同一家店买同款真版，第一次收货地址啊是省会城市，收到的商品和网上的描述一致，第二次收货地址啊变成了县城，收到货之后发现材质和把手都跟第一次收到的不一样，那后来收到的货的质量明显是要低一个档次的。
12: 哎，您听听啊，同样的产品收货地址不一样了，这质量呢竟然还会不一样，您说这是商家手滑发错货了吗？有业内人士透露啊，情况并非如此，这就是商家故意为之的 AB 货套路。
13: 就拿水果来说，一位从事生鲜电商多年的商家坦言，他们私下里呢把品相不佳、质量参差不齐的水果呢叫电商果，专门发往偏远地区。用这位商家的话来说，一般消费者啊很难界定水果品相好坏，混发小果、次果能够显著的降低成本，有些地方的人不太挑，退货率低。
12: 也就是说呢，平台上显示的是同一款商品同一个价格，但消费者下单之后啊，一些商家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的强弱等等，在后台啊给这个消费者画像，一旦被认定为没有后患，这商家呢就会悄悄地搞起狸猫换太子。
13: 比如说一线城市核心商圈的买家被标为高敏感、高维权，优先配正品 A 货，三线城市农村偏偏远地区的买家被标为低维权、低敏感，商家配的就是 B 货。
12: 大伙儿听明白了吧？这叫柿子专捡软的捏。这商家呢是看人下菜碟儿。离谱的是啊，有消费者使用同一个收货地址买东西，竟然也能买到 AB 货。据这个封面新闻报道呢，消费者张女士啊在电商平台买了一件羊毛外套，她先买的是一个 S 码的，收到衣服之后呢，颜色非常的白净，手感呢也很柔软，觉得很满意。就是啊，尺码稍微紧点，第二天呢他又下单了一款同款的 M 码。
13: 咱们要注意了，张女士呢用的是同一个收货地址，结果您猜怎么着， M 码那件呢颜色发灰，袖标纽扣不一样，手感粗糙。那么对此啊，商家的解释是批次不同导致的。批次不同，商品质量就能够严重的缩水吗？商品的品控标准难道形同虚设吗？
12: 有这么一位服装电商从业者直言呢，有的店铺啊本身就 存在不同批次、不同品质等级的货源，不只是在偏远地区，在大城市下单，消费者也可能收到所谓的弊货。这种现象呢，是行业长期低价竞争形成的。很多工厂产能充足，同

0: 同质化严重，一款衣服啊，可能有几十家甚至上百家企业同时生产，库存压力大。这种情况之下呢，有商家想的不是赚多少钱，而是呢怎么尽快的把这货卖出去。
1: 有服装电商从业者算了一笔账，一件售价100块的女装，货品成本通常占3-4成，平台佣金、技术服务费等占5%至10%，推广投流可能占15%到25%，仓储、快递、包装以及退换货产生的物流成本占10%到20%，此外还要承担人工、售后和库存损耗成本，利润啊并不高。如果说遇到了消费者退货，那么这一单呢不仅赚不到钱，商家还可能会倒贴来回的运费。
0: 在这种情况之下呀，一些商家为了压低采购成本，不再长期绑定一家工厂，而是呢同时向多家工厂问价，哪家便宜啊就从哪家拿货。消费者在详情页面上看到的一款服装，这背后可能对应着3-4家工厂，多个生产批次。前一批呢质量还不错，后一批呢换了面料，少了一道工序，这消费者收到的货它就不一样了。
1: 也有一些商家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 AB 货生产发货营销链条。咱们还是以服装为例，在生产端呢，工厂备有至少2条生产线 ，A 线用好料子、好做工，商品供展示或者是发大城市 ，B 线呢用边角料、省工序，商品专供下沉市场或者是促销单。
0: 在发货端呢，商家通过看地址、账号和优惠券以及呢代发模式啊，区分 A、B 货发货。在营销端呢，商家直播间和这个详情页面展示的是做工。
2: 水会雨水会从这个缝隙往里渗。
3: 对于吴老师给出的维修意见，我们也反馈给了属地街道以供参考。而在拍摄结束后不久，张先生那边就传来了好消息，家里漏雨的问题终于彻底解决了。
4: 那现在我们再来到这里可以看到，就这个情况已经是焕然一新了。很明显，我们看现在这个吊顶已经是重新给它恢复上了，因为现在的吊顶已经完全是给它封闭了嘛，所以里边的那个涉及到那些龙骨啊、塌陷啊那些地方我们可能是看不见了，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从我们上一次过来一直到现在这中间这一段时间啊，中间这个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
5: 过来以后完了没多久，完了施工方就给修完，就给这些都恢复了，重新安了新的顶，10多天就解决了。
4: 十多天就彻底解决了吗？
5: 对，
4: 就这些东西都给弄好了。
5: 对
4: 哦，那还挺快。
3: 因为小区改造已经完成，搭建的施工架也拆除了，所以目前记者无法从外面看到改造完的屋顶的情况。但张先生告诉我们，上次专家提出的问题，施工方都已经一一解决了。
4: 吴新建老师来到现场也上去看了一下，对吧？他那个防水做的并不大，没有那么的完善。那后期他有没有把那一块给补足啊？
5: 后面都补足了。
4: 那雨水管这个后期当时他在弄的时候给你弄好了吗？
5: 对，后来那就弄好了，因为他涂完保护层就把那管子给接出去了。
4: 我想问一下，因为从5月份出现了问题，对吧？5月份出现问题解决到现在其实也已经很长时间了，中间北京也经历过多次的教育，尤其是一个7下8上的一个主汛期，对吧？在这段时间里边，咱们那个地方还出现过这种漏雨的问题吗？
5: 没有了，
4: 就没有了。
5: 对，
4: 经过了一个主汛期的考验之后，张人家是没有再出现问题的。所以从这一点上，其实也可以证明这个施工方啊，对您家的这个修复工作也是到位的。所以说，相信在之后的您的这个居住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5: 对，现在居住也都正常了，雨声的干扰声也比原来小了。
4: 就是那个雨。
5: 对，
4: 砸到那个上面那个动静，
5: 对，比原来都小了，小多了。
4: 那这个其实说白了，对于您的居住上还是有一些这种质上的一些提升的啊。
5: 对，因为你们的帮忙才得到了很快的改善。所以我们都特别感谢你们节目组生活帮帮忙的节目组。
4: 没事，这个也是确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工作内容里边，很大一部分啊都是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可能民生问题，对吧？能够看到您现在这个问题得到一个彻底解决，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我们的一个成就感的一个来源。
3: 不仅张先生家的问题解决了，记者看到随着老旧小区整体改造的完成，小区的面貌也是焕然一新。
5: 保温层
4: 刷墙，
5: 空调整体移机，这个楼道里的墙完了，还有那个储备管道改造，完了换窗户。
4: 目前来看，这个整体的改造效果，您觉得是怎么样的吗？
5: 那肯定是好啊，因为之前就有的那墙皮都已经掉下来了，这刷完了就干净多了，看着。
4: 对，现在我看你们这个小区这个颜色还是挺

0: 活力的，
1: 弄得挺好，挺干净，
0: 行，
1: 楼道也干净多了。
0: 然后里边我看也进行了重新的粉刷，是吧？
1: 对，
0: 在一个老旧小区改造的大背景下，最终取得的一个结果还是比较喜人的。因为我在这个小区的这个就这个单元的这个公示栏里边看到，它这边是有这些这个装修告知书，我在这里边已经看到了两个装修告知书。随着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一个进展，然后同步着我们这栋单元楼里面的这个业主们，其实也在一并对家里进行一个全部整体的一个装修升级改造。那我相信，随着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个完成，同时呢，家里这个装修的一个完成，他们生活在这里的这些老居民们、老住户们，他们的生活质量啊，感受会越来越好，生活质量会越来越高。
2: 改造完的小区环境确实焕然一新，我们也希望呢，未来各类的民生惠民工程啊，在推进建设实施落地的同时，把细节做实做细，让老百姓呢真正住得安心舒心。
3: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4: 有家了，
5: 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6: 天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快乐幸福。
3: 从朝阳到怀柔，从丰台到大兴，从东城到密云，
7: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
3: 一座城，十六区，我们蹲点百家养老助餐点，用镜头记录每一次灶火升腾。
8: 这是我们依赖的第二个家。
9: 我八十分，
10: 幸福感特别强。
11: 国家这么好，
12: 要好好活。
13: 生活在这个时代，太幸福太好了。
2: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来关注热饭地图。一日三餐啊，对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呢，是一道需要认真面对的选择题。血压高了，什么菜不能碰？血糖不稳了，主食怎么选？各种慢性病下该怎么吃最合理？这些问题呢，在顺义区石园街道一家老年餐厅，由一位特殊的健康管家来负责回答。
7: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我们今天是来到了位于顺义区石园街道辖区内的这家老年餐厅。哎，您好，
14: 过来了
7: 啊，过来了，
14: 上这看看，
7: 上这瞧瞧。
14: 谢谢。
15: 在记者到访的这一天，是郝女士到社区医院开药的日子。
16: 老年食堂就是前面的，这不有人那街道这儿吗？哦，我说这边挺方便的。
7: 这就是咱社区卫生服务站了，我现在开药不用去医院，
16: 对，
7: 也挺方便。
16: 大医院人多，而且还得排队。
17: 这就是你书里名
7: 他的，光他一个人。
17: 对对对，
7: 但这只是其中两个，我看他不是有六份吗？六份吗？
17: 是，这是有医保，你要是医保不得发这么多吗？五十多，
7: 医保付了180，
17: 对，是吧？就124吧，124个，124个的一个月的。
7: 好多都是来，肯定也是来开药的。
17: 对对，都是开药的。
15: 开完药买完菜，有时候郝女士会选择到社区的老年餐厅吃上一顿午饭，这是她在承担家里主厨之外的忙里偷闲。
16: 你说是不是挺方便？不远，多近啊！
7: 到了，
16: 到了，就这儿。
7: 我们就一块在这儿一起吃一顿午饭，到了这个最重要的吃饭的环节。
15: 郝女士说，基础病的管理离不开健康的饮食，在这儿吃饭能让她迅速判断中午应该吃些什么。
18: 就是她个人的健康信息、慢病信息要与我们餐厅的餐品进行这个智能匹配。你看现在呢，她这个老年人是高血糖和高血脂，那他这个餐是可以点的，就是绿的，我们是建议他吃的。就是说从他慢病的角度来说，我们引导他这个吃绿颜色的。这黄颜色呢是可吃可不吃的。你要红烧排骨吧，虽然油不是那么大，我们这还要减油，但是呢它相对而言它也是这个含油量比较大的啊。像红颜色的点不上的，对，就是限制他点餐的。
7: 我理解这个系统就是给老人一个饮食建议，根据高血脂和高血糖的情况，今天所有在售的菜品呢，它只有1、2、3、4、5、6、7、8、9，是九个是推荐他去吃的。
18: 比如说不是高血糖就是高血脂，他的这个炒菜呢就跟刚才它是不一样的。
7: 只有一个高血压的情况，我们看看这个菜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啊。哦，哎
17: 呦，那都老吃。
7: 根据这么一份菜单，您会怎么去选？
4: 我肯定会点健康的呗。
7: 您觉得有这么一个表放在您面前和没有这个表就是一份干净的菜单有什么区别？
4: 那肯定得注意一下。
11: 我们当初用了2年时间对咱们辖区70岁以上的老年的小1800人吧，如户入户进行调研，调研内容发现有74%。
15: 木耳炒西兰花和宫爆鸡丁这两个菜，这俩菜在它的推荐系统里都属于绿色推荐吃的这一档。
12: 我们石原街道呢是有7.3万的人口，这里面呢老年人啊有1.4万。10多年前我们就选取了怎么让老年人吃好饭这样一个切口，1+2+10+X 这样的一个石原街道的为老助餐的一个服务体系，
7: 相当于有4个板块。
12: 对，一呢就是我们的一个配餐中心。我们街道在十年前就把我们街道的机关食堂腾出了一部分，改造成了我们整个石原辖区的配餐中心，养老配餐中心。另外呢，就是2个养老餐厅。您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石原东区的老年餐厅。我们在南部还有石原东院，我们还有一个老年餐厅。我们还有10个养老助餐点，这里边涵盖了养老机构，这个养老驿站，社会餐饮。进一步织密了网络体系，多个这个 X 就是发动多个义工啊送餐上门啊。
7: 哦，这是个未知数 X。
12: 在养老的基础上，我们把养老助餐和顺义好风气和志愿服务，我们又做了一个更深的一个整合和升华。今年1到6月份啊，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光东区养老餐厅、东院养老餐厅这两个餐厅提供的助餐服务，就达到了13000多人次。
14: 社区的老年的意见好多好多呀。那么为了把这些意见给他平复了，让老年人他说我们纯粹拿着政府的地方，不干正事儿。那是开始最早的时候，居民有意见，他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挣钱。那么我们就是根据居民的意见，我们就每个社区一个，就是那个意见领袖。你不老说我们不好吗？把他吸纳为我们的义务监督员。
19: 哈，这个想法好棒啊！
14: 你加入我们的工作，我们每个季度开一次会，每次会要看你让带他不同的，一我们研发新品了，你来品尝；第二，我们的餐你有哪些意见，把社区居民的意见给我带上来，我们根据这意见我们提改。我们为什么就是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买的东西，
20: 巴掌大的小风筝绝对是您平时不多见的，到底小风筝里藏着怎样的奥秘？
21: 我看老爷子非常细心呐，
22: 这一本啊，
23: 这一本
22: 啊，这一本，
23: 一本
22: 咱把它拉开啊，
23: 一本是20个，
22: 嘿，天牛是吧，这是蜘蛛啊，这是蝴蝶，这是比较常见的，这是蚊子吗？后边有这个，这是蚊子是吧？
23: 蚊子，
22: 蚊子，
24: 苍蝇、蚊子，
22: 小昆虫类。
23: 哎，对，
22: 这可以说是，
23: 你看这
22: 个，这个看到这个，让我们有点进入动物世界的感觉了啊！它是每个是有线的，而且后面它是有竹子的，这样放飞啊！这我看您这套装备也不错呀、哎。
25: 可以看到，马先生带来的这些小风筝，大部分都是成套的，还有些风筝的主题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22: 拿一套《西游记》的吧，咱们把它展开看一眼啊，咱看看后边啊，它后面也是拿这个竹子，小竹子给撑起来的啊。由于这个马先生带来这一箱风筝啊，都是连着的，实在是太长了，没办法，我们只能把它展开放到地上，给您做一个这个展示。这是关于这个《红楼梦》题材的风筝。
25: 一套《红楼梦》的风筝由几百个人物组成，近距离观看，每个人物还都栩栩如生，各具特点。
20: 别看这些风筝小，可它们之间也有区分，那就是对称和异形两种。像蝴蝶的就是对称风筝，这样的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制作，而像小青蛙这种就属于异形风筝，它们制作起来难度很大。
26: 上线俩点，
22: 它是平衡的，
26: 上面俩点调左右的这个摆度，这根线的取这个取点是取你的风筝的迎风角度，你有了迎风角度，你的风筝才能上升力。你又没有这个，你调起来就是它就是转圈儿的。
0: 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制作技艺。
20: 既要这小风筝好看，又要这小风筝能正常放飞，因此这类异形风筝做起来还是很不容易的。而每天能够在广场上放飞这些小风筝，马先生更是乐此不疲。

0: 收了1500多个，40多岁开始玩风筝，做龙。
1: 您说的玩是放啊还是看？
0: 做由做开始。哦，
1: 您也自己也做？
0: 打全国比赛的。哟，
1: 您这是职业
0: 代表。企业参加全国比赛，
2: 这么多年下来，马先生也收获了不少荣誉。您瞧瞧，眼前这些荣誉证书都是马先生做风筝参加比赛赢来的。
0: 我又一个晚上能看3本，就是躺在那儿
1: 享受
0: 享受。
3: 对，就是着魔，既然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就是管，就是他这点事儿，就是什么都可以不干，你这饭熟了你都得喊他。他那个屋啊，简直是一张双人床，他占的，他只能睡觉1/3，剩下的全都是他这些乱七八糟东西。哦，
1: 这个风筝比生活的空间占得多。
3: 对对对对、
0: 啊。早上起来到中午吃饱了就出去了，
4: 天天去啊。
0: 哎，对，有做饭的我们家。
5: 晚上放夜灯风筝。
6: 哦，带灯的那种风筝。
5: 哎，对对对。老伴儿就坐公交，
6: 专业玩风筝。
1: 不是，我是感觉您这上班的是放风筝，是感觉这个上班差不多了。
0: 一样。
2: 您听听，每天把放风筝都当成班上了，可见马先生对这项运动的热爱。
1: 风筝怎么看价值？
6: 其实呢，收这种东西是一种小众收藏，不是大众收藏。哦，不普及，所以市场的价格不太好平衡。你说它是多少钱就多少钱，没法去判断。可能马先生认为80块钱收的比较值，可能有的人认为80块钱收贵了，还有的人认为可能80块钱收便宜了，没法做定价。
7: 其实啊，收藏这件事儿呢，说到底不就图一乐吗？有人图的是案头把玩的那份雅致，有人图的是啊线儿一松，风筝一窜的那份爽劲儿。风筝呢，虽然是小众收藏，可它好就好在啊，既能登大雅之堂，也能飞进寻常百姓家。
8: 一顿热饭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9: 有家了，
10: 维持生命，生命是第一要务。
11: 一天最重要的就是吃，开心、快乐、幸福。
8: 从朝阳到淮。

0: 来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2: 哇，迅速瞬间洗走。
0: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
3: 我在。
1: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这风力挺大的。
6: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多旷多好，
7: 机器处理没问题，
8: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5: 满意。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9: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1: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9: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1: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9: 是
1: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9: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1: 现在是5档风量，880，
9: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1: 890，94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9: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1: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关闭烟机。
9: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 悬浮起来了，
9: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0: 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2: 哇，
1: 迅速瞬间洗澡。
0: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
3: 我在。
1: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9: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 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1: 这不轻呢，
9: 这应该有12斤吧，
1: 10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

0: 吸得住吗？
1: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0: 哎，这特别震撼我！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1: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0: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1: 是堪称失火现场了。
0: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1: 可以。
0: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吸烟速度特别快，
0: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1: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净烟。
0: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1: 没问题，
0: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2: 没错，
1: 关闭烟机。
2: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0: 这烟又要出来了，
2: 又要出来了。你看，
1: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0: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1: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0: 咱们先看看这烟，
2: 好，
0: 能大成什么样。
2: 哇，
1: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0: 我看不见了。
1: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0: 啊，
1: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3: 油烟虽然不一定会致癌，但是有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0: 哇，
1: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0: 哇，大好多了。
1: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0: 你看没声了哈。
1: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0: 平静的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1: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0: 我觉得
2: 看起来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1: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0: 比我胳膊还长，
1: 一臂之长。
0: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啊，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
2: 垫一个，就咱们那个
0: 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2: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0: 对呀，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

0: 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1: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3: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2: 对，
3: 美学很讲究。
1: 嗯，
2: 它那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那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

0: 坟里。
1: 不要像咱普通衬衫一样就弄那么紧，哎，中大亚感觉一下起来了，就要这个松弛感。我说我能穿吗？黑的白的，这小音乐一起来的就更带感了。
0: 何家记在三元桥附近经营着一家东南亚风味小馆，何家记没有学过餐饮，2011年正在美国攻读经济学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碗越南河粉竟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职业。
1: 我那会上学在中西部比较小的一个城市，越南粉在那边还是比较多的，一碗粉也就是相当于那边一顿麦当劳的一个价格，又便宜又能饱腹又符合一个中国人的胃，所以我们经常去吃。直到我回国之后，我当时还是特别怀念这个越南粉的味道，就把北京的所有越南粉都吃遍了，发现再也找不到我当时吃的那个味道了。
0: 既然在北京找不到满意的味道，何家记便决定直接去源头寻找答案。
1: 我自己就飞了越南去吃，去品尝当地的各种粉，一共去了5-6次，大概那会儿是每一天能吃6碗粉。后来发现真的是比国内的好吃太多，那会儿才去坚定了说我要做越南粉这件事儿。我就在那边找了一个翻译，想学一下那边越南粉的具体做法和配方，因为他们越南本地的越南粉不是说像一个午餐，他可能早上就开始吃，所以我们当时去学的话真的是早上5点起来跟着当地人去学。
0: 评判一碗越南河粉是否正宗，汤是它的底色，更是它的灵魂。
1: 牛棒骨稍微带一点肉，我们是选用新鲜的牛棒骨和老母鸡。
0: 这个灵魂除了食材也需要时间的转化才能成就美味，
1: 一直炖一直熬，炖成一个白白的一个浓汤，把骨头熬碎，骨髓也进去了。这就是我们熬了12小时原汤，大块的棒骨已经就熬成现在这个样子。
0: 长时间的熬煮赋予了汤头醇厚的底味，可这功夫到了，麻烦也来了。地道的越南河粉汤讲究的是汤色清亮，该怎么让浓汤变清？何家记借鉴了国宴名菜的做法。
1: 这是鸡芹、胡萝卜、洋葱、鸡蛋清、牛肉馅儿，整个去打碎，弄成一个肉泥，去扫汤。
0: 扫汤的技法出自于国宴菜开水白菜，精髓就是得慢工出细活，把打好的肉蓉倒进浓汤里，慢慢熬煮。随着加热，肉蓉中的蛋白质逐渐变性凝固，吸附汤中的悬浮杂质，汤色随之变得清亮，鲜味儿却一点不丢。
1: 那些蔬菜也是当时我们在越南本地学的时候要加的这些蔬菜，所以就想也把这些所有的蔬菜弄成泥，然后去扫这个汤。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有食材打出来的肉泥，下入锅中，大概要慢煮6个小时。这锅汤就是我们经过扫汤已经很清澈了。
0: 美味的奥秘在于大道至简，足够醇香的汤底只需少许调味便恰到好处。
1: 鱼露、胡椒和盐，其实就是咸鲜的味道。
0: 再将米粉、牛肉丸、蔬菜依次码放好，浇上滚烫的鲜汤，热气蒸腾，让所有食材的鲜香被一起唤醒。从何家记开第一家越南粉店到现在，他在餐饮的赛道上越走越远，店里的菜品也从一碗粉慢慢扩充到了更多的东南亚菜。
1: 哎，志涛，您一块尝尝吗？尝尝皮，我这肉我尝的，这比刚才脆好多。
0: 午餐时有客人反映店里的烤麻有鱼鱼皮不够脆，这话落在了何家记的耳朵里就成了天大的事儿。他马上进入后厨重新调试
1: 麻有鱼，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要给它切着上吃这个鱼皮。你们现在

0: 现在感觉这个脆度和其实和三四分钟的脆度就不一样，一定要提醒客人咱们尽快吃。接下来会一道一道菜的把这些东西都会让你尝一遍，尝一遍以后，
1: 学经济出身的何家记会对餐厅的每个细节小题大做。店里的另一道招牌菜咖啡羊排也是被这样磨出来的。
0: 口味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很多人现在觉得都可以乱融，但是其实它是有一套自己的根本的逻辑在的。当有咖啡和羊排这个想法的时候，我脑子里边也会觉得很突兀，越往后试越会发现这道菜，哎，它特别有意思。东南亚人喝咖啡其实特别频繁，特别多，尤其是越南。越南咖啡是一种文化，有一个故事说咖啡豆的这个来源怎么发现，是因为牧羊人发现自己的小羊吃了一个豆之后异常的兴奋，然后他就去探究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发现它是咖啡豆。所以其实无论说是从属地上还是从文化上，咖啡和羊这个结合是成立的。
1: 做咖啡羊排，何家记要调制一个特殊的咖啡酱，
0: 各种各样的一些咖啡豆，包括越南本地的一些咖啡和云南的一些咖啡。试过之后会发现，我目前选的这款云南的咖啡整体和羊肉搭配起来比较平衡，羊排的话是选择一个内蒙羊排，也试了好久，搭配了海鲜酱、生抽、盐。
1: 调味看似简单，比例却需要十分精准。
0: 咖啡不能盖过羊肉的味道，因为本身现在吃饭的话也是食材本身的味道要大于一切，所以那我其实在加咖啡水的时候，它的比例是我们经过好几次调配，我想让客人第一口吃到是吃到羊肉的一个鲜美好吃，同时还能细品有这个咖啡的这个香气在，我觉得这样才是这道菜的一个特点。
1: 将秘制的咖啡酱刷在羊排表面，进烤箱烤至表皮焦脆，咖啡的醇香会渗入肌里，巧妙地平衡羊肉的膻味，同时也会增添一抹深邃的回甘。两种看似不相干的食材就这样被何家记完美的融合，

0: 哎呦，我吃了，太开心了。
1: 对，你以前啊也吃过荞麦吧，对吧？专家推荐的，大家一定要多尝试。
0: 您这要不答应，那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1: 哎呦，您这话说，哎呀，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2: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五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做，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您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1: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伴随着电脑、笔记本和手机的普及，大家每天长时间使用眼睛带来严重负担，很多人出现眼干、眼涩、眼花、眼疲劳等问题，保护眼睛刻不容缓。医生给出很多解决方案，补充花青素保护眼睛健康是提及最多的话题，而水果蓝莓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蓝莓汁成为了近年来热销的健康饮品。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特殊，和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关啊。的确如此，我们眼睛的健康刻不容缓，蓝莓是好东西，我们家每周必吃。那今天呢，蓝莓果汁饮品厂家的王总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款火爆的健康饮品，有请王总。

0: 大家好，我是蓝莓堡品牌经理王洋洋。蓝莓堡呀，是我厂的大健康饮品啊，它是蓝莓复合果汁。我们的理念是呢，眼睛怕疲劳，常喝蓝莓堡。来吧，先替大伙儿尝尝味道。
1: 先跟我喝一杯
2: 啊，尝一尝。
1: 真好喝，这色泽诱人，酸甜适中，入口细腻柔和，两分酸八分甜，每一口都是新鲜蓝莓的果香，特别浓郁。这口感呀，大人孩子都爱喝，
2: 闻着啊就是那种果香味儿非常的浓郁，喝到嘴里面啊，舌尖味蕾就是那种酸甜的口感，刺激的马上这个唾液就流出来了啊，是酸酸甜甜的，非常的好喝，就像新鲜的蓝莓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真的真的啊，非常的爽，这一口喝下去就满口的鲜活，真的是太好喝了，我感觉我马上就想买啊，所以王总那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蓝莓堡啊，是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加了少许的苹果浓缩汁调口感，哎，配料表是非常简单的，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啊，不添加糖和甜味剂，很健康，和很多盒装牛奶啊包装一样，每一瓶呢配了一个吸管，常温保存，哎，出门携带非常方便的。
2: 哎，我说呢啊，感觉喝起来就特别的鲜活，原来是不添加科技与狠活
0: 啊！大家平时啊少喝含添加剂色素的饮料，多喝蓝莓果汁饮品。咱们甄选的呀是昼夜温差大、天然无污染、黄金产地大兴安岭的蓝莓，甄选自然成熟、果肉饱满、口感鲜美的蓝莓大果，在药品级无菌车间采用物理低温压榨等15道工序。这一瓶蓝莓果汁饮品大约含有60颗蓝莓，蓝莓呀富含花青素、蛋白质、钙、铁、磷、钾、锌、硒、维生素 A、C、维生素 E 以及果胶物质 SOD、 黄酮、有机酸等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蓝莓被称为花青素之王和维 C 天然宝库。
2: 我以前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啊，就跟专家学过，专家就说了这个花青素啊对我们人体非常的重要，我们人体啊出现很多问题啊都是自由基这个坏东西导致的啊，因为它会破坏和损伤我们人体的像脸部啊、眼睛啊、脑部的这些细胞，哎，导致我们细胞氧化啊出现问题，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憎恨这个自由基啊。但是这个自由基有个天敌，它就是叫花青素。所以为啥说很多的这个营养专家包括医生啊都让大家多吃富含花青素的营养食物。
1: 这太好了，全家人啊还真要多喝点蓝莓果汁饮品补充营养。
0: 此外还添加了叶黄素酯，它被分解转化为叶黄素啊。叶黄素呢是对眼睛非常友好的营养物质，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也被医学界称为隐形的太阳镜。眼睛健康啊必须视网膜健康，要想视网膜健康呢就必须吸收 DHA， 但是 DHA 啊经常受到蓝光攻击，容易被氧化，那叶黄素呢就是 DHA 的金牌保镖，保证啊这个 DHA 每天安全到达视网膜，并为它提供营养。
1: 太好了，这个饮品啊插上吸管就能喝，很方便，我要让家人呀都喝起来。也想送亲朋好友们点。
2: 哎，王总，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想尝尝，你必须得给点实惠价。
0: 大家放心，我今天呢是希望借助栏目组的影响力打开市场，优惠必须到位。市面上啊一盒鲜蓝莓10多块钱，最多40颗左右。
2: 没错，
0: 今天这一瓶60颗蓝莓鲜榨的果汁饮品，24瓶，原价200多，直接低于7折，139元，给大家放一波福利。
1: 感谢王总的福利，但是我感觉这个账不能这么算。水果店，鲜果耗损大，
2: 对，
1: 房租、人工成本高，才导致啊10多块钱一盒。这个做果汁呢，就没有那么多成本了。您再给点优惠，这样吧，您多送4瓶给大家尝个鲜儿，28瓶139，行不行？
0: 阿姨，您这账算的可真够精的了。既然阿姨说了呀，那我就多送4瓶，哎，加量不加价。啊，咱们还是28瓶139元，行不行？
2: 这款产品呵护眼睛，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全家人都需要，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再豪爽一把，再加4瓶啊，让今天我们观众朋友就真的捡点实惠，对吧？
1: 对对对，
0: 不能再加了，我们是大品牌，标准高，成本也高，没啥利润了呀。
2: 王总你放心啊，你肯定亏不了，你想你们这么大的进出口公司不差这点利润，你多赚点外国人的钱，这不马上这利润都出来了呀。

0: 说了，那不行也得行啊，那就再送4瓶。32瓶还是139元、哎、您看行不行
1: 呀王总，我感觉呀还差点儿。
2: 对，
0: 哎呦阿姨不差点了，32瓶真的可以了。
1: 我感觉好东西不能自己喝，我们今天下单购买的观众都在帮你发朋友圈宣传，馈赠亲朋好友宣传产品，节省了厂家促销员的费用，嗯，这不是就给你们节省了成本了吗？
3: 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你们厂的产品肯定会卖爆的，
0: 那我也不能亏钱呐。
2: 哎，我觉得您亏不了，我们栏目组肯定不会让厂家亏钱的。要不然这样啊，我们去联络一下我们认识的一些高端餐饮渠道的老板，这让他们都采购一点，这您还能亏吗？而且啊，你看我们节目组也不收你们的广告费啊，产生的这品牌价值哪是这点钱能买到的呀？嗯、想想，
0: 行，两位老师说的有道理。好，加油。再送4瓶啊，36瓶还是139元。嗯，哎，但是啊，咱们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买到的观众，卖完恢复原价。
2: 哎呀，太好了，这价格
3: 一定要下两单。
2: 对对对，这个价格可以，
1: 啊、而且每天都能补
2: 充，天天喝了啊，
0: 是
2: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宝饮品营养丰富，一瓶让你喝到60克蓝莓的营养。如果啊您或者是家人经常晚睡啊，每天刷短视频，过度用眼睛啊，必须行动起来。这款健康饮品不但能满足口腹之欲，而且啊能随时随地呵护您和您家人的眼睛。不管生活和工作有多忙，呵护健康最重要。
1: 没错，
0: 让我们啊每天从2杯蓝莓果汁开始。
2: 这款饮品啊，全家都爱喝，哎，醇厚酸甜，喝到嘴里非常清爽解腻。喝过这个饮品的，再看到它时，你就感觉口中有唾液流出，就想吃东西。
0: 蓝莓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酸酸甜甜诱人舒爽的口感呀，只是其一，随时随地补充营养，呵护人类的心灵的窗户的眼睛才是目的。
3: 这款健康饮品啊，我们家肯定常备了啊，你看外出携带非常的方便，在家呢一日三餐都可以配着喝，而且呢你可以直接喝，可以配酸奶，还可以调配像洋酒啊，包括红酒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在家追剧啊，工作的间隙啊，或是健身完之后啊，随时随地的都可以喝上一瓶。这家人喝呢，解馋过瘾，送人还非常有心意。
2: 王总，我刚才呀买了两组，我提两个小要求啊。这第一呀，这价格可别涨了。我买回去啊，这大人孩子呀每天都喝。这要是送人，估计啊还得买。这第二啊，要保证服务和质量。
0: 阿姨，价格这事儿啊我还真不敢保证，目前工厂呀是赔点钱跟大家交朋友，啥时候恢复原价我确实不能保证，但是质量和服务我肯定能保证，这是我们工厂安身立命的根本，保证每颗蓝莓都是精选自然成熟鲜果，无菌物理低温压榨，配料简单无防腐剂，无香精色素，不添加糖和甜味剂，下单后快递送货到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货。如果啊产品收到后您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啊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3: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宝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货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蓝莓宝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品蓝莓堡的特价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感兴趣的朋友抓紧出手了。
1: 如果啊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经常晚睡，然后每天刷短视频啊，过度用眼睛，一定要行动起来。
2: 新鲜的蓝莓啊我们也经常吃，但是价格确实很贵，我们去一次啊也不能多买，买回来也放不住啊。话说回来啊，谁有时间为了一盒蓝莓每天都去跑一趟水果店的？现在啊每家啊你看去吧，不管是大人孩子，手机 iPad 不离手，这电子产品啊对眼睛确实伤害很大的。这蓝莓堡啊确实不错，一瓶啊就有60颗蓝莓的含量，复合果汁的口感，酸甜适中，买回家呀还方便储存，每天全家人随时补充营养。
0: 还有这款蓝莓果汁饮品啊，除了口感好之外，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甭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喝啊，都可以说是健康踏实，身体没有负担。而且啊，就这个价格来说，我觉得也比直接买蓝莓合适啊。另外呢，这里面富含多种营养元素，像这个花青素啊、叶黄素酯啊，这都是我们人体啊，特别是眼睛必须的营养。
2: 我刚才呀买了两组，一组啊留自个儿家喝，另一组呀给个亲戚朋友分点儿。像我跳广场舞的朋友啊姐们儿啊，还有啊我哥哥家，他们呀一天到晚的手啊不离开手机，没事就刷视频，也要呵护一下眼睛。
0: 太好了，蓝莓健康复合果汁饮品蓝莓堡啊，口感酸甜清爽，我们优惠组合价36瓶139元。如果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蓝莓堡是富含花青素的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对用眼过度和眼睛需要补充营养的朋友是非常好的，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鲜果采摘，低温榨汁，添加被称为视网膜健康卫士的叶黄素酯成分，口感酸甜适中，醇厚柔和，配料简单，无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和甜味剂，非常好喝，常温保存，开罐即饮，健康营养送人有心意，36瓶139元，限量福利抢购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在老北京人的饮食讲究里，一桌席面的分量向来由一碗肉定调，取当日现斩的金牌，食鱼味香辛料，文火慢煨，让酱色顺着肉的纹理一点点浸润。老卤收至浓稠挂汁，排骨泛出琥珀般的红亮油光，一夹脱骨送入口中，酱香与肉香在舌尖层层化开，汁香温润不腻，满口都是沉淀下来的烟火香气，这就是京味红烧排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咱吃京味红烧排骨，石原鲁豫出品，北京顺心农业鹏城食品生产的经典款，老北京口味，这样啊给大家先展示展示。

0: 不错，
1: 是吧？
0: 这上面挂的这个肉特别多，
1: 嗯，
0: 刚才一加热呀，这小味儿嗖了一下就上来了，
1: 嗯、
0: 太馋人了，
1: 是吧？
0: 顺心农业、鹏城食品，人家生产的，
1: 嗯，
0: 大厂子、大国企生产的，肯定错不了。
1: 北京人谁没吃过鹏城的猪肉啊？对不对？质量肯定没得挑，关键啊就是看价格了。今儿如果优惠力度大，大家伙啊抢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准没错。那现在呢，就有请石原鲁豫的董总啊为大家上来推荐推荐，有请。欢迎欢迎。
2: 大家好啊，二位好啊。那我们这道经典款的京味红烧排骨啊，用的是鹏城专为栏目组观众优选的优质猪排，按照老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制作，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防腐剂，让大家吃着是更健康放心。来，趁着热乎，
1: 好，
2: 二位先品尝一下。
1: 来来来
2: 来来来，
0: 真对味儿，
1: 嗯，
0: 人家大厂子做的就是好，
1: 嗯，
0: 这酱香，这肉香，
1: 嗯，
0: 真到位。
1: 您就蘸点这汤汁儿啊，这汤汁儿啊裹着这排骨，这味儿啊真的绝了啊！嘿，这正宗的老北京口，酱香浓郁，汤汁入味儿，肉质新鲜，这品质咱还说啥呀？是不是？
0: 特别烂乎，
1: 嗯，
0: 越嚼越香，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一点儿啊都不油腻。还得是人家专业的，
1: 嗯，
0: 这家里还真做不了这么入味儿。
1: 大家伙儿，您看看啊，这排骨的质量，我就拿这筷子啊，轻松这么一抖，轻松脱骨。您说这些肉啊，要是柴，要是老啊，它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您看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猪肉、酱油还有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增稠剂等等的啊，就是您自己家里做排骨放什么，哎，它就放什么。
2: 这配料表呀是绝对干净的，
1: 嗯，
2: 正宗的老北京口味，讲究的呢就是酱色，做出来呀得是这种色泽呢枣红油亮，酱香浓郁入味，咸鲜为主的口感。
1: 是，
2: 这酱肉的味儿啊可是骗不了人的啊，
1: 嗯，
2: 你用真材实料火候到了，这味儿自然就正。想偷工减料拿添加剂糊弄事儿，那味儿一吃绝对露馅儿。我们呢还给您做了常温保存，适合存放，想吃的时候呢来上一袋，蒸炒微波炉加热都行，几分钟一盘大菜。
1: 行，这产品啊肯定没得说，人家品质在这放着呢，就该说说价格了啊。这样阿姨啊，我先宣布一件事儿，为了让大家伙啊能吃上一口好肉，同时呢让人家商家呀觉得嘿怪不容易的，是不是？栏目组啊自己省下了一点经费，推出了特价补贴活动，只要商家给的价格哎让我们满意啊，我们呢在优惠的基础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啊，来，我们栏目组啊再额外的补贴2袋。
0: 嘿，这可是头一回啊，
1: 是吧？
0: 栏目组上来就给补贴了2袋、哎、
1: 咱们啊得多搞活动，对吧？大家伙咱们都参与一下，才能形成强大的宣传力嘛，是不是？董总您看这样您怎么说呀？
2: 哎呀，您这上来就给补了2袋、
1: 哎、对，
2: 我这报价都没法报了呀。我这呢本来想的是不到200块钱给10袋，
1: 对，
2: 这就够意思了吧？
1: 嘿，
2: 但是您呢给多补了2袋，
1: 哎，就是，
2: 哎，那这样、我们呢也多给补2袋，这样一共是不到200块钱给14袋。
1: 哎，董总啊，我们补2袋，您也补2袋、
2: 哎、对呀、
1: 啊、哎呦，今天啊可是您的品牌推广活动，补的跟我们一样可不行。
0: 就是啊，人家栏目组做补贴那么大方，是对您的认可和支持。
1: 哎，就是啊，董总，您这回啊是做品牌宣传，对吧？您是进商超了，您不得给那些什么进场费啊、条码费啊、促销费啊，对吧？而且这促销啊您也不能少补，今儿在这儿啊您也不能省。您看我们补了2袋啊，您看看您准备补多少袋吧。阿姨您说补多少？
0: 我觉得
1: 嗯
0: 必须得比咱们栏目组多1倍、
1: 对，哎，
0: 补4袋，
1: 哎，我看行，补4袋啊，这各种补贴算完总共16袋。
2: 哎呦，这16大袋啊。
1: 对，16袋，
2: 不到200块钱，
1: 对，
2: 给16大袋，这合着这么一袋这才12块多。
1: 嗯，
2: 12块多吃这么一大盘子排骨，这市场上生的排骨得多少钱呢？大伙老去那能不知道吗？ 哪有这好事儿啊？您给介绍介绍呗。
1: 确实啊，确实没有这12块钱这件的红烧排骨。哎，但是呢，我知道啊，您这次来的目的呢，不就是想让大伙儿知道您做了这口地道的京味儿吗？您不就是想靠展示产品来砸碎那些熟食必加狠活的偏见吗？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才能给您口口相传嘛。哎，都说什么呀？排骨真好吃啊，味儿真正，特别棒，大厂制作的，放心。这是什么呀？这是口碑，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况且啊，您看您这广告费，哎，也省了，对不对？您呀，其实就亏50足，多了呀，您补不起，我们也补不起。这个活动一结束啊，还是10袋的组合，多送这6袋啊，咱就给头50个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2: 50个名额，
1: 50个，哎，
2: 这营销费可真够高的。嗯，合着是我拿4袋，
1: 对，
2: 您拿2袋，
1: 2袋，对，
2: 行吧，这也值了，就当交个朋友。
1: 嗯。
2: 刚才呢，栏目组给的2袋是情分，我们厂家再加码给4袋，一共16大袋给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
0: 这价格可真便宜。
1: 嗯，
0: 现在呀，您上市场上买1斤生的排骨，
1: 对，
0: 还不少钱呢。
1: 哎，真是。
0: 您瞧，您买回家以后又得洗，又得切，
1: 嗯，
0: 然后还得焯水。然后呢，你还得炖那么1-2个小时，
1: 嗯，
0: 满屋子油烟，您得搭上这个燃气费呀、调料费呀，这一大袋才12块多，
1: 嗯，
0: 真是便宜到家了。
1: 一盘红烧排骨，您去饭店要您多少钱？怎么也得58块钱吧，差不多吧。今天这价啊，是卖一单啊就赔一单，50单之后，厂家送的4袋立刻就取消了，栏目组送的2袋也立马取消，所以咱抢到之后啊，咱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瞧瞧啊，这红烧排骨做的不愧是大厂，这老北京口味啊，把握的多好啊，这肉质这味道没得挑。阿姨您说这市面上能有几家能跟他比的？哎，要不呢我们给补贴呢，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大伙啊多吃点好的。
1: 大家呀都有这不想做饭的这日子。
0: 对，
1: 这就派上用场了。不用开火，微波炉一加热就能吃。专家都说了啊，让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红烧排骨高蛋白好吸收。这不是就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吃的一道家常的硬菜吗？
2: 平常呢老两口在家稍微一加热就能做一顿红烧排骨，这一袋啊肯定是够了。那如果说是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的话，吃的多的话呢，那就来上两袋，做出来一大锅。几分钟就得，一点不耽误事儿。
0: 就是啊，有的时候啊咱不想做饭了，咱就拿上这么一袋红烧排骨，微波炉转上几分钟，焖点米饭，立刻一顿正经的硬菜咱就齐活了。您说您有那功夫，咱多歇会儿，多喝喝茶，多看看电视，多舒服，是不是？
1: 还得给咱们孩子留几袋呢。
0: 对，
1: 你看这孩子下班多累呀。然后呢得吃点好的。我那老哥哥呀岁数大了，牙口不好，你看咱这排骨烂烂乎乎的，他准爱吃。回头我给他送几袋。像我们这老年人呀，要想吃顿好的又不在厨房里头忙碌，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儿。
0: 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不想买菜不想摘菜，哎，不想下厨做饭，但是呢还时不时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啊特制的，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哎，正适合中老年朋友啊，在家咱多囤点儿，不用放冰箱，咱也不占地儿嘛。
2: 今天这价12块多，就这个品质这个口味的红烧排骨，您满北京找不着第二家。

0: 您拿回去尝一尝，就知道我今天是不是在吹牛。
1: 那是啊，今天啊不到200块钱给您16大袋啊，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看看我们这排骨，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儿，囤在家里想吃随时来一顿，比顿顿凑合吃啊强太多了。嗯，
1: 我们上岁数的人呀，有时候就是不愿意动弹。嗯，吃饭净糊弄。
2: 对，
1: 好多老年人呀，他都吃不上这营养餐。这产品啊做得真好。嗯，我得多存点儿。老两口在家时不时的就得来一顿。
2: 周末家里来客人了，对吧？咱家就把这红烧排骨往盘里啊这么漂漂亮亮那么一码，国企大厂制作的，没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大伙儿一尝啊，嘿，酱香那个浓，哎呦，排骨那个烂。您说说，您这脸上多有光啊！
0: 就咱们面前的这一份红烧排骨啊，这外面饭店不谈卖个五六十啊，
2: 对，
0: 咱们这一份啊才十多块钱，您说值不值？嗯，您拿去送人呢，那可太合适了。像逢年过节串门，您手里啊滴漏点十元鲁豫的红烧排骨，顺兴鹏城生产的，大厂出品。哎，然后啊你往人跟前那一搁，人家一瞅，顺兴鹏城，多有面儿啊！
1: 12块多钱一大袋。嗯，这也太值了。嗯，大厂家生产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咱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咱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又省钱，比上饭店强多了。
2: 而且呢还好存放，能够常温保存，咱也不占地方嘛，随便找个空咱就塞下了。这排骨啊您可得多存点，咱没几天可能就吃完了，名额剩的不多了啊。今天这16大袋的排骨啊，这便宜的价格，还有最后1分钟的抢购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晚了咱就没机会喽。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常说呀，养儿防老。妇女本是血脉至亲，可是一名50多岁的父亲却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告上了法庭。说到这儿啊，大家肯定要问了，这父女之间到底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非要用到法院来解决呢？
1: 可不是吗？后来一问呢，这才知道这里头的缘由。这已经不是啊父女俩第一次打官司上法院了，这一次呢是父亲告女儿，他认为呢女儿啊太不近人情了，所以呢要求给自己赡养费。
0: 开庭当天呢，我们的记者去到了庭审现场。庭审中，母亲替女儿出庭应诉，也向我们讲述了一家人多年来的恩恩怨怨。她称还没到给赡养费的时候。那么法院会怎么判呢？关于赡养费的给付，法律上又是如何规定的呢？接着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以案说法。
2: 他起诉的时候是孩子怀孕7-8个月的时候，
3: 在大家的认知里，父母和子女的感情是最深厚的。
4: 而本案的原告和被告竟是一对父女，更让人意外的是，这已经不是父女俩第一次对簿公堂了。
3: 父女为何会多次对簿公堂？母亲啊，作为代理人替女儿出了庭，一说起这些事儿啊，她的情绪就忍不住激动起来。
5: 我稳定一下情绪啊。
4: 女儿的母亲讲述，女儿和父亲关系走到如今这一步，根源要从这个家庭的离散说起。
5: 我们是1993年结的婚，就生育了一个，2018年3月14号离的婚。
3: 虽然父母离婚了，但是父母都觉得就算分开，对女儿的爱也不能少。为了给女儿更好的保障，离婚的时候啊，他们是特意做了约定，
5: 就是说把所有的房产7套全部给孩子，
6: 房子的产权归孩子所有，
5: 但是使用是我们使用，就是我3个1居，他3个2居。
3: 那之后啊，两边就各过各的日子。后来父亲呢又再婚了，有了自己的家庭，而且呢还有了孩子。
4: 这个时候女儿跟母亲去找父亲办理房产过户的时候，父亲却改变了主意，之前约定好的事儿，他现在反悔了。
5: 因为他有孩子了，有媳妇了，所以他反悔了，他是不给过的。
4: 因为这个事儿，父女俩开始打起了官司。
5: 他一开始想让那个房产证上加他的名字，不可能给他，不可能说从我家孩子里边给他再生的孩子再分居，那不可能，法院不支持。最后都是我闺女的，说实话她也心疼她吧，调解的时候孩子让她住到死。
4: 那这事儿就算是了了，这一次又是因为什么父女对簿公堂呢？父亲表示，在此前因为拆迁涉及到上100万元的拆迁款，他就都领走了，闺女那部分就没给。后来闺女起诉到法院，法院支持了闺女的诉求，并强制执行冻结了父亲的银行账户。父亲说，因此自己断了生活来源，于是这次将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女儿每月给自己付5000元的赡养费。
7: 原告名下的所有账户没有财产，家门口当保安就2000多块钱，我们认为这个收入远低于北京的平均生活水平呢，并不足以支持他的正常生活。
4: 可是女儿这方却不认可这个说法。
5: 她也不缺钱呀，第一她有存款，离婚的时候我们各自留了养老金，养老金给她150万，银行查她那个流水150万，她就是分期分批的全部给转走了，全是取的现金，
6: 她就是有钱把钱都转走了，现在

0: 就是想耍赖。
1: 可是女儿父亲这边说道，150万元的养老金在离婚后这几年早就已经花完了。可母亲说，退一万步来讲，就算都花完了，你每个月还收着房租呢，怎么会没钱呢？
0: 离婚的时候我们各自留了生活费，生活费是房屋的租金，每套房子40%是他姐姐的，他收取60%，到现在也是他收呢。
2: 这事是他收，我知道，因为他现在再婚了，还有一个孩子。
1: 所以父亲这边也表示，除去需要给姐姐的租金外，他的那部分租金已经用于家庭开支了，手头就比较紧张了。听到这儿，女儿母亲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0: 三套房子的租金，养他自己足够，媳妇儿和孩子那是他自己的义务，跟孩子没有关系。
1: 可父亲这边补充说明，父亲的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很好，这也是希望女儿支付赡养费的其中一个原因。
2: 加之原告有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包括之前还得了阑尾炎，需要按期服药。原告年龄已经50多，赡养父母是法定义务，民法典规定的缺乏劳动能力不能以工作谋生的情形，所以向原告主张赡养费
0: 不合理，也不可能给的。真正说到没有生活能力的时候，肯定会给。我就跟孩子说过，说虽然说分开了，到时候该管也得管。现在还没到就是说养他给他养老金的那个时候，所以说他要早了。
1: 法庭上，双方对于赡养费支付一事争执不休，而法官表示，若老人要求子女付赡养费的话，法律上对老人的情况也是有要求的。
3: 对父母而言，要求父母呢要缺乏劳动能力，比如因年老、疾病等原因不能工作，来赚取生活费，或者是说呢发生了生活困难，比如说父母现有财产不足以维持其生活，这是对父母来讲的。对子女而言，要求子女已经成年，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且拒不履行赡养义务，这样的情况下，父母才能跟子女要赡养费。
1: 法院经过审理，对本案也做出了判决。法院认为，本案中原告父亲这边虽然提交了证据证明自己身患多种疾病，但法院经过调查，父亲在离婚时的确分得了150万元的补偿款。虽说房子都归女儿所有，但父亲每月还收着其中一套房屋租金4900元，其中两套房屋租金的60%，加起来也有5880元。同时，父亲在家门口还担任保安，月收入2000元。因此，法院认为原告父亲这边未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已丧失劳动能力或生活困难，其收入不足以负担其生活支出，所以要求女儿每月支付其赡养费5000元依据不足。因此，法院驳回了原告父亲的诉讼请求，被告女儿这边不需要每月向父亲支付5000元赡养费。
4: 从这起案件里，我们可以看出，赡养费的给付是有法定条件的，不是父母索要，子女就必须给钱。只有当父母缺乏劳动能力，或者说生活困难的时候，才有权利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否则呢，即便是起诉到了法院，可能也得不到支持。
5: 刚才这个案例当中呢，核心问题啊，就是这位父亲不符合赡养条件。但是呢，接下来啊说的这个重病缠身的八旬老人，确实是需要子女照顾。

0: 真的就可以免除赡养费吗？法院又会怎么判呢？咱们接着往下来看。
1: 缴过缴纸扣，缴过没有？
2: 缴过。
1: 哎，
2: 你十年缴一回？
1: 我八年缴一回。你缴几回？
2: 一年。
3: 你要变天去，不治上这儿。
2: 就是。
4: 正在争吵的这三位是老人的三个儿子，因为赡养老人的问题，母子几人起了纠纷。为了解决矛盾，老人坐到了原告席上，同他一起出庭的是老二，而被告席上的则是他的大儿子，一同出庭的是大儿媳妇。那么一家人为何会对簿公堂？背后到底有何矛盾呢？
5: 今年高龄啊，高寿啊？
6: 高
5: 升
6: 了。
5: 您多大岁数了？
6: 八十多了。
4: 八十多岁的这位老人听力已经大不如前，而更让他饱受折磨的是常年疾病缠身。
7: 他属于现在尿失禁，
2: 你看这被我都给尿湿了，
7: 穿着纸尿裤还有隔尿垫，那也没辙。
4: 老二表示，老人穿得住的隔三差五就得有人给收拾收拾，而在前两年老人摔了一下，至今走路也不是很方便。
2: 他那跨不轴的那条腿只能拉着走，就能凑合在屋里能转着。
5: 平时哪个儿子照顾得多呀？
6: 二儿子。老儿子。老大不过来了，
5: 啊，
6: 老大常说的人家有活儿，过来手。
5: 你想他吗？
6: 两口都不来。
2: 那忙不是道理啊。
7: 我母亲摔完了以后，他值了几天班，回头这一下就没影了。24、25年，回头26年，这一年多了，2年就没来。
8: 因为原告年纪大了，子女对老人的赡养问题产生了纠纷，老人的二儿子代表老人起诉了法院，让老人的权益得到最大保护。
9: 别人房子也霸占，这钱也霸占，老头的年收入有35000块钱左右，哪去了？
2: 现在老头这儿有1亿了。
10: 别打这个嘴仗，
11: 你家根源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房子？
2: 对。
4: 经了解，双方说的房子就是老二跟老人住的房子。
7: 我父母都在的时候，一个儿子给盖四间房，我母亲自己也有四间房。老大先娶的媳妇呢，就是老大给盖四间，老二呢，我呢，哎，又给盖四间。轮到老三的时候，父母没有那个条件了，他盖不起了，他岁数也大了，没这精力，怎么办？
4: 老二表示，当时他们家刚好从村子里搬出来了，自己的房子空了下来，于是就给老三说媳妇儿结婚用了。
7: 那会儿那村呢，这房不值钱，根本就扔着也是扔着。父母那意思就是说，就先使你老二的房子给老三，就说媳妇儿。那我说不住那就可以呗。
4: 现在老二跟母亲住的这处院子其实是父母的老宅。老二表示，多年前他看老房子破旧，当时还张罗翻盖成了现在的大三间。
7: 我说这意思呢，我爸爸就将来老了以后就没有了，那他占我房子了，那这老的这房子是我的了不？
9: 他就起叫老爷子这房，老爷子呢同意给，我说同意给行，人家的东西愿意给就给，我说你要也可以，我有条件。你给老太留一间，我不留全是他的。我说你不留也行，你让老爷子把哥仨都叫过去，连村委会的人叫过去，签个字儿，允许老爷子老太太住到百年，对吧？我的要求高吗？那您说，他不行，我说你不行，我就不给你签去。因为什么？我给你签完了，我们是老大，你是老二，你还该说老太太住的这些年都是你的房子，对吧？你该回我那儿住去，这不刚签完字，这就不让他进去了吗？不让进去刺激我们，说我们一年多没去。
10: 这回是拱门，
9: 给
8: 老大认为父母把财产都给了老二，认为父母偏心，在这种情况之下，导致父母的赡养问题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4: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子女就能不赡养老人吗？
12: 是不能的，赡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每个子女不可推卸的法律义务。根据民法典1067条第二款的规定，父母呢，如果说在经济困难或者说没有这个劳动能力的前提下，是可以要求成年子女来支付这个赡养费的。这个赡养义务其实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经济上的帮扶，还有这个精神上的抚慰，还有生活上的照料，它不单单是给钱。也就是说，这个赡养是一个法定的义务。那么子女呢，一般来讲的话，你不能因为说父母在分配这个财产的时候存在这个不公平的情况，或者说偏袒其中一方，你以这个为理由来抗辩说不尽赡养义务，这是不可以的。在司法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的案件当中，只是因为这个老人跟子女签署了这个分家协议， 那么分家。

0: 协议里头呢，可能会约定说，将来这个财产归儿子，女儿呢，因为你没有分到财产，所以说你也不用尽赡养义务。但是实际上到老人需要子女进行赡养的时候，这样的约定是不产生法律效力的。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父母在年轻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虐待，然后伤害，甚至有杀害，是可以免除这个赡养义务的。但是如果说不是这些特殊情况，一般来说赡养义务是一个法定的。
1: 那么再回到本案中，法官表示，在赵家并不存在这种特殊情况，所以老人起诉大儿子支付赡养费的诉求合情合理。而考虑到亲情，审理法官在现场展开了调解工作。
0: 因为调解的话不伤感情，尽可能通过调解的方式修复这个亲情的裂隙。
1: 法官首先给出了一个思路，让三个儿子轮流照顾，轮到谁了，谁把老人接到自己家中。但这事儿还得问问老太太的意见。
2: 就跟老二儿子住，
3: 就想和老二在一块住，让老大和老三然后给钱，是吧？
4: 行。作为村里一个老人来讲的话，如果说自己一个人住的话，大约每个月生活费有多少？你们算过吗？
5: 就是上村的那个厨房里打饭。
4: 打饭
5: 啊，早上1块钱，中午5块钱。
2: 拿这个做。
3: 一个月算下来，生活费的话有500块钱，
4: 还算没有？
3: 不算医药费啊，咱不算其他的，就光算吃的这些。
6: 生活你花不了。
3: 生活花不了多少钱，是吧？平常他养的猪，然后在他们家住。然后你们两家，然后给这个平常给这个生活费，然后如果说有医疗费的话，然后你们三家平摊，这可以吧？
7: 给生活费也可以。
3: 经过呢调解呢，三兄弟呢同意老人呢随二儿子共同生活，然后二儿子每月给付老人抚养费200元，然后不随老人共同生活的大儿子和三儿子每个月给付老人生活费300元，然后老人如果说住院的话，由三兄弟均摊费用。
8: 在老人需要照顾的时候啊，赡养老人不仅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每一个子女不可推卸的法律的义务。在这儿呢，也希望每一个老人都可以安享晚年，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和睦相处。
9: 十一也是消费季，花钱要买我乐意，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消费。现在咱们经常都会跟外卖打交道啊，在这儿呢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您点外卖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结算页面上多出来那几块钱？
8: 说实话我是很少注意啊，咱们一般都认为啊，这外卖打包也就是块八毛的事儿嘛，结果还真不是。因为呢不少餐厅啊，打包费都是结算的时候自动给您加上的，您要是不留心呢，这项花销冷不丁的能吓您一跳。
9: 没错，来看《工人日报》报道的一个案例。前不久，广州的黄女士点了一份麻辣烫，她选好菜品准备付款的时候，页面呢突然弹出来了一行提示：未点必选品，订单无法提交。反复的查看之后，黄女士才发现啊，必须额外的加购一份1块钱的环保餐盒才能够继续的付款。
8: 那为了顺利下单呢，她只好啊把这份餐盒加到这个购物车里边了。然后呢，到了结算页面呢，这费用又发生变化了。除了餐盒费用之外呢，系统额外加收了4.7元的打包费。这黄女士当时心想，收这么高的打包费，这餐品应该是用保温袋或者更严实的包装送过来。可是啊，当她拿到外卖的时候，发现呢，这麻辣烫只是装在一个普通打包盒里头，这外边呢套了一个挺薄的塑料袋，并且呢没有保温层。也看不出来啊，这外卖经过打包的特殊处理。
9: 这份麻辣烫黄女士花了30多块钱，而1块钱的环保餐盒加上4.7元的打包费，总共呢5.7元，差不多占了餐费的1/5。黄女士越想啊越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呢就把情况反映给了外卖平台。
8: 这平台客服呢随后联系了商家，商家态度坚决，不同意退还打包费。黄女士呢对此很不满，继续向平台申诉。
9: 没过多久，一名平台业务经理主动打来电话，向她解释说，部分商家确实会利用必选品、打包费等方式多收费用。平台近期已经接到了不少消费者投诉，目前正在研究解决办法。
8: 有关这个外卖打包费啊，还有更加离谱的。前不久呢，北京的王女士啊，也是下单麻辣烫。他选好菜品之后呢，按照习惯选定了辣度，没想到啊，打包费竟然从原来的1块钱直接涨到了3块钱。
9: 一般人可能压根儿就不会注意到这多出来的2块钱，

0: 但王女士啊是个细心人，她仔细的回看页面，这才发现辣度一栏虽然标着零元，看似免费，但是一选定菜品啊，总价就会自动的上涨。如果说选了饮料，打包费呢还会增加。
1: 这也太迷惑性了吧！这王女士说呢，她并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有一次呢，她在线上点米线，这米线店的荷包蛋标价是9毛钱。老板呢，直接把这荷包蛋呢就加到米线里了啊，并没有单独包装，却仍要额外的收取5毛钱的打包费。他当时觉得莫名其妙啊，一个本来就被放到米线里边的荷包蛋，为什么还单要一份包装钱呢？
0: 是挺奇怪的哈。王女士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朋友聚餐的时候下单烧烤，每点一份菜品啊，都会被多收一份打包费。菜品呢点的越多，打包费就越高。结果总价90多块钱的烧烤，打包费呢将近20块钱。王女士说呢，大家看到账单的时候都表示不理解，感觉打包费已经远远超出了实际包装成本。而且呢，在结算前啊，消费者压根儿就搞不懂这商家呢到底会收多少钱的打包费。
1: 哎呀，这哪是打包费呀，分明就是打包刺客呀。在社交平台上啊，消费者关于外卖打包费的吐槽可不在少数，主要呢涉及到价格偏高、强制收取、重复收费、计价标准不明确、收费却不提供服务等等。
0: 我们把平台上大家的遭遇梳理了一番，总结出来商家几种常见的套路，大家呢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有没有中过招。第一种呢叫不选不让下单，你选好了菜品，页面弹出来未点必选品，你不选这单呢就下不了。前面我们说到的黄女士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1: 第二种呢叫按单品重复收，有消费者说呀，买7个馒头被收了7块钱打包费，也就是说呢，一个馒头1块钱。
0: 第三种情况更隐蔽，叫藏进选项里，就是北京王女士遭遇到的，一开始标注是零元，消费者选食材后打包费自动生成。
1: 第四种是收费不给服务，这打包费的名目五花八门，但是您收到的包装呢，往往就是一个塑料袋，或者呢，干脆连塑料袋都没有。
0: 商家给出的包装跟消费者支付的打包费完全不对啊，那这是明摆着坑人。那么最让人诟病的是，消费者在下单前根本看不到完整的打包费的计价规则，这打包费成了一笔糊涂账。
1: 上海松江法院呢审理过这样一起案子，上海的胡先生啊，在一家炒鸡店先后呢下了5次单。有一次啊，他翻看订单，发现一个叫做打包盒肉夹满的商品被收了1块钱打包费，一瓶盒装红茶被收了8毛8的打包费。他想了想，不对啊，肉夹满是备注啊，它不需要包装啊，这红茶本身就是盒装的，也不需要额外包装啊。
0: 胡先生把商家告上了法庭，认为这构成了欺诈。商家的老板在法庭上喊冤，说自己是按照平台规定设置打包费，还说这个打包费不光包含包装材料，还包含人力成本。法官查了平台的用户协议，发现协议里对包装费的说明呢，确实包含了人力成本。
1: 最后呢，法院啊没有认定欺诈，驳回了胡先生的诉讼。但是啊，法官在判决之后做了2件事儿。第一呢，向外卖平台发了司法建议，指出打包费的显示机制不够直观，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第二呢，是建议平台统一打包费和包装费的表述，别让消费者把打包费和提供包装划等号。
0: 这个案子说明了一个问题啊，打包费的定义本身就是模糊的。商家说这里面有人工成本，消费者以为这就是包装材料的钱，双方的理解不一样，纠纷就来了。
1: 而且呢，您注意到没有啊，餐厅老板说的是按照平台规定设置，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打包费怎么收平台是有规则的。问题是啊，这商家不按规则收打包费，这平台将如何处置呢？
0: 据工人日报报道，有的平台对商家设置的打包费上限不做刚性约束，由商家自行调价。有的平台对未点必选品这种强制消费的做法视而不见，甚至还会配合弹窗引导消费者加购。还有的平台在收费公示环节故意留白，在结算页面呢才会显示最终的打包费用。
1: 哎，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啊，收取多少打包费实际上呢是由商家自己说了算的， 只要不太离谱，这平台呢通常不会太干涉。
0: 之前我们也在外卖平台上查了一下，发现呢几乎所有的商家都会收打包费，少则一两块钱，多则呢超过了10块钱。有商家向央广网记者透露，现在外卖平台对餐饮类的佣金抽成比较高，一般在20%左右。商家呢想要更多的曝光率，就要遵循平台的流量机制，参与满减等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啊会摊薄利润啊，有的店铺呢因此尽可能的是把打包费设置的高一点，每单平均打包费用在2块钱至3块钱左右，但是成本一般不会超过1块钱。
1: 哎，大伙儿听明白了吧？这商家呢通过打包费把这成本转嫁到消费者的头上。而平台呢，不管有没有相应的规定，一般呢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当甩手掌柜的。
0: 那么作为消费者啊，咱们想知道的是，商家这么干是不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不是违法了呢？
1: 对此呢，北京官韬中贸律师事务所的李杰律师表示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9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商家在包装费收取上并没有设置其他可供选择的选项，消费者下单呢就只能面临支付包装费这一种情形。这种行为呢显然已经侵害到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有违公平交易原则。
0: 看来外卖打包费啊该怎么收，具体收多少，市场监管部门应该给出一个明确的标准，不能任由商家自作主张。
1: 要说起来呢，外卖打包啊本身是刚需，这个餐要送就得有包装，商家合理收取打包费，消费者是能够接受的。大家呢不能接受的是啊，商家藏着掖着，重复收，强制收，收了还不办事儿。
0: 嗯，没错，打包费啊可以收，但是首先呢要收在明面上，那这不是区区几块钱的事儿。往深了说呢，打包费怎么收，关系到消费者的权利有没有被尊重。
1: 所以说呢，点外卖遇到不合理的打包费啊，消费者就该跟商家较较真儿，不能让商家呢由着性子暗地里啊打自己的小算盘。要我说呢，把这打包费啊弄成一笔糊涂账，这样的商家属于是真糊涂。这网络时代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早晚有一天呢，消费者啊会发现自己被算计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呢，消费者会用脚来投票，您冒犯他了，消费者呢离你远去，那么这样的生意还能做多久呢？
0: 我们来换个话题啊，那问问阿龙，这些年有没有发现在网上冒出来了很多挑战游戏，而且这些挑战我觉得一个比一个清奇。
1: 对，基本上我还都看过啊，什么这个单脚脱卫衣，反手摸肚脐儿，还有网上火了那个什么叫这个最近这个双腿盘着抱柱子啊，一蹲下起不来了，也有人真挑战啊。您瞧那动作，双腿拧得跟麻花似的，绕着灯柱子这么一抱，往底下这么一盘，再想起来可就麻烦了。
0: 还真别说，我刷到过不少啊，听着挺简单的，可是做起来呢就是上柱容易下柱难了。那目前呢已经出现了多起参与者被困，最后还得需要咱们消防员去解救的案例。
2: 我腿，快救我腿啊！
3: 好不好玩？
2: 不玩了。
4: 消防到场时，这名男孩的双腿相互缠绕，被牢牢卡死在一根铁柱上，自己怎么用力都出不来。少年说他在网上看到这个游戏很火，想试试是不是真的出不来。看到这一幕，消防员是又好气又好笑，两个人合力才把男孩解救出来。无独有偶，前不久昆明呈贡也有一名女子跟风模仿，将双腿缠在了一棵树上，结果也被卡住。
3: 抬起来，那个从后面往前往上抬，
5: 你别动啊，你手别用力，你手不要用力。
4: 最终女子顺利脱困。消防员说，盘腿抱柱子看似好玩，实则危险。双腿在交叉盘绕时，髋关节处于深度弯曲、强力内旋的状态，肌肉为保护关节会呈现僵硬状，无法自行解锁，而柱子挡住了前翼空间，形成绞索式禁锢，强行解锁会导致越挣扎越紧。
6: 挑战可以，但是要爱惜生命，拒绝一些乱七八糟的挑战啊。为什么咱们的很多朋友总是这么的猎奇呢？
7: 那确实，他是不是起不来，他这种动作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会不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4: 记者也模仿网上的动作尝试了一下，
6: 应该是某个腿先绕过他，然后你使哪一条腿，这条腿好，他是要把身体提起来一部分，对吧？你试试能不能提起来，然后那条腿呢弄到前面去，然后 往下蹲，但是这条腿要往后撤。对，好，下。
7: 这样吗？
6: 对，因为差不多。下下下，往上走。哎，走。哎，好，妥了。哎，看一下他的脚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7: 其实我这两条腿特别麻，哎，这边的腿压到这个大腿的位置就特别麻，感觉。
6: 来，来加油。
7: 不赖。
6: 对呀、啊。
7: 这个也太困难了。
6: 对呀、啊。哦。

0: 它可以出来。
1: 对，
2: 经过记者的尝试发现，普通人想要脱困并不容易。
1: 刚才你的两只脚是不是都像芭蕾舞演员一样，基本上脚面都已经被你压平了，前部的一些韧带应该是所有的都是被属于一个拉紧的状态，全部都在往下压，而且你的神经都在被压迫，那么长时间你的肌肉就会发生什么酸麻，那你是不是就动不了了？
0: 确实它属于就是一个锁定的状态了。
1: 短时间的可能没什么事儿，长时间血液不流通，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
2: 我们看到之所以这项挑战很多人模仿的原因，就是有少数人还是能够脱困的。接下来我们的消防员也挑战了一下，
1: 我现在让消防员给咱们演示演示，看看这个怎么样。来，咱们的消防员来看，好，现在脱困，看能不能脱困，使用上肢力量拔，对，然后你看下肢几乎是使不到什么劲儿的，所以他的一瞬间把身体进行一个提升，把这个腿解开，这才能说我能够顺利的脱困。他在平时经常训练，脱困就很正常，这也是理解了为什么和那些健身达人都没什么怎么回事。现在什么感觉？这个腿是不是还是稍微有点抖？你看抖这么短的时间内，它就稍微有点抖。
0: 对，
2: 消防员凭借上肢力量得以起身，这属于少数特例。普通人要是盲目尝试，极易导致肌肉拉伤或肢体麻木受伤，切勿模仿。
1: 有些人就好奇，就喜欢玩风险。但是你要有承受风险能力，不要轻易去模仿有些事情，一定要知道风险。
3: 爱生活，每一天。

0: 生活帮帮忙，帮忙有成效。去年年底，家住朝阳区红善家园107号楼的部分居民呢，向我们反映，那段时间他们这栋楼是频繁的停电，给居民带来了诸多不便，并且呢，这次的停电呢还有点奇怪，一停呢不是停一整栋楼，而是啊几层几层，它跳着停。在我们栏目的第一次介入之后呢，属地社区物业呢也都积极地展开了进一步的工作，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啊，停电这个事儿真不是好一周就算好的，得看长期的这个效应。所以呢，我们栏目啊也一直在持续关注着。那现在这儿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1: 这不是你看，这电表现在大家都这么
2: 没跳了，
1: 没跳。你看，不现在我们这里跟上次来又不一样了。
2: 上次我就进不来这门。
1: 对，
2: 近期都是一直这么平稳吧？我看着这个指示灯闪烁的也比较规律哈。那咱家里是个什么情况？
3: 家里看就是这样，一切电表都正常，
2: 空调能正常运行了吧？
3: 别的有照明，
1: 最基本的要求就满足了。
2: 今天我们是再次来到了红善家园107号楼，大家能看到哈，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些电表们是正在有条不紊的工作着，指示灯规律闪烁，并且这个各个开关呢也是各司其职。大家可能觉得这种场景是最普通的，或者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但是其实对这里107号楼的部分居民来说呢，这个场景是几经波折的。因为在去年年底，部分电表的运行状态还并没有这么理想。首先我想给大家分享一组数字，6层88户一天最高能跳闸3次，这是之前107号楼部分居民们每天都会提心吊胆的事儿。让居民们比较纳闷的是，如果是出现短路，一般情况下要跳闸应该是整栋楼全部停电，但是对107号楼来说呢，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它是一停只停5到7层和11到13层。那我们当时也了解到呢，红善家园107号楼一共有16层，3层一个分闸，每次停电只停6层，在实际运行中5到7层和11到13层一户跳闸却会导致88户断电，也就是说只要有一家跳闸，5到7层、11到13层中的其余87户都会受到牵连，而其余的8到10层和14到16层并没有这样频繁停电的情况。停电情况发生的也是极其不规律，不仅影响生活，居民们也有着更大的疑惑。
4: 你哪家掉掉哪家，对吧？有一家用户他从停电了，一下影响我们这6层93户全停电了。
5: 电梯呢？
4: 电梯不影响，和楼道灯都不影响，它不是一个断电路，
5: 不是一个路。
4: 3层是一个电闸，但是你13层掉的时候，对吧？原则上它应该停11到13层那个闸，我5、6、7不影响，5、6、7要是停那闸了以后，11、12、13不受影响，这我们都可以理解。为什么一家停电，我们这都遭殃？
6: 这样的情况给大家带来了许多不便以及安全隐患。
2: 就相当于在运行过程
7: 中，对对对，就断电了。
2: 断了，正在运行中断电，其实对电器不太好。
7: 不太好，而且它那个那样会短路，也会冒出火花。
8: 老太太80多了，就是85、6了，你就这岁受不了啊！有那个哮喘，你知道吧？就等于失能。动不了，你这吸氧的一半截挣了，外边了，这贵这呀，
9: 挺别扭的。你要大人可能还好点儿，
2: 怕小孩磕了碰了。
9: 对呀，因为他现在跟屋里的出溜出溜了，自己搬会走，所以赶紧给他搂住抱着的，他哭呢，害怕黑了。
2: 您了解这个情况吗？就是107号楼总停电。
10: 咱们供电局的线路是在外边，从这个外线进楼有个配电柜，那箱子里边。
2: 您之前也来排查过您的那个线路？
10: 我们线路都正常，楼里边所有的开关了。线路了都属于物业管。
2: 那您了解是楼内的线路出问题，还是居民家的线路出问题吗？
10: 这个只能是物业排查，因为这楼里边都属于物业管辖了，只能排查物业的线路和居民家里边的线路有没有问题，是他们自己排查。
4: 我们现在就是不明白，到底我们这个电出了什么问题？老一天到晚的老怕着停，你这都没法预防。来电了吗？来电了。但是具体问题根结在哪儿，他找不着。全小区这么多，只有我们这107号楼说这一个先例。
2: 那我们现在也来到了这个开行城物业，陪您问一下这个情况哈。您好，想问一下107号楼频繁断电的问题。
6: 一段时间后，我们见到了物业工程部经理。
2: 您好。
11: 您好。
2: 我们是那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帮忙栏目的业主，找我们反映 就是他们这栋楼107号楼一直频繁停电嘛，这俩月、
5: 嗯，
2: 想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咱们下一步有什么措施？
5: 我只是说把我现在所接触的一些消息跟您说一声、
2: 可以，您跟居民说、
5: 现在是人流两部分、一个呢是业主家那个线路有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业主家的电器有问题。现在一共是12户有线路有问题的。
6: 大家还有一个质疑，明明该楼是3层一个分闸，却一停停6层，也就是2个分闸，这显然是不符合常理的，
11: 这又如何解释呢？
5: 因为所有的用电的话不是零火地嘛，分三用是这样的啊，它是一个零线短路，返回到一个共用零排。
8: 为什么他个人的问题把大家伙都给拱了？这里边是不是还有掺上别的问题？是不是你们这物业这个店里边组件是不是也掺上问题啊？
2: 那存在什么老化之类的吗？总电路什么的，
5: 所有的零线、火线什么的东西都全部遥测了。
2: 那麻烦您再往上报一下，就是研究一下方案。我们现在也是来到了红善家园第五社区服务站，我们现在也陪您跟社区了解一下这个目前什么进展，看看能不能他们在这个住户的层面上再推动一下。
12: 如果真的是遥测出来是那家有问题，那可能通过我们社区和物业公司这一块再去跟业主再去具体的进行沟通，具体的做下一步的工作。
13: 我们这边也理解说您这边工作中的难处，但是确实影响居民们去生活，也希望您这边加大排查的力度，加快这个时间。
12: 我们在也是为老百姓考虑，一直和咱们物业公司在推进这个事儿。其实我们也在想什么时候能最快的速度把它彻底解决掉，这样的话把老百姓的这个心结然后咱们彻底抹杀掉了啊，不要他让他再有这么多的顾虑。我们也想尽可能的让老百姓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
0: 上一次啊，咱们拍摄的时候呢，还是冬天。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段再次造访啊，是因为从冬天到夏天，过去3个季度了，并且呢，刚刚啊度过了用电的高峰季。那么这红善家园107号楼这几个季度以来的用电是否长期平稳？在用电量最高的夏天，又是否经住了考验呢？
12: 从这个物业公司对咱们小区的配电室的一个检修和这个整改。对总闸的一个改造，还有咱们居民家里边的业主家里边的这些这个漏保的更换，社区和物业公司一起到这个业主家进行一个沟通，通过几次的入户，然后通过几次的整改更换完毕以后，就是一直保持大概有个快将近1年的时间，整体运转或者叫运行一切比较正常，比较平。
14: 这个就是咱们上次更换的那个漏保
15: 空开，因为已经用了15年以上了，把它换成了漏保。
14: 我发现的业主家的线路有问题，协助业主给他调整，
2: 一打眼就看到是一切都运行正常哈。这样的情况应该是长期平稳的一段时间。
14: 对，应该我觉得再有跳闸的情况下，应该也是个人家出了问题。

0: 自己家这个闸不会影响到整体的大闸。你看现在所有的闸现在都在符合，对对对对，在合位上处理这个故障过程中呢，我们也是把咱们这个主缆两条主缆呢都整体的遥测，邀请了我们合作单位的高级工程师，还有我们公司的工程师，供电局的一些技术人员来过现场，来过一块儿来诊断这个故障。
1: 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107号楼的备电室，那大家能看到哈，我手指的这个物件大家可能不认识，但也正是有了这个东西呢，在这几个季度以来协助解决了停电难题，
0: 更换这个断路器，这个就是所谓这个总闸，
2: 相当于咱们这个既换了漏保，咱们总闸也进行了一样措施，
3: 采购了两块新的总闸。
2: 作为物业会怎么样再加强巡视和定期检修
3: 啊？年度的工作计划，每年我们都会最低压这些设备啊，还有包含我们配电室这些设备，包含楼层的这些设备，每年我们要进行检测清扫紧固啊，也就是把隐性的问题在保养之中呢能够消除，
2: 也会举一反三去排查其他楼。
3: 对对，因为通过这件事情呢，我们也把我们这个思路也会扩宽一些。
4: 哎，这就挺好，没有停电了，一片光明，大家都幸福的生活也不错，是吧？
1: 我也是时不时的会跟您跟进这个，
4: 对对对对，
1: 停没停啊？一直每次问都是
4: 没
1: 停，
4: 没停。
2: 夏天刚来的时候也打鼓吧？
4: 那肯定的。这一季夏天的时候还说呢，这可夏天可千万别停。
2: 那一般夏天得一开开一天吧？我看您家还有小狗，
4: 这也是我们家的一个成员呗。那一热的哈哈，就是毛多热呀。
2: 也不担心会短路了？
4: 不担心了，你什么都不担心了。你生活不就是这样吗？生活美好就在小细节上。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就是你说小不小，说大不大，就是一夏天我们真是阿弥陀佛，总算我们能着落了，这幸福值就满满的。大家在楼底下说都感谢你们栏目组，有你们栏目组一介入，这事情就像一催化剂似的，解决的更快了，他就更重视了，解决完了以后我们不就受益了吗？前程过往，有对有错，我们现在就是看结果，结果就是万家灯火，哎，就很，我们就很满足。其实老百姓的满足就是自给自足，生活平稳安定，就是最大的满足。
2: 您家是新装修的哈？
5: 对，去年装的，用电多。我们的电器在去年买的时候是市场上面上是最贵的东西。像我们去年，我们真担心啊，一合了闸了以后一烧就完了。这一消毒锅是给孩子随时他有的喝的水啊，或者是东西啊什么都需要消毒，永远开着，永远就得用。管线机，你要是没有电，我们就喝不了水。这各个方面，孩子调奶的，还有一个孩子的那个这个水呢，这个是专门给他弄的。喝奶他得有摇奶器，这个净化机我们是天天都得要用的。
2: 空气的哈。
5: 对，你这个孩子来了没有净化机也不行。目前来看，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就算心里边还踏实。
1: 您家老人之前是使用这个吸氧机是吧？
6: 对对。
1: 母亲高寿？
6: 86。
1: 八十六，那吸氧机也挺重要的。
6: 那当然了，是吧？
1: 上回听您也是很焦急。
6: 肯定的啊，是不是？就翻过来说，谁家有父母孩子都着急啊，对吧？
1: 老人可能不方便我们去看的话，那他身体怎么样？
6: 电解决了，老人心情也特别好。
7: 通过这次的这个停电事件吧，也给我们社区带来一定的这个工作的提示，跟居民之间还是一个距离的问题，然后多沟通多协调，然后以这个社区为主体多做的工作，可能大家就把这种中间这种顾忌呀都能解开了。
1: 咱们经过了用电量最高的夏季之后，确实这个情况比较平稳，但是呢冬天也又要来了，这个情况也会一直持续监测吧。
7: 107楼停电这个88户吧，然后我们还在这个陆续关注，不光是咱们对这个88户进行一个监测，可能对整体的这个小区的业主家都会采取这种模式或者是关注度吧。
1: 从频繁停电到平稳运行，从提心吊胆到安心生活，基层民生工作不怕问题复杂，只要脚步勤沟通细，那疑难杂症也终究会被解决。属地相关部门的排查和检修最终给大家带来了一份长久的心安，那这不仅是一次线路的维修，更是一次基层治理的精准检修。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关注红善家园107号楼的停电事件，我们关注的也不只是这栋楼的电路问题，我们同时也在关注像刚才张阿姨李叔叔的微小日常。对居民来说，不单单是问题解决了，更是生活回来了。
8: 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
9: 这修的是电路，通的是心路啊。出现问题，多检修一米，多走一步，问题总会得到解决。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来关注热饭地图。老年助餐点利润相对较小，能不能持续运营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议题。2024年呢，北京市民政局发布的相关工作指引明确，在做好老年人服务保障的同时，社区餐厅可以向其他社会群体开放，这样就能够优化客源结构，减轻可持续运营的压力。通州区通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就有一家这样的助餐点。
10: 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位于通州区的通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随着我们的镜头可以进来啊，在一进来直对的这个区域呢，就是社区的便民餐厅。
11: 项目上有专业的营养师，他们会根据这个节气或时令去做当季的应季的蔬菜来配备。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些这个清淡口味的。
10: 嗯，
11: 到冬天的时候，可能对炖菜会多一些。
10: 啊，它的菜每一份是按份出售的价格。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一份吧，这个菜是6.9一份，这是对外的价格，也就是所有社会人士来吃就是这个价格。比较特别的是什么呢？在这旁边是有一个营养成分表，每100克它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分别是多少？比如说我是一个健身人士，我对自己的身材管理就是有要求，那我可以对照这个能量、它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的表去选择我要吃的东西。

0: 时间。
1: 比如说我们看这一份餐盘里，它虽然是四个菜、但它要准备的食材不止四种。
0: 对，
1: 就比如说红烧肉还有豆角就有两个了，虾还有这个辣椒四个。

0: 把这个像头发丝一样的电极插到大脑皮层里边，这个大脑是软的，跳动的，像果冻一样。它的这里边就全是神经元，大概分六层。他希望这样扎进去以后来采集这个神经元的放电，但是缺点的话就是扎到大脑里面，它会引起一些免疫反应啊、排斥反应啊，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可能电信号会消减或消弱。
1: 美国以 Neuralink 为代表，专注全侵入式路径，将电极直插大脑皮层，聆听神经元私语。中国则开发了半侵入式技术，开辟了更注重安全与临床实效的并行赛道。
2: 它是三部分组成嘛，第一个是这个电极记录这个脑电信号，第二步呢是通过这个芯片我们来进行解码，第三步呢我们通过给它发出指令来支配这个外部设备，还有一个线圈，那个线圈是给它供电。
3: 意识与认知障碍、癫痫和精神疾病等的治疗和康复，脑机接口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1: 随着这份权威报告的发布，中国在半侵入式脑机接口领域的系统性突破首次清晰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国际社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美国媒体直言，中国在脑机技术领域正迎头赶上，正同马斯克的 Neuralink 等公司展开竞争。从驱动肢体到破译语言，东方智慧正为人类与大脑的对话写下全新可能。
0: 最起码在运动的损伤修复上面，在语言的修复方面，包括在这个视觉、听觉，甚至未来意识、情感方面，这五方面都应该有一些探索。
1: 不，可以让赵国光在日常工作中始终精力充沛。对于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来说，保持脑力尤为重要。
0: 那我那时候有时候打球嘛，打羽毛球、打网球，集体运动嘛，如果要像有组织的，你能坚持下来。就有时候孤独的奔跑者，自己跟自己较劲啊。所以人说这个克服困难获得的这种喜悦感是长久的。犯了，发作了，叫什么名字啊？
4: 他差不多三岁多的时候，就发现他抽了一次，十二月份以后病就越来越严重起来，所以犯的频繁就是一个小时两三次都会有。
1: 早在2022年，我们便记录下这样的故事：苗苗在经历了一场肺炎后，癫痫发作加重，苗苗的父亲做了个孤注一掷的决定。去北京，
4: 我老爸买的树我叫他给卖了，凑了3万块钱，我说先走，先把孩子带来看一下能不能治，要怎么治疗啊，你最起码有一个方向。
2: 对，的确不能去完全不能去，
0: 这切的就是软膜下切除，但是不一定能完全控制住。
2: 对，因为它这方面你做回旋也不行，
0: 沿着沟回这么放，
2: 沿着也可以。咱们那个东西是在上面嘛，咱们
0: 对，在这儿
2: 放在这儿，
0: 放在这儿，就是上。
1: 而赵国光接下来所做的，就是将可能变为现实。国产脑机接口神经刺激系统植入手术的临床试验，正是由赵国光主导的一项极具创新性的研究。人工智能芯片将被植入患者颅内，昼夜无间断监测脑电节律，一旦预测到即将发生的癫痫，即启动外源性干扰节律，直接阻断癫痫形成。这将从根源上为部分难治性癫痫患者打开一扇求生之门。
5: 单向的刺激，就是不管你发作不发作，有没有什么症状，我都是给你在持续的刺激。这种持续刺激有时候会有一些不适感，比如说头晕啊不舒服啊。然后呢，这种闭环式的刺激，我也叫反应性的这种刺激呢，它是什么？它就是说我感觉到你要发作，我再给你刺激，平时我是不刺激的。
0: 可能要做手术，同意吗？
6: 明天。
0: 后天。
6: 后天。
0: 啊，行吗？
6: 为什么不能明天？
0: 我们得准备东西，还得跟你爸爸再商量一下。
7: 他的这个区域刚好有3根血管，

0: 是横跨前中后的，那么咱们要做着手术，又要直接在这上面放电极，
1: 根本也不做。你说让他这么抽抽抽，不用多长时间他就不行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能不能恢复呢？那就看他自己了。
2: 苗苗成为了国内第二例运用脑机接口方式接受国产芯片植入的患者。
0: 他原来一个月发作700多次，现在就是有时候他偶尔会发作一两次，但是整体状态是非常好的。搁前的参加完中考了啊，那完全回归到正常生活。
3: 这个的确是一个探索，跟巴西这个 Miguel 合作的这个 Work Again， 那是从2014年开始，这个目的也是为了广大的中国的脊髓损伤。

0: 刺激，那就是通过一个意念支配，通过脑机接口，我想让它刺激了，再启动它。
1: 除了能够控制下肢的这个肌肉啊，它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呢，是它能够接受到来自脑机接口的信号，也就是说它能够听命令。8.5，确实术中我们只能够反复调整之后只能刺激到很少的一点肌肉，但是那个已经是我们能够实现的最好的一个效果了。
2: 接下来手术将进入最关键的一步。
0: 你那个模具打一个上来吧，它那个它那有一个模具吧。
2: 你马上见到的就是神秘脑机接口的实体装置北脑一号，一个由柔性电极、体内基主机、供电与信息传输线圈组成的植入装置。赵国光团队要尝试在不损伤大脑的情况下，将一枚高精度脑机接口北脑一号放到志明大脑控制运动的区域附近。
0: 咱们做的是半侵入式，它表面是头皮，下面是有这个颅骨，然后在表面有一层我们叫硬脑膜，这脑膜的下面是就是脑组织，脑组织还就类似一个水囊似的。那么不打开硬脑膜呢，相当于就没有进入到这个脑组织里头去，所以对脑组织干扰是比较小的。
2: 医生们首先在颅骨上打开了一个微小的骨窗，显露出一层坚韧的保护结构——硬脑膜。它覆盖并保护着下方脆弱的脑组织，而脑机接口装置就被安置在硬脑膜的外侧。
0: 和机器人的设备，我们会把这个具体我们要植入的这个部位在头皮表面，我们就会勾画出来，按照这个计划去植入，所以都是有针对性的。这个范围呢，大小都是事先设计好的。
3: 这在我们那边手节吗？欧姆吗？是吧？应该在这儿是吧？
4: 再往那侧一点。
3: 这边。
2: 这枚由中国自主研发的脑机接口植入体，被平稳地放入志明硬脑膜与颅骨间的潜在缝隙里。
3: 我估计就应该这地儿打呢，有一点哈，采集的信号应该有。
4: 核心的是在这儿。
5: 我们北京市的话是在2018年成立了这个北京脑科学类脑研究所，专门去研究这个四大领域啊，一个是重大脑疾病，一个是脑的这个机制啊，另外还有功能的增强等等这四个方面去研究啊。其实核心就是把我们未知的这个领域啊给研究透，成果的转化啊最终要去落地到医疗领域啊，所以说需要这种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些专家们去帮我们做指导。
2: 紧紧贴附于硬脑膜上的是北脑一号的核心，一片有着128通道的柔性电极薄膜，它薄如蝉翼，其任务是直接捕捉志明大脑中想要行走的神经信号。
3: 我们第一次把128通道的这样的记录的电极，给它植入到患者的支配它下肢运动的运动区。
5: 它非常薄，它只有6微米，相当于人的头发丝的1/15。我们必须让它非常柔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大脑不是一个平面啊，它是一个凹凸不平的啊，所以说只有跟大脑共行接触非常好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更好的采集到这个脑电信号。
3: 大脑呢是860亿神经元，看似好像是与生俱来，看似是非常习惯的动作，它不是专有的一个神经元来支配，它是一群的神经元集中的放电，而每个神经元呢它会有一个决定，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投票机制。我在这个手的8个方向运动的时候，他们是每个神经元都参与，但是呢是投票的结果，所以在记录这些区域里边采集信号，解析这些信号的意图。
0: 像运动它可能是大脑会发出一个指令，通过脑电信号来表达的，那么首先我要记录到这个脑电信号，其次呢我要识别这个脑电信号，我们叫解码，就是我要识别你发出这个脑电信号是什么含义。
5: 就像一个麦克风放在大脑里面听这个脑电信号，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记忆啊，包括我们的行动，需要去通过电极去采集这个非常微弱的这种电信号啊，然后去识别它，去甄别它。
2: 这枚硬币大小的装置是植入体的大脑，一枚高精度微处理器芯片。
5: 北脑一号的这个体内机的仅次于电极的核心部件，它是需要去做脑电信号处理的加工的一个过程，包括我们的眼睛动，包括我们耳朵动，都会有肌电信号的释放，去规避这些信号的干扰，最终再把自身的真实意图的这种

0: 电信号提取出来。
1: 中了。
2: 放完之后，我们要测试一下这个电极，它到底是不是能正常工作啊？这个脑电信号是不是很清晰啊？有没有干扰？
3: 好，
2: 来，
3: 你测吧，我现在测吧。
4: 这座人为信息桥梁是否能接收到来自大脑指挥中枢的讯号？
3: 挺好的，十以下吧。
5: 有一个
2: 128个触点，回来之后有126个触点都是正常工作的，这个成功率非常高，90%多。
1: 手术当中刺激的时候也能看到它的外周周围神经的话有这样一些肌肉的收缩和放电。就把这个意念的信号和它下肢的这个硬膜外电极的刺激信号给它连通了，就是有这个想法才给它一个刺激。
4: 过去脊髓损伤造成的截瘫被认为是不可逆转的，然而科学研究发现，在损伤区域周围神经元交织形成的复杂网络从未真正消失，或许它们一直在等待被重新唤醒的契机。
0: 其实我们很多人理解的脊髓损伤啊，都是认为脊髓断了，其实它的断并不是截面的断，它的组织还是在的，高速公路断了，但是国道省道还在啊，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采取就是脑机接口这种手段，帮他的这个国道和省道重塑这个运动功能，这也是神经系统的代偿机制啊。
1: 意念，然后脊髓的被测刺激，再加上外骨骼支架带动它的运动，就形成或者是模拟了它受伤前的这样一个生理的一个反射。所以从大脑皮层到脊髓，到最后的包括脚趾足跟，它的传导呢就建立了一个通路，实现了这样一个新的脑机接口下的脑脊髓的技术修复下肢的截瘫。
4: 接下来知名的康复有两项前沿科技共同守护，在体外是脑控外骨骼系统，读取它想迈步的脑电信号，实时驱动机械外骨骼带动它的腿向前迈进；在体内，同样的运动意图将转化为精准电刺激，实时激活修复受损的脊髓神经网络，唤醒身体的运动潜能。
1: 其实医学的进步首先是患者在积极的参与，很多患者让我们也非常感动，因为这种探索存在的不确定性，它有可能获益，有可能还会失败，正因为这样促进我们医学发展的一个最根本的动力。
4: 在脑机接口这一前沿竞争领域，赵国光所参与并建立的中国方案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探索。
1: 我觉得还是比较敏锐，在哪些领域的发展医院有没有这样的技术啊？哪些领域的发展医院有没有这样的设备，技术设备都有了，有没有这样的人能够完成这个使命，必须得敏锐。
6: 鱼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先生，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先生，
1: 从1924年到去年正好100年，那么我们现在呢经历了一个脑机接口的一个蓬勃发展期，特别感谢我们国内的这些企业能够有相应的植入的脑内的这样脑机接口装置，2023年10月24日植入了这样一个颈三四脊髓损伤的患者，那么16个月的这样的髓访，这是一年以后他可以通过这样的修复能够端起小的酒杯，那么这是真真正正的实现了患者脊髓损伤以后的恢复。
4: 一位67岁的女性渐冻症患者李阿姨，随着疾病进展，她出现了极重度构音障碍，语言功能几近丧失，与外界的沟通变得极为困难。她面对的是渐冻症患者的共同困境，意识依旧清醒，身体却日渐冻结。与公众熟知的渐冻症抗争者蔡磊先生不同，李阿姨被诊断为盐水型渐冻症，疾病最早累及吞咽和言语功能，而蔡磊先生公开报道为肢体起病型。2025年3月5日， 李阿姨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接受了全球首例无限植入式中文言语脑机接口手术，术后她可以用意念清晰表达
5: 我要吃饭。
1: 本身渐冻症的确诊，那它的病情进展，这个是需要我们神经内科的团队进行一个诊断和整体的一个判断。那么蔡磊先生也在我们医院诊治过，那要根据患者的病情的进展，像今天这位我们的患者的话，他的病情进展就相对的比较缓慢，要根据病情的变化，病情的诊断来选择合适的病人。
4: 这一重大突破不仅为渐冻症失语患者提供了全新的中国方案，更标志着人类在解码语言、重塑沟通的征程上迈出了关键一步，这是相信的力量。两个月后，我们也见到了正在积极康复的志明。
5: 左腿抬腿。
7: 你使劲想它也动不了，可能就是五年，你腿没有走过路了，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动，然后不知道怎么去发力了。
5: 左腿抬腿，
8: 太棒了！
4: 术后不到两个月，志明已经可以熟练地运用意念驱动机械骨骼实现行走。
5: 左腿抬腿，
7: 从 A 到 B 了嘛，从零到一这个过程有了，慢慢的我想就锻炼的话，越来越好了。
4: 其实在不使用脑机接口的时候，志明也感受到了下肢久违的力量感，双脚已经可以自主甩动。
7: 现在也马上回去了，11月中旬就回去，回去就还是用脑机。
5: 左腿抬腿，
7: 家里面一直锻炼，其实没想过，就是说能用意念来这个操控，可以踢一下腿啊，就是扶着拐，扶着助行器，自己可以走。在家里面呢，我就日常刷个牙呀，这个洗脸呀都可以，比如做一些日常的家务，能接送孩子上下学啊，这就可以了，就自己生活能够自理。
5: 右腿抬腿。
1: 那我跟他夫人一样，都非常的喜悦，因为脊髓损伤以后的截瘫恢复起来还是很有挑战的。那么现在的话，最起码股四头肌，然后呢这些肌肉有发力了，然后那个肌腱也有收缩了。
5: 左腿抬腿。
2: 一个意外的发现，原来我们想的是通过意念我来支配这个外骨骼啊，然后代替它来行走，但是现在发现呢，对脊髓功能还有一定的重塑的功能啊，所以觉得很欣喜的。
9: 就是在他康复过程中间，他的腿明显的也是在变粗，然后原来凹下去的肌肉也都在长起来。一年前你要是跟我说这个事儿，我觉得都天方夜谭。
0: 走的时候降到了 C 级，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全球也是第一次能看到这样的科研成果，重新帮助一个家庭又重新点燃了希望。
5: 右腿抬腿。
1: 到目前也没有一个完美的解释，但是我们都在试图的去解释脑机接口为什么在志明身上能够通过脑脊髓的这样新方法让它能够恢复一些。所以在整个神经科学的范式的研究当中呢，那么第一呢就是要观察，你观察到通过这种方法使志明得到了一些改善，那么第二呢就是重复，我们希望这种方法呢能不能在更多的患者当中呢进行一个探索。那你寻找了一个理论，最后是要验证。
5: 用腿抬腿。
0: 未来它完全是有可能啊，可以丢掉这个拐杖，让它自身重新走起来。我们也很期待有这么一天。
1: 探索了渐冻症的语言修复、四肢瘫的改善、截瘫的改善，我们要发起治疗10亿人的疾病，那就全球有将近10亿多人这样一些神经系统的损伤，因为这些疾病呢是致残致死率最高，
10: 你比如说随着社会老龄化，阿尔茨海默病痴呆依然是没有一个明确办法进行这个精准的治疗，那未来在这方面也值得去进一步探索。

0: 与此同时，国家力量正为这场科技革命保驾护航。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新政，清晰规划中国脑机接口发展路径。国家医保局更率先为相关服务单独立项。
1: 医学是一门学科，是一个科学体系，也是一个实践活动。知道患者是怎样的人，有时比知道他患的是什么样的病更重要。看起来有点绕嘴，实际上就是说，你了解疾病的同时，你也了解疾病背后这个大写的人。所以医生是终身学习的职业，要不断地去更新，因为驱动力就是患者需求。我们老说临床的问题是个好问题，因为它偏瘫了，解决不了，这就是挑战。你能不能让它动起来？它失语了，想重新说话，能不能让语言再重新说起来？这些呢，都是患者的需求，就是真问题。但是你要把这些问题转化成科学的解决办法，这个呢，需要完整的理论创新，同时也需要与之相应的检查设备，啊，这个应用的设备的不断的迭代更新。所以呢，有时候，这个我们说实现从零到一的这样一些变革，是真正能够撬动整个科学的发展。
0: 自此，医者前赴后继，踏上了这条以人脑医治人脑的险路。而在这个极易剥夺人性光芒的战场，赵国光始终坚持着医学的良善。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2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4: 我扫您。
1: 这节目是真的，
25: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6: 一直都不孤单啊，
27: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28: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29: 妈妈，拜拜。
30: 男士，把我带走。
29: 好嘞，妈妈注意安全。
30: 带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小伙，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那一代人走了25000里，在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那一代人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标记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从零跨越，把中国的航迹刻进了深海。从崇山峻岭到星辰大海，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他们共同的名字叫做长征，长征精神代代传承。
2: 1934年，一支队伍跨越山河，向死而生。余都河畔，父老乡亲拆门板相送，而今五桥飞架，星火映征途。乌江天险，竹排劈开激流，而今群山之巅，天眼问苍穹。赤水河上，骑兵突破重围，而今红军大桥，飞鸿跃险川。金沙江上，木船闯过绝境，而今大坝横江，洪流归安澜。大渡河上，铁索撑起脊梁，而今高桥耸立，天堑变通途。90年山河见证，从跋涉到驰骋，从求生到新生，每一步都是新起点。
3: 爱生活每一天。
4: 吃到嘴里不油不腻，而且还有点小脆口，
5: 这必须得拌饭。
6: 这个就得加大块的汁，因为大块的汁水充足。
7: 嗯，好嫩啊。这要那个梗来说，蘸鞋底儿都好吃。
4: 这个扒猪脸呢，特别的酥脆，有点像我们吃那个德式的脆皮的褶子的那种感觉。
8: 这个肉里面那个汁水还很足的。
9: 咱们用的分部位的，它们两个是拼合起来，
5: 肥瘦相间。
1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1: 说到这个烧烤啊，其实我觉得种类真的是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比如说有烤串、馕坑烤肉，或者是烤羊腿、烤全羊，或者咱老北京的炙子烤肉。所以第一站呀，他说要给我推荐一个特别好吃的烤羊腿，我看他到了没呀。邢老师，
6: 来了，
11: 这店找好了吗？
6: 找好了。
11: 是，您的私藏小店是不是？
6: 私藏小店，我20多年前就在这儿吃。当时20年前在这儿开的时候呢，还这个交通不像现在啊，这个车水马龙，这条街很冷清。
11: 对，
6: 这一块就一个公交车站，总站。然后呢，地铁那时候都没通，然后车位也没有，然后所以所有的食客都奔着他这儿来。原来呢是在马路对面，后来搬过一次家，装修过2次，然后但是每一次他的成长我们都跟着一块吃过来的。
11: 就等于交通这么不便捷的情况下，也阻挡不了大家来吃的脚步。
6: 热情，对。
11: 所以是哪家？是
6: 前面。哎，就这儿了。
11: 柿子树
6: 炭烤羊腿儿，
11: 哎，这名字有意思啊。这
6: 个
11: 柿子树是说他们家里头有柿子树吗？
6: 现在没有，原来在马路对面的时候盖楼之前，他的老店在那儿，然后就因为院子里边有个柿子树。
11: 真有啊？
6: 真有。然后所以老板呢起名就比较随性，就叫柿子树吧。
11: 去看看。哇，不会都坐满了吧？
6: 对，人多。
11: 哇，天哪，这个太夸张了，这个人气。他们家
6: 今天是礼拜五，赶紧找座，要不然一会儿没座了。
11: 我说你急什么呢？您好，两位大哥，打扰一下，就是为什么来他们家吃饭，给我们一个推荐理由。
12: 他们家这家店开了20年了，味道相当好。感觉跟外头的还是不一样，确实好吃。
11: 您最喜欢吃什么？
13: 爱吃他们家烤羊腿。
11: 为什么？
13: 这个他们家烤羊腿啊讲究，汁水也比较多，比较嫩，

0: 是我们的吗？
1: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这是多重的呀？
3: 您点这个羊腿是3斤8两。
2: 三斤八两。
3: 78一斤。
0: 78一斤，3斤8两。
2: 3斤8两。
0: 这个得烤很长时间吧？
3: 这个是在后厨已经烤过了一个表面，大概有3成熟。咱们用刀叉自己切下来，放在火上边烤边吃，也可以让服务员帮着切下来，放在火上边烤边吃。
0: 大概烤多长时间我们能吃？
3: 大概也就几分钟吧，两面只要看不到红肉就可以吃了，很快。
0: 可以吃了吧？
2: 可以吃了，这个就得加大块的吃，因为大块的汁水充足。
0: 嗯，哇，好嫩啊！嗯，
2: 先吃一口原味的，它这儿还有干料，你看这里边就能看得到，这个有这个，榛子碎，然后五香花生、五香瓜子儿，哇，然后还有什么孜然、盐呀、什么的。嗯，它是增加了这个烤肉这个。碳烤羊腿的这个香气，
0: 蘸了这个它的独家蘸料之后，你会发现，你知道，它把那个表面上那层胶壳的那个焦香给逼出来了。
2: 对，
0: 就用那个梗来说，蘸鞋底儿都好吃。您刚说是他们家的老食客了，吃了20多年。
2: 对对，
0: 20多年一直是这个风格、这个味道吗？
2: 他啊，装修过几次，他越装修呢，这个环境越好，但是呢，味道一直没变过。从第一天吃就是这个味儿，一直吃到现在。
0: 包括羊腿的品质，
2: 品质是没得说嘛，

0: 香对吧？嗯，哎，就是说它的香度要远大于它的蜡烛。
1: 这里边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东西吗？
2: 有那个白芝麻呀，孜然呀。
0: 哦，但是打的已经很碎了。
1: 对，符合的一个、嗯、一个调味料。
0: 您看，除了那爬猪脸啊，这一家餐厅呢，有一道菜也是桌桌必点，就是我们面前的回鱼泡饼。回鱼它好在哪儿呢？除了这个刺儿相对较少之外呢、嗯，这个鱼肉是特别的细嫩，是吧？基本上您要是不嚼，用嘴抿一抿，它也能化开。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皮下的这层脂肪，嗯，说实话吃起来呢有点像果冻，嗯，是吧？哎，又滑又嫩，再有呢皮的胶质感也很强，非常的有弹性。
1: 它是酱香的，嗯，里边有酱，有的有一点点的微微的有一点辣，但是不重。
0: 它这个酱呢，嗯，我感觉非常复合，应该是很多种调料，很多种酱混在一起了。
1: 是的，是这个人家这颜色就红红亮亮的啊，再加上这个酱香很浓郁。
0: 对啊，
1: 这个你再来块饼。
0: 最主要您看它烧制的时候呢，还搁了几个尖椒，哎，所以这鱼炖出之后呢，它会有这种、嗯、有点这个尖椒独有的这种清香。
1: 对，而且它还配了其他的，是吧？
0: 哎，这还有豆腐。哎、
1: 对、啊，你看配点豆腐。
0: 这是
1: 对
0: 延庆当地的炸豆腐。
1: 对对对对。
0: 这家餐厅呢，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啊：经济实惠，好吃不贵。最主要啊，这个菜量还特别的大。这家餐厅呢有包间有散台，但是周末呢给您提个醒，需要提前预定。具体的地址呢就在延庆的儒林东街27号。
3: 看着它丑啊，它吃起来老鲜了、嗯。我们做这个无骨鱼是用庖丁解牛之法，一个鱼起码不得有16刀。
4: 有米不见米，乃天下之绝品也。
5: 对，从小一直吃到大，在他们家都20多年了。
6: 这个就是老家的味道，
0: 一口下去，鱼酥肉嫩，汁水还多。
7: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8: 爱生活每一天。
3: 看着它丑啊，它吃起来老鲜了。
9: 我们做这个无骨鱼是用庖丁解牛之法，一个鱼起码不得有16刀。
4: 有米不见米，乃天下之绝品也。
5: 好吃呀、啊，而且人家一天卖200多碗呢。
10: 200多碗？
5: 对，从小一直吃到大，在他们家都20多年了。
6: 这个就是老家的味道，
0: 一口下去，鱼酥肉嫩，汁水还多。
7: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1: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让您足不出京呢，就可以品尝到特色美食。闲话少说，现在呀，咱就走起来。顺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了世界美食之都。顺德除了是国际美食之都之外呢，哎，同时呢，还是我们中国的厨师之乡，还有着中华地标美食之乡的称号。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隋江隋老师。哎，您好，隋老师。
12: 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有食在广州，嗯，厨出凤城那么一个说法。哎，实际上呢，顺德呢是粤菜的一个主要的发源地。顺德菜呢，嗯，以做鱼为最有特点。哎呀，技法特别多，嗯，它有焗、嗯、烤、蒸、炸、煎啊等等的一系列做法，特别特别好吃。
11: 您说巧不巧？哎，今天呢，给您和大伙儿推荐的这个小馆呢，就是做顺德菜的，同时人家呢也是做鱼的行家里手。
12: 哎呦，那太好了，
11: 咱看看去。
12: 好，
11: 走
12: 走。
11: 进了店之后呢，感觉这个餐厅环境私密性非常的好，是吧？
12: 是、啊、
11: 基本上没有散台，
12: 没看到散台。
11: 这边有几个这个小卡包啊，那边这一溜啊都是大包间了。嗯，而且这个装修风格呢也有不少这个鱼的元素，您瞧。
12: 对，
11: 是吧？生猛海鲜，这边是一个烧腊的档口。您看，叉烧、烧肉、五锅、烧鸭、烧鹅，哎哎，反正您能想到的烧腊基本上是全了，是吧？
12: 真不错。
11: 哎呀，找找咱那鱼去。
12: 好，
11: 走。西
4: 介绍一下我们身边这位呢，就是这家店的老板李老板。

0: 是吧？
1: 哎，大家好，
0: 终于等到你啊！我说的是他，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梭骨鱼了。
2: 对，我们有叫仙骨鱼，你看它的身形、头短，你看到没有？身全部鼓在这一块。
1: 它应该是这个胖头鱼，也就是鳙鱼的这个
2: 近
1: 亲，
2: 对对
1: 近
2: 亲
1: 是吧？
2: 对对对，
3: 这种鱼就产自于南方。
2: 对，就是我们广州顺德
3: 啊、
2: 中山那一带啊。但其实说你看着它丑啊，它吃起来老鲜了。我们做这个无骨鱼是用庖丁解牛之法，先把鱼头去掉，然后把鱼身、鱼骨头去掉以后，再用我们摁的把里面的所有的鱼刺的部位都会去掉它。就我们起码一个鱼起码不得于16刀，再一开二。
0: 哦，邢老师，您看啊，一般那个胖头鱼啊，我们都说是越大越好吃。
3: 对，
0: 像这个鱼，就想问问您和这个老板哈，它有没有一个重量上的要求？
2: 有差不多，肯定是大的。你像我们这种3斤多的，肯定最好的了。因为你太小了，没有
0: 肉
2: 啊肉啊。但你太大了，它过于大了，那个口感没那么鲜了。
0: 肉质
2: 啊，肉质可能
0: 会老一些，
3: 就会偏老了。
0: 孙老师，要说师傅这刀工是相当了得，是吧？哎，现在我们面前呢就是这个梭骨大头鱼，顺德人也管它叫这个仙骨大头。五米粥啊，涮梭骨鱼，咱得先说说这五米粥。据说啊，这19世纪初呢，这广东顺德人啊已经开始用这个五米粥来滋补身体了。这五米粥是怎么讲呢？这无呢就是取其之意啊，也就是说呢要把这个米里的精华给提炼出来。
3: 对，
0: 哎，据现在呢大概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咱先来点粥尝尝好不好？来，有米不见米，您看见没有？它应该比我们平时家里这个，它应该是把米粥已经熬化了，是吧？
3: 熬化了，就它有过滤。
0: 哦，
3: 五米粥啊，也它也叫粥水火锅。
0: 哦，
3: 它这个可讲究了啊，而且用的是清远的麻鸡，把它呢先熬成鸡汤，泰国香米浸泡在食物油里面，泡完了食物油里面，然后再整个放里面，再用放到砂锅里就熬，不断的去熬，熬完了之后再经过过滤，把那个渣子再去掉，所以留下它这个汤色泽就是浓白，而且鲜滑。
0: 那它这五米粥感觉不是光是米，是不是？
3: 对，实际上是以鸡汤为基调。
0: 尝一下这五米粥。还真是像您说的啊，实际上它是有底口的，是吧？
3: 是，
0: 它应该是这种算是咸鲜口，有米香。
3: 它这个五米粥这个吃法呀，第一个呢，它先涮海鲜，
0: 好，
3: 再涮肉类，然后再涮其他的这些东西，
0: 青菜什么的。
3: 哎，把其他的这些微量元素啊和这些鲜味啊锁在这个粥体里边。
0: 而且本身这五米粥呢，它喝到嘴里呢是非常的爽滑的，是吧？
3: 对。
0: 而且我们涮过的食材呢，应该也会说包裹着这个五米粥，所以它吃到这个嘴里口感，它跟我们直接用清水涮出来它是不一样的，
3: 完全不一样。然后它有一种丝滑的感觉。
0: 对。您看这五米粥啊，现在比较主流的呢，一般都是，涮个脆碗呀，是吧？像这个梭骨鱼呢，反正我是第一次吃。您以前吃过吗？
3: 这个鱼呢，只有在广东境内有，在北方呢很少，就基本上见不着鱼。在广东人那边特别的受欢迎，而且它这个五米粥啊，就是也叫粥水火锅，涮这种鱼啊，它为了吃它的鲜香嫩滑。再加上好厨师好的刀工，他把所有的鱼骨鱼刺全部都剔除了，所以就不用担心在吃鱼的时候被鱼刺卡着了。
0: 哎，而且呢，好像这个，因为它这个比较粘稠，是吧？这鱼肉下锅之后呢，它可能时间也不用太长，
3: 不用太长，应该是30秒，
0: 30秒左右
3: 哎。
0: 短短的30秒，可以看到这鱼肉呢已经卷曲了，这就已经成熟了，是吧？
3: 是，
0: 那赶紧尝一尝。真的是不用嚼。首先来说，像您说啊，这鱼肉表面呢吃起来会有那种丝滑的感觉，对，就是
3: 爽滑 Q 弹，而且又蘸上它这个豉油圈的料，这是口感会更好一些。
0: 这家店呢主要经营的是顺德特色美食，除了我们给您推荐的各种鱼的吃法之外呢，像他们家的烧腊呀还有顺德菜呢做的也都是特别的地道，整个店面呢也比较大，以包

0: 今儿为主，非常适合朋友聚会。最近的地铁站呢，就是地铁的朝阳门站，停车位呢也是相当的充足。如果您喜欢顺德菜的话，不妨来这儿试一下。
1: 今天就我们接下来要去的一家店，就恨不得都开地铁站里头了。你看，就在这儿
2: 啊，在这儿啊，啊，
1: 在北京已经开了20来年了，就这儿。他们家主打吃肉，你知道吗？光牛肉就分20多种，好像。
2: 这牛肉肯定我也要吃。
1: 主食的话，我觉得冷面是必须要尝尝的。
2: 你光推荐冷面，什么理由呢？
1: 好吃呀、啊，而且人家一天卖200多碗呢。
2: 200多碗，
1: 这能是理由吗？
2: 算是。那我来一碗。
1: 你好，大哥。哎。为什么选择来他们家吃饭呀、
3: 啊？就好吃呗。哦，
1: 爱吃他们家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
3: 好吃的是牛排肉，现在烤的是牛排肉，还有一个肥牛。
1: 听您口音是东北人吧？
3: 对对，这个就是老家的味道。
1: 可能是因为腌的过程就是比较讲究，是吗？就是它这个
2: 孵化的
1: 看着特水润，然后而且就看着就有那个嫩牛肉的那种质感。
2: 怎么样，我的手艺怎么样？
1: 手艺咱先撇开不谈啊，这肉还真的是好嫩，而且这个腌料我好喜欢。点睛之笔在于就是它那个肉片的这个厚度，
2: 对，
1: 就是厚薄。
2: 那你觉得点牙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厚薄特别适中，就是你要薄了吧，翻两下它可能就烤干了。然后它那个，你想，如果没有这么厚的肉去储存它那个酱汁的话，其实它那个香味出不来。
2: 对。
1: 然后放到嘴里的时候啊，就是你能吃到那个洋葱的那味道。然后就是说，它那个肉的那个汁儿，真的是很浓郁，然后它是偏甜的。
2: 我觉得烤肉好吃，因为人肉腌得特别到位。
1: 那这样吧，我们去后厨看看。他们家这个肥牛，我觉得特别值得说一下。
2: 对，
1: 就是除了这个肉质啊，眼看就是它那个雪花纹路特别的好之外，就这个味道，这个腌料，我觉得特别有讲究。
2: 用什么料腌呢？
1: 对，
4: 在所有的调料都在这儿。有这个白胡椒、洋葱、姜、猕猴桃、这个菠萝，还有这个高度白酒，
2: 还
4: 有这个鸡蛋。
2: 然后那边那个呢？
4: 这个就是梨。所有的这些调料打成汁，调完以后直接腌。
1: 我觉得人家选这几味料肯定有人家的讲究。
2: 对，
1: 就是比如说这个猕猴桃和肉螺，
2: 为什么
1: 都酸口的？
4: 对，
1: 为什么要用两样？起什么作用？
4: 猕猴桃和这个菠萝，还有这个梨，它跟牛肉结合，起到一个软化牛的这个纤维的作用。
2: 胡椒跟酒是去腥味的。
4: 胡椒跟这个啥鸡，对，去腥的。这个姜是提鲜的。
2: 对，
4: 鸡蛋是就是
1: 润滑。
4: 对对对，起一个嫩的作用。
2: 水果冷藏腌肉是起的什么？第一是酵素。第二是蛋白质跟水果酸起的作用，让 VC 发酵，然后加上糖让酒去发酵，把肉给膨胀了，这样腌起来会嫩，
1: 对
2: 吧？然后这时候再去煎烤的时候，让它糊化过程中能保证有汁水跟水果的香味，
1: 然后把那个冷面递给我。
2: 其实啊，这冷面也有发展历史。我们小时候吃的冷面，那汤啊比这浑，比这颜色深，咸口的，咸完了酸完了淡的甜，是这种口味。但是现在这个冷面呢，已经发展到就是甜在前，
1: 回甜的那个，
2: 回甜那个
1: 加大了。其实外他们家呢，主打的肯定是烤肉，重点推荐他们家的这个特色的凉拌菜，我觉得这个口味还真挺独特的，而且吃起来很清爽。重点它非常的下酒，而且呢，就是他们家的其他的菜品啊，其实也跟一般的烤肉店或者是一般吃肉的地方就是有些许的区别。比如说他们家主打的牛肉20多种，但里头这个美肥啊，或者是这个芝麻调味牛肉啊，都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你给烤出来，它那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确实好像吃起来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我觉得喜欢吃肉的朋友，或者是喜欢吃点下酒菜的朋友，呼朋唤友的过来啊，吃点热乎乎的烤肉或者喝点小酒，我觉得都特别的惬意。它具体的地理位置呢，是在这个陶然亭路的16号的2层，其实特别好找，就在这个陶然亭的地铁口这儿。

0: 如果说大家从这个地口出来啊，抬头一看就能看到他们家的招牌。
1: 酒香不怕巷子深，
2: 终于排到我们了。
1: 没错，在这个商场的犄角旮旯的一个位置，有一家这个连锁的烤鸭店，看看人家生意是不是？
2: 真的生意太好了。
1: 走。
2: 嘿，现片的烤鸭，我们在这儿就可以通过明档看到它制作过程了。而且我觉得他们家整体一进来给人的感觉就是其乐融融，很适合一家人来吃，基本上也都是那种朋友聚餐、家庭聚会比较多哈。
1: 说到北京最有代表性的美食，
2: 那当属烤鸭了。每个朋友来北京都会问我哪儿的烤鸭好吃。
1: 要说啊，咱北京城的烤鸭店多了去了，他们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2: 一鸭三吃。
1: 咱找个明白人问问，好不好？一鸭三吃的第一吃就是蘸白糖，
2: 直接蘸白糖吃。
3: 鸭皮蘸白糖啊。然后第二次就是你这个传统的，然后第三次是你这个创新的，
1: 这个融合的。
2: 其实我最爱吃的是他那第一种吃法。
1: 可以看一下啊，鸭皮呢，它是有一定厚度的，是吧？已经烤出蜂窝来了。一口下去，皮酥肉嫩，汁水还多。
2: 我吃的是比较这个综合的口味，里面又有这个心里美，然后又有这个
1: 腌黄瓜，
2: 但是这口感里面是酸里还带一点甜，综合在一起就口感特别的好。
4: 荔枝啊，跟你以前想象都不一样。
5: 这跟鱼香肉丝是一个道理，就是鱼香肉丝是没有鱼。
4: 老婆饼还没老婆呢。
5: 咱们这包心呢，就是一个功夫菜了，是越来越少。海边渔民的菜，不加水，
4: 这真是一口鲜啊。
6: 是我们每天晚上从黑龙江往这边发黑龙江的豆子、黑龙江的水，才能出来这种黑龙江的味道。
7: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8: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9: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8: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岁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见证英雄，
0: 很多人都爱吃凉皮儿，一方面是清爽，另外一方面呢是解馋好吃。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凉皮儿可不一般，它是浅咖色的，不仅好看，主要是有功效啊，可以帮助我们护脑，所以这里面应该是有加料的吧，沙老师？
10: 没错，这个食材啊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2， 这个维生素 B12 缺乏啊，它会导致呢我们神经周边的那个层保护膜受到损伤，不充足了，造成呢神经信息传导受阻。咱们这个缺乏会造成什么？手的震颤，然后呢一些呢记忆力下降，

0: 系列的疾病，我把富含 B12 的食物啊都给大家列出来了，牛肝、羊肝、猪肝、鸡肝。肝脏呢，大家都知道富含胆固醇，对我们中老年人吃起来呢不算很友好。
1: 是的，
0: 第四名不含一点胆固醇，是极低胆固醇，对于健康很友好。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种食材。
1: 到底是什么？咱们边做边说哈。但要是在家里面做凉皮儿啊，其实是非常容易失败的。所以赵大厨啊，今天就是考验您的时刻了。好食材加进去，还得保证咱这个凉皮儿是永不失手的，一做一成功的。
2: 对，今天咱们做的这个凉皮儿呢，其实非常简单。简单来讲，就三步。
1: 好，
2: 一调，二铺，三蒸。一条是调面糊，这个比例呢就是100克的全麦粉加1克盐，加盐的目的呢，一是呢给它加一点味道，二是呢增加它的筋性。100克的全麦粉，我们再加入100克的清水，
1: 1:1其实是
2: 1:1，对，
1: 是吧？
2: 顺着一个方向，我们大概呢得搅5分钟以上，让它呢一点一点的这个上劲儿。
1: 所以这个调的要点，除了刚才的黄金比例之外，还有一点就。

0: 加水加面，然后给它和到这个程度，是不是就可以了？
1: 那样的话不行，因为呢，我们这个第一步把这个面呢给它搅到让它起筋性。稀酸奶状呢是为了好铺开，能够让它呢充分的铺在这个盘底儿。咱们做普通凉皮，咱们需要去洗面筋嘛？
0: 对对对，
1: 也需要去用水去洗。
0: 对，
1: 它同样也是一个道理。它起了筋以后，你加上水之后，它不会出现那种泄劲的那种
0: 明白。所以前面起筋性就是给这个面浆给它以活儿，对吧？
1: 对。
0: 虽然后面我们给它兑稀了，它是稀酸奶状的，但它还是有活儿的，
1: 对，
0: 它是筋道的，
1: 嗯，没错。咱们下一步呢就可以进行铺，我们在里面呢倒上一点点的油，嗯，防止待会儿呢我们接盘的时候呢接不下来，用小油刷上给它刷匀，把它放在盘子里面之后，我们给它
0: 转一转，
1: 转一转，让它均匀的盘子上都能沾上这个面糊。咱们这个第三步呢就是蒸，
0: 蒸，
1: 哎，这个蒸的最关键的就是一定要等蒸锅上气以后再把它放进去。
0: 需要蒸多长时间？
1: 非常快，两分半左右。咱们为什么要等蒸锅上气以后呢？就是
0: 好快速成型，
1: 对，快速成型，
0: 对，
1: 把它放进去蒸两分半钟就可以了。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好，我们这个凉皮呢，现在已经蒸好了。
0: 看看，
1: 咱们看看它蒸到一个什么程度啊？
0: 看看它怎么样了？
1: 上面起泡。哦。上面一起泡。
0: 这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哎，我们把取出来的这个凉皮呢，给它放到冰水里面呢震一下，利用这个热胀冷缩的原理呢，让面皮呢迅速收缩，这样咱们待会起的时候呢就非常好起了。
0: 它就自动起皮了。
1: 对对对。
0: 一翘边我们就可以脱模了哈。
1: 对，一翘边我们就可以脱模。现在我们给它，
0: 我们来看一下，
1: 慢慢给它接起来。嗯。哎，给它轻轻的、慢慢的接。哇
0: 哦，这个好有乐趣啊，在家里做。
1: 像接面膜一样。
0: 是的。非常均匀的护脑凉皮儿，
1: 我们这凉皮
0: 完美成型，
1: 而且大家看，对这个弹性也非常好。
0: 是的，扎大厨，这边改好了刀，我就惦记那个又香又好吃的酱料了。
1: 对，
0: 但是在家里面有的时候卸麻酱啊，因为拿水卸出来的麻酱就觉得没有那么浓郁，没有那么香，就不知道人家外面这个麻酱它是怎么卸怎么调的。
1: 水呢本身会冲淡掉芝麻酱这种香味儿，哎，而且芝麻酱呢是比较洗油的，所以呢，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卸芝麻酱方法呢是无水卸芝麻酱。
0: 那我们拿什么卸呢？
1: 用油来卸啊。咱们先把这葱蒜呢放在呢锅的这个一边。哦。哎，给它放在一边。我们呢为了增香呢，我们再放上一点辣椒面。我们在锅的另一边倒上油。我们这油已经烧热了，哎，关火，把它侧过来。哇。等一下这个。
0: 它比方说我直接把这个蒜末还有香料放到我的这个米皮上，最后一浇油好在哪里？
1: 咱们放在碗里呢，这个油一进去是瞬间的一个高温，给它加热出香味。在锅里呢还有它的余温，我们这样呢，哎，一淋香味呢出得更持久，出得更透彻。
0: 明白。哎，
1: 而且
0: 时间更长了，
1: 而且您看在边上现在就弄得特别香，这个味道，对吧？
0: 好，
1: 我们这个油淋好之后呢，我们来进行下一步操作，就往里面拌芝麻酱。
0: 所以它今天芝麻酱其实等于也是加热过的。
1: 对，两勺芝麻酱。
0: 一般咱在家都是冷调芝麻酱。
1: 对对对。
0: 今天是温调芝麻酱。
1: 加上一点生抽、白糖，我们把这个酱在锅里面充分的给它搅拌。
0: 这个可以在家里试试啊，感觉好香啊。
1: 这个酱呢，我们现在就调好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凉皮上面，咱们可以加一些配菜：黄瓜丝、
0: 胡萝卜丝、花生米、
1: 被熟的芝麻，来上一点香菜。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调好麻酱汁浇在上面，我们这个菜呢就做完了。
0: 今天的麻酱凉皮儿可是有功效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健脑。所以里面的这个加料到底是什么呢？沙老师，
3: 就是我们的全谷。但是啊，你不要想全谷就只有这全麦粉，其实呢，全谷包括很多荞麦、青稞。藜麦、全麦、黑米、紫米，这些啊都是我们的全谷物。所以啊，全谷物一定要多吃，每天至少一两到二两，这样呢可以保持我们很好的健康。
4: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 这些

0: 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近日，茂世清北京西城门店内一场暖意融融的会员专属活动温情启幕，店内装点精致温馨，茶点鲜果整齐摆放，一众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的叔叔阿姨如约而至。作为品牌忠实用户，他们早已摆脱远近两副眼镜交替佩戴的麻烦，长久以来的视力困扰迎刃而解，门店如同温馨大家庭，新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
0: 欢迎大家来到茂世清西城店。
2: 活动现场，茂世清品牌营销总监杨小丽登台致欢迎词，她娓娓道来品牌深耕中老年视力健康的发展历程，真挚感谢各位会员长久以来的信任陪伴与鼎力支持。
3: 19年前，我们公司把渐进片的技术应用到了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领域。那在2004年的初期呢，我们又隆重推出了中老年定制的品牌，也就是茂世清智能花镜。在座的各位现在戴上的就是咱们茂世清的智能花镜。咱们茂世清呢是主打中老年人的群体，是一对一量身定制的智能花镜的品牌。我们有专业的26步验光流程，涵盖我们的眼表、眼底健康的筛查，咱们的视功能评估，以及我们屈光度数的一个检测。我们从前期的花镜选配到日常的眼睛的养护，提供全程一站式的服务。那茂世清呢，用心对待每一位朋友，让大家回到茂世清门店就像回家一样的感觉。
2: 分享心得环节气氛热烈，多位叔叔阿姨踊跃登台，以亲身经历诉说最真实的佩戴感受，句句皆是发自心底的真情。大家轮番讲述佩戴茂世清智能花镜后的生活改变，朴实话语直击人心。
4: 无意中呢来到这里边，我说我看看，因为我也要验。

0: 眼睛。定期咱们要走出来空调房，每小时起身到室外通风2到3分钟。
1: 一个人的家庭和睦，然后个人比较可靠一点，这个更重要。
2: 几位男嘉宾都对他好感满满，最终他选择了一号男嘉宾张伟博，38岁，他白天做金融贷团队，晚上开放麦，还热心公益。
3: 其实可以来感受感受。
4: 嗯，你说到了。
3: 是，
4: 好，那如果这样我们就坐到旁边，我来帮你问问他的一些经历，好不好？
5: 大家好，我是张伟博，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关于我的信息。
4: 那做保险，现在这个时间是怎么安排呢？
6: 保险的话，我每周3到4天在公司，对，然后剩下的时间我更多的就是开放麦和做公益。我公益这件事情啊，其实做的我认为比保险做的要更影响力更大一些。对，因为我做公益，你像2023年、2024年2年，我就做了150场公益活动。你想，对，我甚至对，这有点像公益是我的主业。
4: 那一个礼拜1到2场，
6: 每一个礼拜2到4场。
7: 公益具体做的都是哪个方面的？
6: 就是我们做山区孩子的帮扶，然后你像我甚至跑到那个宁夏啊，或者是去柳州，我们是直接带着一些这个明星艺人，还有一些这个爱心企业的，我们就走到那种希望学校。然后去希望学校里面去给他们去，做演讲，然后做带一些物资，然后当然也带一些钱，然后就这样。然后剩下的我们做一些线下的，像北京的各大商场，我们做那小朋友的线下的那种公益宣传，然后筹得的这些公益的资金，当然就用到那个腾讯公益哈，然后我们把它再去帮助我们那些需要的这个家庭。
4: 这是你做公益的照片是吗？
6: 这是其中一个，对，我们
4: 哪个是你
3: 最头那个？
6: 最边上
3: 那个。
6: 这次是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公益的一个展。
7: 中间那个是不是那个喜剧相声？
6: 是
7: 。那个老师也比较出名。
6: 当然不止他，就是我们有好多，你像有些，包括旁边有那艺术家。对，他们是还有名气的，有一些 IP 啊什么的。对，
4: 这个照片是，
6: 那是何冲跳水的奥运冠军。我跟何冲一块去的广西柳州，当时行程特别满，3天2夜，我们去了8所学校，就是全程在路上。然后那个学校里好多都是山区，然后那可能去一个学校路上就1个多小时，回来1个多小时，然后在那儿可能待1个多小时，会给那些就是少数民族的这种学校去做宣讲。讲一讲，就是其实通过何冲也收获不少东西，就是他是奥运冠军，但他其实给孩子讲的就是如何看待赢和输。这样是我们去那种家庭，就是我们会定点的定期的去帮扶一些特殊家庭。右边的这个家庭哈，
4: 等于那两个女孩
6: 等于这个父亲，就是首先妈妈不在哈，这父亲是一个那种，就像这个例子啊，父亲就是跑大货车的，但他们家庭很特殊，这个两个孩子从来不参加学校的活动。不是说不参加，是因为她是俩女儿嘛。我们后来学校说找到孩子家庭，一看他爸把门锁上了，因为他俩女儿不安全，所以他所有的周末两个孩子都在被锁在家里面，因为他爸周末要去工作嘛，两个人全程锁在家里，什么都去不了，就是连外卖都没有，两个人就在那儿，就有点像蜗居了。你知道在北京还会出现这个情况，就是爸爸就是保护他们俩的安全嘛，然后那个屋里面连一个正经的那种台灯都没有。然后以至于现在那个孩子他学习都是有一个习惯，就好像特别小的一个字写的特别小，就是你知道他的一些生活习惯跟他的那个都有一样的。然后老师给我反馈，就这两个孩子跟我反馈，其中有一个在学校从来不说话，就是从来不会主动跟班级人说话，跟别人一对一说话也特别小声，就特别胆怯，就是他全是用，但是他写作文写的特别好，就是他的作文成绩特别高，就他是爱读书的。他的作文成绩都是能拿当范文，但是他不会语言的功能就已经弱化到就不敢说话。然后我们去到这样的家庭，然后了解他们的需求，给他们去买一些这个家里需要的东西，然后甚至他们学费啊问题我们也再去解决。所以其实我们遇到的家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不同，大家都有不同的困难。
4: 是，
6: 对，
4: 所以这些例子也会给你有很多的感触哈。
6: 每一次我参加给我的感受就是都不一样，而且每次参加这个活动之后，每一次我都会回到我自己工作中那一段时间，我会跟我的一些同事啊客户啊去聊，然后我们希望他们也在去做这样公益活动，
4: 因为给你的震撼是非常
6: 强。对，我就有震撼，然后我觉得你们也应该 了解了解这样的情况，即使是在北京。
8: 我觉得主要看他内在的他个人的一个发心是什么。

0: 有些人热爱公益吧，表面上说是这样，但他为的是他的事业，啊，但有些人就纯属就是自己真的是很善良，很愿意去平时就做这样的事儿。
1: 我觉得他能身体力行的这种，应该
0: 人绝对差不到哪里去。
2: 除了山区的这个孩子哈，我其实还帮助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群，就是自闭症和唐氏的这个孩子，帮助自闭症孩子这些人，我认为我是有收益的，不是钱的收益。因为你像很多的家庭，尤其他们这样的孩子，父亲是缺席的，一般都是母亲留下来陪伴他的孩子。甚至让我很感动的，一般有这样的家庭，那个母亲从孩子出生到孩子养成现在这样，甚至很多30多岁还生活不能自理，就上30多岁上厕所还有我们志愿者去陪同。然后其实母亲在孩子现在阶段，他已经明确跟我们说，我是要努力活着，因为我要把我的孩子正常的送走。
3: 嗯，
2: 对，所以我是很感动。然后每次参加活动，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通过公益活动，我能感恩我的父母，感恩这个社会给我，就是这些人给我的那种传递的爱，哪怕一小点的爱，他都是无私的。所以像这样的家庭，他的母亲其实给到孩子那种特纯粹，因为他给到，甚至有的孩子不会说话的，他的给到孩子那种爱就真的是没有任何回报。你会觉得天下就没有任何，就做一件事情任何回应都没有，他们还在持续的做。所以我觉得这种触动是特别大的。
3: 我今年做过一场就是这个活动，就是自闭症的小朋友，就我眼泪潸然泪下的时候，不是他们在上面表演节目，不是他们在画画，真的就是那个妈妈上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孩子都是正常健康的，你知道做一个妈妈很辛苦，一个自闭症的妈妈那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2: 对，所以你
3: 觉得真的很，
2: 你像我这周下周还会跟这些妈妈们去彩排舞蹈，我们会有一些演出，对，我会花我的时间陪伴这样的一个家庭。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如果能陪伴孩子我们就当志愿者，如果能陪伴家长我们就把他们的时间充斥起来，让他们就短时间的喘息，短时间的跟孩子可能有一点自己的兴趣爱好。就我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4: 也是曾经想过做公益，然后他说那些什么自闭症躁狂症那些我也接触过，我也了解，然后我觉得这点上还不错。
3: 哎，你们在医院里其实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什么义诊啊这样的一些？
5: 会有，会有，会有，会有医院的。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哎，阿姨啊，问问您啊，平时您爱吃火腿吗？
11: 爱吃啊，各种火腿我都吃。
10: 今天啊，带领大家即将品尝到的是天花板高度的火腿。这厂家呢，也是北京啊老字号圈里边带头大哥的级别。哎，阿姨，您肯定没吃过。
11: 谁家火腿啊这么霸道？拉出来溜溜呗。
10: 好，那咱们今天啊，掌声有请天赋号厂家的代表窦总，有请。
11: 好，欢迎。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天赋号的销售经理雪峰。那大家对于天赋号啊，也都是比较熟知了啊。一招鲜吃遍天，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大家尝鲜。一会儿啊，还有大福利给到大家。
11: 你看这火腿，它就是不一般，这颜色多勾人呐！打老远啊，我就闻见这果木的熏香，还有那个肉香，我呀真是忍不了了，我先尝一块啊。这味道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火腿啊真的好吃多了。你看看这肉丝儿，
10: 哎呦，这肉丝啊清晰可见，而且吃起来啊咸香适口，肉香纯正，外脆里嫩啊，淡淡的果香啊融合着那个肉香，大家伙啊一定得尝一尝，这好吃到没边儿了。这么好吃的火腿到底怎么做的呀？
12: 这天赋号啊以前是宫廷的皇家美食，至今呢也有将近300年的历史了，是中华的老字号，也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但是和其他企业不同的呢，是别人家可能讲究更多的是改革呀、创新呀，但是我们家不一样，各级领导和广大食客给天赋号的指导精神是传承，不能乱改这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老汤。
10: 哎呦喂，确实是啊，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在京城酱肉圈这个熟食企业里边啊，谁家哎都跟天赋号没法比呀、哎，天赋号啊，只要守住了这个酱料秘方，还有工艺，还有老汤啊，就别说啊，这辈子你家能活得舒服了，这几辈子啊都没问题。谁叫啊，咱北京人就好这口呢，是不是？
12: 没错，天赋号的传承人也是兢兢业业的为咱广大食客守艺，这道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也是得意之作。除了天赋号的

0: 酱料秘方、工艺还有这老汤这三个主要的元素外啊，这食材的选择也是非常的讲究的。
1: 嗯，
0: 精选天福号自有农场的咱这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啊，从源头去把控这个食材的品质，不能掺这个鸡鸭肉，更不能添这个边角料肉啊，品质高端，再配上高级的果木熏烤，哎，咱们才能吃出这种啊复合的味道来。
2: 大家呀都爱吃火腿，
1: 嗯，
2: 但是因为啊它好嚼好消化，果木香味儿还有肉香味儿复合在一起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口感，而且还可以啊煎炒烹炸炖涮各种的吃法，不光年轻人喜欢，像我们中老年人和孩子啊都喜欢吃。
3: 而且啊您看这种火腿啊是开袋即食的，非常便捷，无论啊您是早餐吃正餐吃都可以，既营养啊又美味。
0: 这款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是给咱们栏目组特制专供的，我们厂也确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啊，用料也都比较的实在，随便咱掰开一根，满满的都是肉，肥瘦相间是恰到好处，连这肉丝啊都是根根的分明，这每一口呢浓香的肉味中还隐约的去夹杂这种果木的香味啊，别的地方您可吃不到啊，这乾隆酱汁传百年，慈禧腰牌通天下，这不仅仅是一句诗啊，更是咱们天福号沉甸甸的历史地位。其实我觉得有了这火腿啊，大家变着花样您就吃去吧。
1: 嗯，
0: 像这种哎切片摆盘，火腿丁炒饭，凉拌火腿丝，切片加个面包，加个烧饼，来个火锅涮菜，炖汤调味，炖菜煮菜，甭管您怎么吃，这小味儿啊都香的没边儿。
3: 哎，真的是啊，其实这种火腿啊，今天我觉得自己吃也好，送人也好，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了。赶紧给个实惠价啊，我准备出手了。
0: 说到价格呀，大家可以放心，什么钱不钱的呀，一会儿每个下单的客户啊我都先给大家一大根让大家尝尝，哎，大家赶紧准备好手机啊，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来您没抢到，那不是后悔吗？
3: 那我可准备抢了。
0: 市面上这种普通的火腿啊，一根怎么也得卖到30多块钱，像这种用猪腱子肉和后腿肉做的瘦肉火腿没个38根本下不来，但是它没有我们家这根大呀，对吧？您看啊，对比市面上这个普通的火腿，咱们家呢这个是又长又粗，而且这款产品呢其实是给咱们栏目组特殊定制的，其实没想赚大家的钱，哎，给大家送出福利啊，福利价三大根不到100元的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觉得怎么样？
2: 豆总啊，按理说这种品质的瘦肉大火腿还有啊天福号品牌已经是很值了，你说你给我们讲解了以后吧，我还有我的伙伴那些那个食欲都给勾起来了，可是吧我这心里吧还有点不太得劲儿。你说有了这个吧，我凉吃还有热吃变着花样的吃，这三根够吃几次的呀，我还想送人呢，你再多增加一根，让我们今天啊多增加点福利，我们大伙儿也可以好好宣传宣传呀，行吧？
0: 哎呦阿姨，这话呀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说我这不送也不合适啊。行吧，那我再多送给您一大根啊，四大根老北京腱子肉火腿不到100元。
3: 哎，窦总啊，刚才你还说了给每一个下单的客户啊都再多送一根，
0: 这不送了吗？这已经四根了。
3: 哎，那不能算啊，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你送阿姨那根啊，是因为阿姨答应你啊帮你宣传宣传了，对吧？哎，一码是一码，这刚才你说的话可不能不算数啊。
0: 二位老师啊，其实我们家这四大根的组合已经是够实惠了，这个咱家这品质可在这儿摆着呢啊。这个您可以看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我们家对比其他家，哎，这比他们大多少呢？而且呢我们家是不掺鸡肉也不掺鸭肉，是用的猪的后腿肉和腱子肉做的啊，这品质在这儿摆着呢，不到一百元的价格，就市面上普通的小品牌的瘦肉火腿都没戏。
3: 不行不行啊，今天啊不管怎么说啊，我就在这儿就要不讲理一回了。哎，要不然窦总啊，这样吧，我给你们这个老总啊厂长啊打个电话啊，说道说道怎么样啊？
0: 哎，王鑫老师啊，您就别给我扎针了啊，我这哎
3: 怎么样，
0: 我脑袋都乱了，你让我想想啊。哎，行吧，这批货呀我就只能是赔本赚吆喝了啊。我再送给大家一大根儿，
3: 好，
0: 五大根儿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不到100元，但是啊，但是咱们仅限200组，卖完咱们就恢复联系。
3: 没问题没问题，太棒了太棒了啊，
0: 卖完恢复啊。
3: 好，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
3: 今天这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呀，整整五大根儿，还不到100块钱啊，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送货到您家门口。
1: 尝鲜了，尝鲜了！天福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福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怎么样，阿姨？今儿这款腱子肉火腿满意吗？
1: 哎呦，太满意了！它这用料扎实，味儿倒还好。关键啊，它这是天赋号啊！小厂家生产出来那个熟食啊，我都不敢给家人买。我真不知道啊，这里边有没有添加到别的肉啊？还有猪肉的边角料。这个天赋号的酱肉啊，我打小就吃。咱北京人吧，就是特别喜欢吃他们家这个味道，吃了以后吧，踏实又放心。关键是什么？这价格啊特别的合适，这五大根还不到100元。这种品质的瘦肉肠啊，在外头啊根本就买不着。
2: 不买回去尝尝啊，您就感受不到这肉香啊融合果木香，哎，这瘦肉肠的感觉。您更不会知道这天赋号的秘制调味料和老汤做出来的腱子肉火腿，到底能打开什么样的一个美食新天地。哎，这看别人吃啊，咱只能想象，这美食啊不能想象，咱必须得自个儿吃到嘴里，不能压抑自己，更不能让自己舌尖上的味蕾细胞受委屈。
0: 是。
2: 我再给大家掰开一根啊，满满的肉的质感，连肉丝都是清晰可见。这么着啊，我今儿也来一口，哎呦，咱也过过瘾。
0: 哎呦，刚才啊我已经买了一组了，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还得再出手再买一组。
2: 哎呦，王强老师，这一组可吃不了几顿呀。吃过这种高级的火腿，能让您跟您的家人在这美食的品鉴水准上提升好几个档次呢。
0: 是，
2: 只有吃过这种果木熏烤、色泽诱人、肉香四溢的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明白啊，不是所有的火腿都是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您才能感受到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给您带来的美食震撼。
1: 我刚才啊订了两组，
0: 是吧？
1: 我自己啊留一组，我给他亲朋好友啊也得让他们得尝尝。
0: 对，
1: 不过窦总啊，你得可得保证质量啊。
2: 大家可以放心啊，天赋号的品质肯定是值得信任的啊。这块金字招牌比我们的命都值钱，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您买到的凡是质量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啥不满意的，直接拨打南普热线，我第一时间安排人给您解决。
3: 尝鲜了，尝鲜了，天赋号老北京腱子肉火腿特价抢购，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抢。天赋号是中华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品质高端，精选黑猪腱子肉和后腿肉，搭配秘制调料和老汤，采用古法工艺制作，果木熏制的瘦肉肠，肉丝清晰可见，咸香适口，外脆里香，淡淡的果木香融合肉香，开袋即食，吃法多样，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200组，五大根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老北京腱子肉火腿啊，我跟阿姨都特别喜欢吃。
1: 是，
0: 其实如果在市面上啊，想吃到这种品质的啊，腱子肉火腿，至少得30多块钱。哎，今天啊，合着也就不到20块钱一根啊。但是啊，味道啊和品质啊，哎呦，都没法跟今天这天福号的比啊。今儿啊，这特合适。想尝鲜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今天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其实马上就要结束了。你想想，栏目组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只有200组的优惠啊，这一抢马。

0: 有一款点心，哎，就是这个酥，它呢风靡了中老年人的圈子，
1: 就不粘牙不糊嘴，吃再多啊也没有负担。它呢是这种少油工艺啊，吃着香不油腻，不会吃完呀一手的油一嘴的油。就这样做出来的酥啊，到家了您尝一下，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么好吃这么香，我负全责。
2: 关键是啊，这椒盐味儿啊太香了，吃完了呢不粘牙不反酸，还不会越吃越渴。馋点心又怕糖的就选它准没错。主持人啊，我想要。
0: 只有荞麦香、芝麻香还有椒盐香，很多观众朋友肯定都喜欢吃。所以刘总啊，你这准备给大家来个大促销啊，到底怎么准备的，赶快说说。
1: 今天来栏目组啊，就是借栏目高人气啊推广品牌。十袋啊是一箱，市场价呢是288元，今天啊给大伙的优惠价不到200元，
2: 这个价格可不行。我知道东西好价格就得高，您可能不懂我们上岁数人的习惯，这好东西呢我们都得想着，这好姐们啊孩子们都得来几袋，这个十袋一组啊绝对不够吃的。我的想法啊，您呢再给加几袋，价格可别变。
1: 价格别变啊，您说你要加几袋？
2: 加三袋。你一袋啊，我一袋，
0: 哎，他一袋是吧？
1: 阿姨，您都自己动手了，这我也不好说什么呀，是不是啊？那就这样，一共啊13袋，好不好？不到200块钱，大伙快抢！
0: 哎，别，刘总啊，你等会儿啊，我这可还没说呢，还没开始呢。我跟你说，我在这儿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啊。花的值，买的爽，
1: 这价格还不值，还不爽啊！
0: 这一袋啊，合着15块钱，我觉得
1: 很优惠了。
0: 行，我跟你说啊，您今天刘总一直在说要给大家一个大福利、大促销，这哪儿大了，对不对？阿姨，我觉得啊，必须这样吧，您再来一袋，我再来一袋，对吧？
2: 对，哎，刘总再来一袋，别给他落下。
0: 行，哎，现在让我来数一数啊，现在16袋，哎，这16袋不到200块钱，哎，这下行了，这价格我满意了。哎，
1: 就是，
0: 哎，我跟你说，刘总，你也别说话，这样啊，今天我就跟你要50个名额，真的就要50个名额，咱这啊，观众朋友按照这价格啊抢到的啊，绝对会向身边的老朋友、老街坊邻居、老姐妹们去推荐。这吃完的朋友啊，肯定会找您复购的。所以这50个名额啊，咱换的是人气，换的是口碑啊。我知道您这儿今天肯定是亏了，
1: 亏大了。
0: 但是您亏了这点钱啊，您信我啊，肯定马上就能赚回来。您这要不答应，那就有点不够朋友了。
1: 哎呦，您这话说的。这50个名额啊，我还是给得起的。那这样，这50位啊，16袋，可以。
2: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价格可以啊，
2: 太合适了。合着这么一大袋还12块多钱，这价格吃这么好的点心，真是实惠到家了。
0: 满意了吧？
2: 满意了，
1: 谢谢大伙，谢谢阿姨，谢谢主持人。
0: 我们也感谢刘总啊。那今天我们这个优惠名额只有50个啊，抢完的可就没有了啊，不到200块钱，16大袋啊，这个荞麦椒盐酥，它是健康又好吃，是专门啊给老年朋友专门制作的，关键啊您还不用出门，我们快递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啊，抓紧准备手机，马上开始下单吧。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荞麦和小麦的搭配非常的好，里面荞麦的含量还非常的高，不像市场上有的卖的那个荞麦的含量就一点点啊，都看到了。爱吃这个椒盐口味的朋友，就比方说以前爱吃牛舌饼的那些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哎，没怎么吃过这个椒盐口味的，您可以尝一尝啊。哎，咱不是为了多吃点荞麦吧，对吧？
1: 这就是啊，荞麦啊加椒盐等于无负担，解锁了大家既想吃零食吃酥类点心，但是呢又怕不健康怕糖的问题。但是啊，大家选的时候啊一定要认清啊，很多荞麦呀也是分这个添加量的，但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材实料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含量真假的实验，这些啊都是号称荞麦酥的，但是有些荞麦酥呢含量啊却非常非常的低，加了一点点的荞麦啊就敢号称荞麦制品吗？我们呢取一点我们这个荞麦酥的这个碎屑哈，放清水里搅拌一下，大家看，好的荞麦啊酥就是会出现这种水呀、啊、呈现出自然的浅褐色，沉淀细腻，底色呢没有一点色素感，闻着麦香了吧？
0: 对，
1: 要是啊这里面有香精啊，水混合开啊，立马就能闻出味道了。我们大家再看看这杯啊，颜色是不是不一样了？这就是加了一点荞麦的。那我们的荞麦呢都是真荞麦，所以啊。它的颜色自然不发假，
2: 我都想好了，午觉起来吃两块垫个肚子，出去遛弯再拿上两包，好吃健康还有营养。像我们这种嘴里闲不住的又怕高糖的，就喜欢这种健康的小零食。
1: 这种独立包装啊，您出去玩啊带着特方便，
0: 对，
1: 不反潮不怕放，您吃一袋啊就开一袋，对吧？不反潮不发硬，特省心。像这一大袋啊才12块多，比你啊出去啊随便吃点这种散装的点心啊都便宜。所以呢各位抢着的朋友们一定一定啊帮我们多多宣传好不好？谢谢了。
0: 没问题没问题啊，名额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啊，抓紧拿起手机抢占名额。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剩下的名额可真不多了啊，想要的朋友别犹豫，真的抓紧出手啊。这种咸香的椒盐酥啊，吃上就停不下来，而且啊，跟大家说真的好吃，包您满意。
1: 这椒盐酥啊就是好，比以前吃的点心好吃多了，入口即化，越吃越香。我今天呢都吃了五块了，一点都不腻，这种点心呢才叫好吃没有负担呢。
2: 现代人啊已经从吃得饱变成了吃得好，大家呢更注重于健康和营养。我们呢也一直在追求做适合全家共享的健康美食。您怕甜它不甜，您怕油它不油，您怕呀不好消化它呢粗粮细作，您怕嚼不动它酥软好嚼，你想解馋啊它咸香入味，越嚼越香。
0: 这种啊荞麦椒盐酥，阿姨啊您自个儿吃着踏实，儿女看着也放心。
1: 那是又健康又对味，我都怕我这一组买少了不行，我还得再订一组。
0: 我给家里老人啊也买了一箱，就这种酥香不腻的健康点心啊，他们肯定喜欢。但是我跟你说阿姨啊，今天咱们节目录制现场剩下的这些您都带走啊，您就别再多买了，您占了一个名额，您要再多买啊大家都抢不到了。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我们为电视机前的老人专门打造的无负担的健康点心啊，荞麦椒盐酥16大袋不到200块钱，大家想要的话抓紧开始抢购啊，拿起手机抢占名额，就剩最后这几个名额，抢完就没有了，抓紧开始抢。
3: 酥香解馋好吃健康的荞麦椒盐酥开抢了，到手16大袋还不到200元，精选内蒙古大草原荞麦，低温烘烤少油工艺，椒盐醇香口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健康，荞麦加椒盐等于好吃，适合全家人食用，送亲朋好友，招待客人更有面子，独立包装，外出旅游携带方便，不到200元，到手16大袋，免费送货上门，仅限5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伴随着电脑、笔记本和手机的普及，大家每天长时间使用眼睛带来严重负担，很多人出现眼干、眼涩、眼花、眼疲劳等问题，保护眼睛刻不容缓。医生给出很多解决方案，补充花青素保护眼睛健康是提及最多的话题，而水果蓝莓是被称为花青素之王，蓝莓汁成为了近年来热销的健康饮品。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特殊，和我们的眼睛健康有关啊。的确如此，我们眼睛的健康刻不容缓，蓝莓是好东西，我们家每周必吃。那今天呢，蓝莓果汁饮品厂家的王总啊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款火爆的健康饮品，有请王总。
2: 大家好，我是蓝莓宝品牌经理王洋洋。蓝莓宝呀是我厂的大健康饮品啊，它是蓝莓复合果汁。我们的理念是呢，眼睛怕疲劳，常喝蓝莓宝。来吧，先替大伙尝尝味道。先跟我喝一杯
1: 啊，尝一尝。
3: 真好喝，这色泽诱人，酸甜适中，入口细腻柔和。两分酸，八分甜，每一口都是新鲜蓝莓的果香，特别浓郁。这口感呀，大人孩子都爱喝，
1: 闻着啊就是那种果香味儿非常的浓郁，喝到嘴里面啊，舌尖味蕾就是那种酸甜的口感，刺激的马上这个唾液就流出来了啊。是酸酸甜甜的，非常的好喝，就像新鲜的蓝莓在嘴里爆开的那种感觉，真的真的啊非常的爽，这一口喝下去就满口的鲜活，真的是太好喝了，我感觉我马上就想买啊。所以王总那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
2: 蓝莓宝啊，是蓝莓复合果汁饮品，加了少许的苹果浓缩汁调口感。哎，配料表是非常简单的，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啊，不添加糖和甜味剂，很健康，和很多盒装牛奶啊包装一样，每一瓶呢配了一个吸管，常温保存，哎，出门携带非常方便的。
1: 哎，我说呢啊，感觉到喝起来就特别的鲜活，原来是不添加科技与狠活
2: 啊。大家平时啊少喝含添加剂色素的饮料，多喝蓝莓果汁饮品。咱们甄选的呀是昼夜温差大，天然无污染，黄金产地大兴安岭的蓝莓，甄选自然成熟、果肉饱满、口感鲜美的蓝莓大果，在药品级无菌车间采用物理低温压榨等15道工序。这一瓶蓝莓果汁饮品大约含有60颗蓝莓，蓝莓呀、
4: 啊、达不到这种效果。您看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猪肉、酱油还有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什么，哎，它就放什么。
5: 这配料表呀是绝对干净的，正宗的老北京口味，讲究的呢就是酱色，做出来呀得是这种色泽呢枣红油亮，酱香浓郁入味，咸鲜为主的口感。
4: 是，
5: 这酱肉的味儿啊可是骗不了人的啊。你用真材实料火候到了，这味儿自然就正，想偷工减料拿添加剂糊弄事儿，那味儿一吃绝对露馅。我们呢还给您做了常温保存，适合存放，想吃的时候呢来上一袋，蒸、炒、微波炉加热都行，几分钟一盘大菜。
4: 行，这产品啊肯定没得说，人家品质在这放着呢，就该说说价格了啊。这样阿姨啊，我先宣布一件事儿，为了让大家伙啊能吃上一口好肉，同时呢让人家商家呀觉得嘿怪不容易的，是不是？栏目组啊自己省下了一点经费，推出了特价补贴活动，只要商家给的价格哎让我们满意啊，我们呢在优惠的基础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啊

0: 来，我们栏目组啊，再额外的补贴两袋。
1: 嘿，这可是头一回啊，
0: 是吧？
1: 栏目组上来就给补贴了两袋。
0: 咱们啊，得多搞活动，对吧？大家伙儿，咱们都参与一下，才能形成强大的宣传力嘛，是不是？懂不懂？您看这样，您怎么说呀？
2: 哎呀，您这上来就给补了两袋，哎，
0: 对。
2: 我这报价都没法报了呀。我这呢本来想的是不到200块钱给10袋，
0: 对，
2: 这就够意思了吧。
0: 嘿，
2: 但是您呢给多补了两袋。
0: 哎，就是。
2: 哎，那这样，我们呢也多给补两袋，这样一共是不到200块钱给14袋。
0: 哎，董总啊，我们补两袋，您也补两袋。
2: 哎，对呀。
0: 哎呦，今天啊可是您的品牌推广活动，补的跟我们一样可不行。
1: 就是啊，人家栏目组做补贴那么大方，是对您的认可和支持。
0: 哎，就是啊，董总，您这回啊是做品牌宣传，对吧？您是进商超了，您不得给那些什么进场费啊、条码费啊、促销费啊，对吧？而且这促销啊您也不能少补，今儿在这儿啊您也不能省。您看我们补了两袋啊，您看看您准备补多少袋吧。阿姨，您说补多少？
1: 我觉得必须得比咱们栏目组多一倍。
0: 对，哎，
1: 补4袋。
0: 哎，我看行，补4袋啊，这各种补贴算完总共16袋。
2: 哎呦，这16大袋啊。
0: 对，16袋，
2: 不到200块钱。
0: 对，
2: 得16大袋，这合着这么一袋这才12块多。
0: 嗯，
2: 12块多吃这么一大盘子排骨，这市场上生的排骨得多少钱呢？大伙老去那能不知道吗？哪有这好事儿啊？你给介绍介绍呗。
0: 哎，确实啊，确实没有这12块钱这件的红烧排骨。哎，但是呢，我知道啊，您这次来的目的呢，不就是想让大伙儿知道您做了这口地道的京味儿吗？您不就是想靠展示产品来砸碎那些熟食必加狠活的偏见吗？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才能给您口口相传嘛。哎，都说什么呀？排骨真好吃啊，味儿真正，特别棒。大厂制作的，放心。这是什么呀？这是口碑，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况且啊，您看您这广告费，哎，也省了，对不对？您呀，其实就亏50组，多了呀，您补不起，我们也补不起。这个活动一结束啊，还是10袋的组合，多送这6袋啊，咱就给头50个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2: 50个名额，
0: 50个，哎。
2: 这营销费可真够高的。
0: 嗯，
2: 合着是我拿4袋，
0: 对，
2: 您拿2袋。
0: 2袋，对，
2: 行吧，这也值了，就当交个朋友。
0: 嗯，
2: 刚才呢栏目组给的2袋是情分，我们厂家再加码给4袋，一共16大袋给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
1: 这价格可真便宜。
0: 嗯，
1: 现在呀您上市场上买1斤生的排骨，
0: 对，
1: 还不少钱呢。
0: 哎，真是，
1: 您瞧您买回家以后又得洗又得切，
0: 嗯，
1: 然后还得焯水，然后呢你还得炖那么1-2个小时。
0: 嗯，
1: 满屋子油烟，您得搭上这个燃气费呀调料费呀，这一大袋才12块多。
0: 嗯，
1: 真是便宜到家了。
0: 一盘红烧排骨您去饭店要您多少钱？怎么也得58块钱吧，差不多吧。今天这价啊是卖一单啊就赔一单，50单之后厂家送的4袋立刻就取消了，栏目组送的2袋也立马取消，所以咱抢到之后啊，咱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瞧瞧啊，这红烧排骨做的不愧是大厂，这老北京口味啊，把握的多好啊！这肉质，这味道没得挑。阿姨，您说这市面上能有几家能跟他比的？哎，要不呢，我们给补贴呢，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大伙啊多吃点好的。
1: 大家呀，都有这不想做饭的这日子。
0: 对，
1: 这就派上用场了。不用开火，微波炉一加热就能吃。专家都说了啊，让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红烧排骨高蛋白好吸收。这不是就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吃的一道家常的硬菜吗？
2: 平常呢，老两口在家稍微一加热就能做一顿红烧排骨，这一袋啊肯定是够了。那如果说是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的话，吃的多的话呢，那就来上两袋，做出来一大锅。几分钟就得，一点不耽误事儿。
0: 就是啊，有的时候啊咱不想做饭了，咱就拿上这么一袋红烧排骨，微波炉转上几分钟，焖点米饭，立刻一顿正经的硬菜咱就齐活了。您说您有那功夫，咱多歇会儿，多喝喝茶，多看看电视，多舒服，是不是？
1: 还得给咱们孩子留几袋呢。
0: 对，
1: 你看这孩子下班多累呀。然后呢得吃点好的。我那老哥哥呀，岁数大了，牙口不好，你看咱这排骨烂烂糊糊的，他准爱吃。回头我给他送几袋。像我们这老年人呀，要想吃顿好的又不在厨房里头忙活，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儿。
0: 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不想买菜、不想摘菜、哎不想下厨做饭，但是呢还时不时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啊特制的，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哎，正适合中老年朋友啊，在家咱多囤点儿，不用放冰箱，咱也不占地儿嘛。
2: 今天这价12块多，就这个品质这个口味的红烧排骨，您满北京找不着第二家，您拿回去尝一尝就知道我今天是不是在吹牛。
0: 那是啊，今天啊不到200块钱给您16大袋啊，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看看我们这排骨，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囤在家里想吃随时来一顿，比顿顿凑合吃啊强太多了。嗯，
1: 我们上岁数的人呀、啊、有时候啊就是不愿意动弹、嗯、吃饭净糊呢。
2: 对，
1: 好多老年人呀、啊、他都吃不上这营养餐，这产品啊做得真好。嗯，我得多存点，老两口在家时不时的就得来一顿，
3: 周末家里来客人啊，对吧，咱就啊就把这红烧排骨往盘里啊这么漂漂亮亮这么一码，国企大厂制作的，没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大伙儿一尝啊，嘿，酱香那个浓，哎呦，排骨那个烂，您说说您这脸上多有光啊。
0: 就咱们面前的这一份红烧排骨啊，这外面饭店不得卖个五六十啊，
3: 对，
0: 咱们这一份啊才十多块钱，您说值不值、嗯、您拿去送人呢那可太合适了，像逢年过节串门，您手里啊滴漏点十元鲁豫的红烧排骨，顺心鹏城生产的，大厂出品、哎、然后啊你往人跟前那一搁，人家一瞅顺心鹏城，多有面儿啊，
1: 12块多钱一大袋、嗯、这也太值了。嗯，大厂家生产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咱吃起来也放心呀、啊、馋了咱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又省钱，比上饭店强多了。
3: 而且呢还好存放，能够常温保存，咱也不占地方嘛，随便找个空咱就塞下了。这排骨啊您可得多存点，咱没几天可能就吃完了，名额剩的不多了啊，今天这16大袋的排骨啊，这便宜的价格，还有最后1分钟的抢购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晚了咱就没机会喽。
4: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66。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每一份理想都是一颗等待破土的种子，每一次奔赴都与时代同频共振。北京汇聚无数年轻的面孔、炽热的目光和为创新燃烧的锋芒。在这里，技术、人才、资本、服务协同发力，构筑完善的科创企业培育生态。我们发现金种子，培育好苗子，长成大个子，结出甜果子，让每一颗金种子被发现、被认可、被照亮。北京卫视转载北京，发现价值，创造价值。

0: 小朋友，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1: 我要进去了。
0: 我们回去好不好？
2: 不要，我要进去。
0: 外面什么情况？顾机长，外面是危险，
1: 朋友，他要通过驾驶舱。
0: 为什么不阻止他？我刚才在忙其他客人的事情。
1: 我要进去。
0: 我现在就请他离开。小朋友，驾驶舱是不能进去的，知道吗？我们快回座位上吧，妈妈找不到你会担心的。好不好呀，周周。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啊！我要开飞机，快跟妈妈回去。快，不好意思啊，
3: 我扶您回去。哎，
0: 动作慢，
3: 慢点。
0: 哎呦，吓死我了！
3: 哎，机长，你遇到过劫机吗？
4: 没有。
3: 那要是真遇到了呢？
4: 按既定流程办。

0: 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即将开始下降，
1: 请您收起小桌板，调至座椅靠背。请您再次确认您的安全带扣好系。
2: 先生，我们马上就要落地了，麻烦您调至座椅靠背，谢谢。
1: 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airplane is descending. Please stow your chair table
2: and adjust your seat back to the upright
3: position. 这么快就要到了。
1: Open the window shade.
2: 我们只是经停一下广州，稍后会继续飞往吉隆坡的。
3: 经停啊！
2: 刘文姐，帮我拿瓶水，谢谢。
4: 好，
5: 你们往里没事吧？
2: 别怕，女士。我会一直陪着你的，直到飞机降落。

0: 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到达广州白云机场，请目的地为广州的旅客，您带好您的所有行李物品，前往候机楼办理出境手续。
1: 你慢一点，
2: 小心脚下。哎，
1: 慢一点，慢一点。
2: 哎，先让我休息。
1: 王女士，您别急，
3: 我
1: 先缓一缓。
2: 那还好吧，
1: 先缓一缓。
3: 我要开飞机，我要开飞机。
2: 小朋友，驾驶舱是不能进去的，知道吗？
3: 我要看，我真的开飞机。
1: 就说好，
2: 不能乱跑，知道吗？
3: 我要开飞机，我都不会开飞机。
4: 怎么？
2: 孩子的母亲有严重的恐飞，刚刚起飞降落的时候都非常紧张，孩子的情绪可能跟母亲的状态有关。
3: 我要开飞机，我要开飞机，保护妈妈。
2: 周周，过来过来，
1: 里边你不能进去的。
3: 我要开飞机，只有我才能保护妈妈。
1: 那这样吧，我带你进去偷偷的看一眼，好不好？
4: 不可以，这违反运行手册。
1: 运行手册只是说无关人员不得进入驾驶舱，没说不能看一眼驾驶舱。走。哎，
2: 周周，
1: 扶好。你看，这就是驾驶舱。这个左边呢是叔叔坐的，右边是我坐的，我们俩都可以这样一起开飞机的哦。嗯，
2: 你坐一下。
1: 你过来。我跟你说啊，那个叔叔别看他一副臭脸，他技术可好了，他是我们公司最棒的飞行员，没有人可以比得过他，除了我。我呢也开了七八年的飞机了，是不是比你岁数都大了？
3: 我今年六岁。
1: 是吧？那你怕什么呢？我们会保护好你和妈妈的。
3: 那为什么飞机会抖？我妈妈怕抖。
1: 你坐过汽车吧？
3: 嗯。
1: 你坐汽车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噔噔噔？对，你太聪明了。那是因为汽车压过了马路上的一些小坑坑。飞机也是一样的，它在天空中也会遇到一些空气做的小坑坑，所以才会这样抖啊抖。但是呢，飞过这一段就好了，所以不要害怕。不管你跟妈妈想去哪儿，我跟叔叔都可以带你们过去。
3: 我想去。
1: 想去哪儿？
3: 我想去找我爸爸。
1: 好呀，没问题。爸爸在哪里？
3: 不知道，妈妈说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爸爸就去另外一个世界了。其实我很想他，很想去看他。你们都在天上飞，一定能找到我爸爸吧？

0: 行，好，妈妈知道了啊。回去坐吧，你也系好安全带啊。小朋友，快坐好，姐姐帮你系一下安全带。
1: 不要，我要自己系。
0: 女士，哎，这是机长让我交给您的，第一章请在起飞前打开，第二章请在落地前打开。
1: 哦，好，谢谢啊。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2: 当你感受到飞机的倾斜，这就是初始爬升状态，也就是我们飞行员手动操作的时候。
3: 抬前轮。
2: 请放心，我们一个人操作，另一个人检查和确认，不会有任何疏漏。30分钟后就会上升到巡航高度，感觉飞机声音变小了吧？因为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大的推力，我们会接通自动驾驶，这可远比人飞的要平稳。这段时间您可以好好享用美食，看看风景，就当是带着宝贝在云端上漫游。
4: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即将着陆，请您再次确认安全带扣好紧
5: 闭。
4: 手机及其他紧急设备请关闭。
5: 小朋友，收起您的小桌板，谢谢。
6: Ladies and gentlemen, our airplane will be landing. Please make sure your seat belt is securely fastened. Thank you.
3: 下降中因为气压，耳朵可能会不适，只要做吞咽的动作就能减轻。不久后会听到声音，感受到地板下有东西震动，这是起落架，就是飞机的轮胎放下了，将进入最后的着陆。如果天气正常，优秀的飞行员一般落地会非常轻，甚至感觉不出落地的状态。

祝贺你，王女士，带着宝贝儿子完成了第一次在3万英尺上空的旅行。希望在未来你会爱上这种感觉。

0: 慢走，慢走，这里这里，再见，慢走。
1: 嗯，杭女士，哎，你感觉好点了吗？
2: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真是谢谢你们啊。
1: 没事儿，
2: 我们在等机长。
3: 哎，你们好，
2: 那个刚才我真的是太害怕了，谢谢你们啊。
0: 不用害怕，女士，有人算过呀，就算每天坐一次飞机，也要3223年才能遇上一次灾难。哦，所以啊，就连洗澡被呛死的概率，都是飞机失事概率的20倍。哎呀，
4: 但是的确也有数据统计过，飞机是全世界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它的安全性比火车要高18倍，比公交车要高出20倍。
2: 哦，这样。
0: 对呀，我跟你说，坐飞机最危险的时刻，其实是您来机场路上呢。
2: 其实之前我知道自己恐飞的，哎，孩子看到了他爸爸在吉隆坡工作时候照的照片，非要过去看看。我以为咬咬牙就能挺过去的，谁知道搞成这个样子啊！啊，
5: 对了，以后每次坐飞机的时候，我都会带着这两张纸，挺管用的。
6: 我长大也要开飞机，带着妈妈飞。你们可以教我开飞机吗？
4: 可以啊。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嗯。

0: 如果你只能选一个人做你的老师，你是选他呢还是选我呢？
1: 姐姐，哥哥，我要你们俩一起。我要跟你们拍照。
0: 好的，过来，我们来这边。哎，顾教员，来呀！
2: 我就不拍了。哎，
0: 哎，小孩的心愿嘛，来来来来。哎，夏至，拿我手机拍一个。
1: 好。来呀，小朋友，拍照片。
2: 啊，稍等一下。

0: 好，喊着离。
1: 三、二、一，茄子。好精神啊！
2: 好了，帽子可以还给我了。
1: 周周，
3: 这个飞机模型送给你，我们大家呢就等着你长大，一起坐你开的飞机喽。
4: 好，谢谢阿姨。
3: 不客气，抱抱。
1: 那我们就走吧，你们是不是也应该下班了？啊，
3: 我们还得原路返回，到家可能就半夜了。哎，
1: 那真是太辛苦了，给叔叔阿姨再见。
5: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
6: 再
7: 见，
6: 再见。
1: 慢走啊，
8: 麻烦你们了啊，
1: 来，再见，
6: 再见。再见

0: 回城的航路可真够颠的，我这脖子都快散架了。
1: 我这儿有膏药，我给你贴一下吧。
0: 谢谢陈武长。
1: 不客气。
0: 啊，我发现你很喜欢小孩哎，您的孩子几岁了？
1: 我没孩子。
0: 哦，为了事业放弃生育，您很勇敢啊。
1: 接这儿啊。嗯，不是我放弃，年轻的时候忙着工作，和老谢又经常分隔两地，就错过了。有时候我看着老谢，忍不住会想，如果我们有个孩子，是会像他多一点，还是像我多一点？所以说啊，这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事业虽然很重要，但不是人生的全部。你现在还年轻，还有很多选择在你手上。

0: 谢部长，
1: 谢机长，这么巧啊，家里都碰不到，你在这儿碰到了。
0: 一个小时前就落地了，等你呢。
1: 走吧，回家给你煲汤喝。
0: 别，太晚了，来，把箱子给我。
1: 那我们走了。
0: 再见。

0: 快点！
1: 哎呀，怎么样？听说你一直跪着抱那个孔飞的女客呀，是不是姿势不舒服，所以才抽筋呢？
2: 飞机上还好，现在突然开始疼了。哎，你别等我了，你不是还约了陈小姐吃饭吗？
1: 但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你站起来，你站直，你站直。好一点吗？哎呦，
3: 怎么了？
1: 啊，顾机长，哎，宇航他腿抽筋了。

0: 严重吗？要不要去看看航医？
1: 没事儿，过会儿就好了。
0: 你们住在一起吧。哦，我送你们回家吧。
1: 不用了。啊，谢谢顾局长。哎，你人真好。哎呀，我正愁着呢。
0: 走吧。走吧。
1: 啊，不过顾局长啊，我是没有这福气蹭您的车了。我还有饭局呢，你们先走吧。慢点。
0: 那我们先走了。
1: 好，一路上小心。嗯。

0: 没想到你这么喜欢孩子呀。嗯，孩子。
1: 哦，我是觉得他还挺可爱的。
0: 得了吧，我看雨禾应付个孩子半条命都快没了，我呀坚决不生孩子。
1: 清汤这边，谢谢。
0: 你不是只爱重麻重辣吗？
1: 最近打算换换口味。
0: 能
1: 啊，我不喝这个，我喝白水。说白开水没味儿吧，其实也挺有味道的，还蛮好喝的。
0: 你说什么绕口令呢？你不是最爱喝可乐了吗？
2: 谢谢，
1: 不客气。
3: 南迪哥辛苦了，喝口水。
2: 我不喝饮料，谢谢。
0: 脸抽筋啦？笑啥？
1: 你觉得顾南亭怎么样？
0: 他今天是不是又在驾驶舱折磨你了？哎，你也别太怪他，你呢，只是恰巧赶上了顾机长傲娇的一面。其实呢，他还有闷骚的一面。
1: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呢。
0: 何止是一点点儿啊！你看，他明明很在意雨禾，但从来都不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来。
1: 你不是说雨恒是一头热吗？
0: 情况不一样了。你刚还没来的时候，我跟雨恒在公司门口，雨恒腿抽筋了，你都不知道顾机长有多着急，主动要送雨恒回家，还故意说送我们回家，这不是明摆着要暗示我让我赶紧消失吗？那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得晚点回去啊？要不干脆直接住你家得了。你说这万一人家顾机长晚上留我家了呢？
1: 你想太多了吧你。
0: 其实我特别希望他们俩能好好在一起。你想啊，如果顾机长能被雨恒这样的软妹子好好的给宠爱着，说不定就会慢慢的升温，以后呢也不会对下属那么苛刻了，这样不是对你大大的有利吗？
1: 猪脑好了，读博。
0: 好。干嘛呀，还没熟呢。你不是要吃白汤吗？
1: 白汤不适合我。

0: 在雨恒，但从来都不在外人面前表现出来。雨恒腿抽筋了，你都不知道顾继昭有多着急呀。那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得晚点回去啊？要不干脆直接住你家得了。
1: 你说这万一人家顾机长晚上留我家了呢？

0: 顾机长，哎呀，不好意思呀，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回来太早了？<笑>什么
1: 顾机长啊？不是你啊，顾机长呢？不是他送宇恒回来的吗？
2: 我不知道啊，我没看到那天哥，我是来管宇恒接伊冷静的。
0: 夏夏，你回来了。
3: 宇恒，你怎么出来了？
0: 宇恒腿好点了吗？去过医院了，说休息休息就好了。
1: 我给你做了香蕉牛奶，你看看这个香蕉里含钾，牛奶补钙。明天我飞航班之前，我再给你打个豆浆送过来。
3: 不用了，
0: 这也太中老年人食谱了吧？
3: 谢谢你啊，孙子。
1: 你帮我找到了性价比这么高的房子，我这是应该的。快尝尝，怎么样，好喝吗？
0: 嗯。我说呀，这奶也喝了，天也聊了，都几点了？哪个好人这个点儿来单身女孩家呀？还穿成这样。
1: 宇航，你飞了一天，肯定累了吧？那我就先回去了。
3: 嗯。
1: 晚安，宇航。
3: 晚安，宋宋。
0: 把门带上。小心夹到尾巴了你，烦人！宇恒，以后别什么人都敢开门，看他穿那样，跟禽兽似的。

0: 哎，你干什么呀？你有病啊！你不能停，
1: 走，
0: 你疯了吧你？你干什么？你有病吧你？
2: 谁让你游泳啊？
0: 我怎么不能游泳啊？
2: 以后不可以在海里游泳，不可以骑海上摩托，不允许做任何的高危运动。
0: 你凭什么管我？
2: 不是你叫人。

0: 房东先生，补交的房租收到了吗？
1: 紧急危机已经解决了。
0: 我没有辞职，而且官复原职了。那个时候我有点冲动，还得谢谢你。
1: 是你自己的选择，不必谢我。
0: 哎呀，其实我又有事想要咨询一下你的意见。
1: 工作又遇到难处了。
0: 其实是情感上的事情。
1: 那我恐怕无能为力了。
0: 你先听我说，是这样的，如果一个男人对其他人都非常严格，严格到变态的程度，但他唯独对一个女生挺好的，特别宽容，你觉得那个男人是喜欢那个女生吗？

0: 过他对另一个女生也挺好的，有一次怕出危险还救了她。
1: 建议你离他远一点。
0: 为什么？
1: 脚踩两只船，这种人不值得。
0: 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是个渣男？
1: 小杜，你说。
2: 我在呢。
1: 什么是渣男？
2: 我这有渣男语录50条，你看看自己是哪种渣男。我很喜欢你，但我不想谈恋爱。你很好，我不配。忘了我吧，下一位。你是个特别好的女孩子，她只是我的朋友，我不能有女性朋友吗？其实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我不想耽误你，你值得更好的。

0: 谢谢你，我会注意的。不早了，晚安。
1: 小杜啊，
2: 我在呢。
1: 我刚才只是问你什么是渣男，不是问你我是不是渣男。好了，你不用回答。
3: 今天邀请徐总来参加我们飞行部和客舱服务部的协调会议，是有个事情要跟您汇报一下。嗯，咱们公司刚接到一个重要的任务，下个周要送一批商飞公司的领导、高级工程师和试飞员去西安的基地，进行D191第三架原型机的第二次试飞。
4: D191是我们国家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它的研发成功打破了欧美长期以来的垄断，所以呢，这一次运送商飞的工作人员这个任务意义非常重大。
3: 届时我来担任机长，确保这次航班顺利运行，万无一失。
4: 很好。
3: 徐总，咱是不是该给商飞的客人们升个舱啊？
4: 升舱？
5: 这样做是否不妥？这是商飞那边提出来的吗？
3: 那倒不是，这体现我们的热情啊。
4: 我觉得咱们还是遵从商飞的意愿吧，毕竟这些专家艰苦朴素惯了，到时候别因为我们的好心让别人在背后议论，这样也不太好啊，好不好？
3: 对对对。
4: 还有这次叫南婷跟你一起去吧，她目前没什么管理工作。
3: 我看了排班计划，那天南婷飞特殊机场，不大好安排。这样我可以选一个优秀的副驾驶跟我一起执行这次航班。
4: 副驾驶要不然你就选那个程潇吧，最近他表现不错，还受到了旅客的点名表扬。
3: 可他毕竟还是我们飞行部的新人，是不是不大合适？
5: 徐总，我想程潇的进步和能力大家都有目共睹，既然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也应该锻炼一下年轻的飞行员。
4: 我觉得南婷说的很有道理，咱们公司优秀的年轻人未来都有可能成为D191的飞行员，这也算是给公司储备人才嘛，所以大家共同努力吧。你们客舱部到时候再增派几个新人，新老结合。
2: 好的，徐总。

0: 谢局长。哎，小陈啊，我看到陆航志了，你干得很好。飞行员无论履行任何职责，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旅客服务的。我，陆航志，
1: 你不知道，你上了公司内刊了。
0: 一个旅客呀，连续给公司写了3封表扬信。哇，恭喜！<笑>
1: 谢谢。
0: 还有那张照片啊，让我很意外。哪张照片啊？就你们那张合影啊。我从来没有见过南亭那么笑过。我原来一直以为是南亭在带你，现在看来啊，你也在带他。以后啊，你们两个要好好配合。 对你对他呀，都有好处。嗯。<笑>

0: 早饭又吃太多了。啊，宇恒，嗯，宇恒，你监督我呀，我中午饭不吃了，我晚饭也不吃了，
1: 我今天还要飞航班呢，你自己监督自己吧。
0: 宇恒，你电话。
1: 哦。喂，艾经理。好的好的，艾经理，我一定会努力的。好，
2: 怎么了？
3: 下周的重点保障航班，艾经理说让我上，
2: 就是那个好多领导飞往西安的航班。
3: 哎呦，我现在已经开始紧张了。
0: 这种长脸不长肉的事儿，什么时候能轮到我呀？
1: 嗯，好啊。
4: 喂，艾经理。好的，艾经理，我一定完成任务，拿出最好的状态来。啊，好的。

0: 南亭哥。
1: 刚落地啊？
0: 关于严重颠簸与机组合作的问题，上次你跟我讲的，我回去又学习了一下，还写了心得。你看我理解的对吗？
1: 我觉得这一段啊还是有问题，以后遭遇飞机严重颠簸。

0: 那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来找我。嗯，雨航，哎，我和程潇还有工作要谈。哦，我正好也要回去了，谢谢南亭哥。没事。 程潇，坐吧。
1: 你的雨恒不会生气吗？

0: 你的远航不会生气吗？啊？对了，你和你先说。王女士呢，给机组写了感谢信，内刊登出来了。徐总看到之后，特地关照飞行部，给你嘉奖还有奖金。嗯，谢谢领导关心。下周有个重点保障航班。 运送商飞递幺九幺的专家去西安基地进行试飞工作，公司希望你来配合参与。是跟你飞吗？不是，这次你和江部长飞。
1: 就是他把我调到地勤部的，他怎么可能让我飞？
0: 这是徐总安排的。哎呦，飞行中一定要保持冷静，任何情绪都不能带到工作中。
1: 我会重点关注你这趟航班的。哎呀，知道啦，放心吧，我不会给顾佼云你丢人的。
0: 怎么了？腿抽筋了。
1: 我送你去医务室。
0: 不用。好了。
1: 啊，对了，你刚才要说什么？
0: 忘了。哎呀，顾部长真是个大好人，不管谁的腿抽筋了都那么关心。

0: 客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江涛，很荣幸为您的这次出行保驾护航。现在飞机已经到达巡航高度，您有任何需要，都可以告诉我们的客舱乘务员。
1: 祝您旅途愉快。
2: 小程，最近表现不错呀、啊。徐总钦点你飞的，
3: 谢谢徐总。

0: 旅途辛苦了，辛苦慢走。江部长，嘿，他辛苦了，辛苦了，亲自飞啊！
1: 能够为国产飞机的试飞尽我们的绵薄之力，是我们的荣幸。还希望你们在这儿一切顺利啊！
2: 好，
0: 再见啊！
2: 再见。
3: 哎呀，
4: 星光，
2: 小雨，
4: 辛苦了，
2: 小雨，
4: 陆航很难见到女飞啊。在男人的行业里不容易，加油！
2: 谢谢，女工程师也一样少见，您辛苦了。希望有机会我也可以直飞国产飞机。
4: 咱们一起努力。再见啊！
0: 再见，
4: 再见。
0: 辛苦了，哎。
3: 江部长辛苦了。
0: 啊，辛苦，
3: 请慢走。
2: 好，
4: 谢谢。
2: 辛苦了，
0: 再见。
3: 再见。
0: 辛苦了。
3: 1小时以后返航。
2: 辛苦，慢走。

0: 妈，到西安了吗？
1: 到了到了，刚进酒店。
2: 我还以为你正在飞着呢。
3: 今天早班飞河池，已经回来了。
2: 都已经回来了，那得起多早啊？
0: 还好。怎么样，路上顺利吗？你们
1: 顺利。哎，陆航现在服务越来越好了啊，
2: 飞得也好，还是你们江部长亲自带队呢？
3: 对，公司很重视这次航班。
2: 我今天看见一个女飞，很少见啊。
0: 她是我的学员。
1: 是吗？哎，看着挺上进的。一个女孩子在这个行业做出成绩不容易，你好好带人家啊。
0: 我会的。

0: 瓶新月。
1: 什么明星啊？段超啊，
0: 就前四年那个天楚。
1: 哎呦，苏有良，怎么公司好多人粉他？
2: 我没看过。
0: 心里面别都装着男
1: 听哥哥，
0: 说什么呀？没给人家当红 idol 留点空间吗？
3: 宇恒，哎，二 A 是我们的终身白金卡旅客，这是他要的红酒，你帮忙送一下。
1: 好的，乘务长。

0: 不好意思啊，魏先生，吵醒您了。
1: 没事，刚谈完一个项目，有点累了。
0: 您看这款葡萄酒可以吗？我们还有其他几款葡萄酒可以选择。
1: 不必了，我还是比较喜欢特定的那几家酒庄的红酒。谢谢你。玉衡，你平常喝葡萄酒吗？我想有机会的话邀请你一起。啊，
0: 您太客气了，魏先生。
1: 我可一点没客气。还有，我手机里好像少了一样东西。
0: 什么呀？
1: 你的电话。
0: 不好意思。
1: 老公管得严。啊。千万别用常规的话术回答我，太缺乏创意了。飞机上有很多的乘客，你总在我这儿待着，不合适。

0: 邓先生您好，这是今天的餐谱，稍后为您点餐。
1: 不用了，谢谢。
2: 我们要东西会按。

0: 下一位，出示一下证件装具。
1: 平板、反光背心、耳机、手电筒，这是我的登记证件。
0: 下一位，出示一下证件装具。
2: 平板电脑、反光背心、手电、耳机，这是我的登记证。
3: 嗯，没问题。
0: 南宁哥，我们也检查一个小时了，今天被抽查到的机组表现都蛮好的，要不然今天的检查工作就到这儿了。
3: 嗯，
0: 辛苦各位了，今天结束了。
1: 应该的。
2: 好的，
0: 我们也回去吧。
3: 现在去停机坪继续抽查。
0: 南宁哥，最近别人都不敢理我，害怕被抽查到受处分，都躲得远远的。
3: 等等，你制服怎么回事？
4: 哟，没注意啊，谢谢提醒。
3: 你的问题我已经记录在案。
4: 记录？
3: 不是，顾局长，
4: 这个应该算是提醒或者建议吧。
3: 现在的确是建议，之后怎么处理会由相关领导决定。
4: 什么意思啊？你打我小报告？哎，你回来装什么官腔啊？
0: 理解理解，
4: 还把自己当领导呢？这
0: 南宁哥，南宁哥，南宁哥，你别理那个人。
3: 我现在的确不是副部长了，
0: 可是你，
3: 但只要和飞行安全有关，就算是小报告我一样会打。
0: 南宁哥，我支持你，我刚才说怕人躲着我，我那是开玩笑呢，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个，我真的是开玩笑的啊。
5: 黄启明，
6: 您的果汁请慢用，
7: 谢谢。
6: 请问还需要喝点什么吗？
7: 不用。
6: 先生你好，请问需要喝点什么？
5: 先生，您不喜欢吃牛肉吗？
6: 好的，请稍等。
5: 先生。先生，啊，要不给您换一份鱼肉吧？
7: 怎么？
8: 有酒吗？
5: 嗯，啤酒可以吗，先生？
7: 什么？
8: 可以。
7: 橙汁就好，谢谢。
6: 先生您好，需要喝点什么？
5: 啊。您慢点喝，先生。
6: 先生你好，这是要的给您。
8: 再给我来一罐行吗？
6: 先生你好，请问需要喝点什么？
8: 两罐。两罐。
5: 先生，高空环境气压低，人容易缺氧，酒精的作用呢也会比地面高很多，喝多的话可能会不太舒服的。
8: 舒服？会死吗？
9: 抱歉先生，我们客舱内的存酒是有限的，还需要服务其他的乘客。要不这样，我们再给您倒一杯，如果您有需要再叫我们好吗？
8: 行。
9: 谢谢理解。
5: 请慢用先生。没事，您需要喝点什么吗？
7: 谢谢，不需要。
9: 哦，夏至，重点关注一下这边旅客了。

0: 小程啊，你这一路上话不多呀，嗯？哎，我听人说 你其实还是挺外向的呀。
1: 江部长，
0: 嗯，
1: 我想了解一下，之前您为什么让我去地勤？
0: 这是咱们部门新实施的，学习交流计划，只有优秀的飞行员才能获得这个机会。看你现在都上内刊了，这就是你学习的成果呀。
1: 那就谢谢领导栽培了。
0: 关键是你自己有收获就行。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
1: 已经开始下降，请您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打开遮阳板，
2: 先生，请您调直座椅靠背，
1: 扣好系紧，洗手间暂停使用，请关闭手提电脑等大型电子设备的电源，并确认手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仍处于飞行模式或关机状态，谢谢。

请您系好安全带。

0: 先生，我们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麻烦您调直一下座椅靠背。谢谢您的配合。
1: 拜托你不要再吵了，我们超哥写了会记的。
0: 可是我们有规定，
1: 是不是想被投诉啊？
0: 很抱歉打扰到你们，但是还是麻烦请尽快系好安全带。

0: 路检查单。
1: 着陆检查单完成，继续进近。
2: 陆洲8252，18左跑道可以落地。
1: 18左跑道可以落地，陆洲8252。

0: 咱们公司机组抽查合格率这么高，南京哥，这下可以放心了吧？
1: 要保持不定期抽查，不能有丝毫松懈。
0: 是咱们的七八七，应该是小姐他们回来了。

小姐总算又风光起来了。

0: 台 UG-364 刹车失灵，正在驶向索道。路程8.5两，前方飞机刹车故障，误入索道。
1: 冲突！
2: 保持中线刹车。

0: 师傅，掉头去跑道。没有权限，不能靠近跑道，去指挥中心换车。谁让你转向的？从我组各就各位，塔台塔台，陆州八两五两，地上冲突，塔里三脱离跑道。
1: 紧急情况，UG 三六栋四误入跑道，陆州八两五两紧急避让，停在叉里三快速脱离道。
2: 陆州两两九停止滑行，原地等待。
3: 天成管幺幺立刻返回，加入标准付费程序。
4: UG 三两八原地等待，推迟起飞，跑道有冲突。
5: 各单位请注意，各单位请注意，UG 三六栋四误入跑道，
6: 叉里三快速脱离道，
7: 立刻启动应急紧急支援，
8: 请消防车立即就位。
9: 救护，
10: 陆州八两五两，
11: 陆州八两五两，
12: 请。

0: 先生，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您回到您的座位上，配合机组的安排。
1: 那对不起啊。
2: 先生，请你系好安全带。
3: 塔台塔台，洛州八两五两，飞机受损情况不详，原地观车。
4: 洛州八两五两，塔台收到。
3: 当前位置快速下客，向 ATC 通报需要客梯车。

0: 可以去现场了，我们走吧。
1: 谢谢。
2: 客舱做好准备，我们马上使用客梯车进行快速下客。
3: 收到，机长。
4: 你快加机！

0: 广义书局的，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书局吧。
1: 哦，
0: 它是在1900年成立的
1: 啊，也是晚清。
0: 晚清
2: 允许全国使用。如果说你拿的，比方说拿到天津的粮票，你到了上海去买，人家不要，人家必须你的出差之前，你必须到相关的部门去换取全国通粮，然后你到了上海才能使用。
3: 粮票的出现对当时国家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帮助，而同一时间还有其他的票相继出现。
2: 跟它并存的还有什么工业票、副食票，还有什么这种布票等等邮票。
4: 你什么也得要票，
2: 对，
4: 你没邮票你根本都买。
2: 包括比方那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这不有手表吗？这是其中的一转，三转一响。
4: 自行车、缝纫机，这都是那个
2: 手表。
3: 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粮票最终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
2: 有过程的，80年代末时候呢，已经开始城市就
4: 断断续续，
2: 都不用了，断断续。但是农村呢，它是用的比较多。93年以后正式宣布粮票就不再用了，就你比方去买东西不再需要粮票了。
3: 从此这粮票就进入了收藏领域。那么什么样的粮票收藏价值较高呢？
2: 粮票是有一定收藏价值的，但是也跟品相有关系，还跟它的那个发行的时间和发行的那个地区有关系。如果55年，这个就值钱了。
1: 最早发行的，
2: 最早发行，它发行的少。还有一种啊，是非常值钱的，叫军用粮票，只能在部队内部流通的。
3: 此外，还有一种粮票也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那就是样票。说白了就是供内部使用非流通的样本，比如这张1953年发行的样票就拍出了1904元的价格。
2: 但是这个就是很便宜了，大概也是几毛钱一张，一两毛钱一张啊，这就不值钱了。
5: 说到底，偏门收藏最残酷的也是最公平的地方在于啊，不是所有老东西都叫收藏品，但真正稀缺的东西哪怕再偏也会发光。此外呢，喜欢收藏啊，也要培养收藏的好心态，这样呢，您在收藏的路上才能走得更远，享受到更多的乐趣。
6: 爱生活，

0: 6月18日至10月18日，爱尔兰龙福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轻飘飘走过来，就是仙女下凡的感觉。
2: 天儿就应该这么聊。
3: 哎呦，我的天，还是学习了。
4: 你后来是读到硕士还是？

0: 还是博士？
1: 博士。
0: 哦，我们这儿也有个博士。老孟当时读的博士是什么专业？
2: 管理。
0: 你这管理跟人医学。
3: 我是从小就喜欢那种在某个领域做的比我优秀的人，他是散发那种魅力的。
0: 你不是被学业耽搁的女医生，你是被医生耽搁的女厨子。
1: 我想说，医生的女厨子不是一个好的设计师。
0: 他说起吃的时候的那个神采，比说起给你们打针的那个还来劲呢。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的选择。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你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我们选择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那另外我们还有我们的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现在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总而言之，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只要您想，在选择上一定可以见到您。那么今天呢，小燕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场的各位嘉宾啊。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心理专家陈欣，欢迎两位。那另外今天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也特别的多，我们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接下来就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请上来，掌声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你好，来请坐。
1: 大家好，我是杨洋，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好年轻哦啊，就是那种娇娇小小特别可爱的那款哈、
1: 啊、谢谢。
0: 先问问这种类型是你们觉得特别好的很喜欢的那款吗？
2: 他这种轻飘飘的走过来，仿佛有一种感觉，就是仙女下凡的感觉。哎

0: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哈，杨洋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三个：工作是服务生活的，厨房像拼乐高，菜市场像旅行，被学业耽误的女医生。工作是服务生活的，这是一个什么理念？服务你自己的生活，还是你这个工作本身是服务别人的生活？
1: 我更倾向于服务自己的生活，因为是
0: 啊。
1: 就是，现在大家都比较卷嘛，然后就会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但是我觉得，工作最终还是服务于生活的，更重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状态好的话，无论是对工作还是对下班之后的自己的状态，以及对家人朋友，都是一个正向的一个促进。然后把这个先后顺序的话，我个人而言是，生活是第一位，然后工作是服务于生活这样一个位置。
2: 我觉得第一个嘉宾就是他跟我的所有的目前的价值感是特别符合的，
3: 是吗？
2: 但我不知道后边什么样。但是这个我
3: 那
2: 就
3: 你
2: 觉得，
3: 先说是你对于你来说，工作是服务生
2: 对
3: 活。
2: 呀，我就觉得这是我的一个理念。然后自己开心了，你自己就是很享受，然后你才能去投入到其他的。我觉得这个嘉宾跟我还挺符合的。
0: 我问一下，当时
1: 哎，
0: 你为
1: 您
0: 什
1: 说，
0: 么选择了这个整形，叫
1: 外
0: 外
1: 科，
0: 科应该是，对不对？就
1: 对，对。
0: 是在学的时候就选择了这样一个方向，还是说进到医院里有调整？
1: 是开始就是要选择这个方向，才能在医院里面从事这个行业。是因为这个，首先是外科，外科的话跟我个人性格也比较搭一点，它就是今天做完手术住两天院，然后您就可以出院了，然后是一件一件事就这样往下进行的，并且整形外科的话，它是一个帮助大家变美、生活更好，然后它没有夜班儿。比较适合我，哎，
0: 那周末应该也不用加班，是吧？
1: 对，
0: 你想，这个美这事儿不是刻不容缓，对吧？礼拜六、礼拜天不美就不美了，我们礼拜一再去美去。
1: 大家
0: 但
1: 挑
0: 是，
1: 心情好的时候来，
0: 对，但是真的要是由于病而造成的，它可就不分什么节假日之类的。
1: 对，是的，是
0: 那
1: 的。
0: 你们是在本科还在研究生的时候才能选择这个专业？
1: 临床医学的话，就是本科大家学的都是一样的，只有在研究生的时候会细分科室和细分专业，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的话，还可以细分你的学习的方向。是这样，是研究生的时候选的。
0: 你后来是读到硕士还是博士？
1: 博士
0: 我们这儿也有个博士，老孟。老孟当时读的博士是什么专业？
4: 管理，
0: 你这管理跟人医学。
2: 我是从小就喜欢那种在某个领域做得比我优秀的人。我觉得一个博士能够在一个领域，他能做得让人家觉得他在领域做得很专业，他是散发那种魅力的。
0: 那现在你是需要做手术吗？还是？
1: 现在也是需要，就是做这个辅助，对，还没有主刀。
0: 所以对于一些什么打针之类的，你是可以进
1: 对，
0: 行的，
1: 可以
0: 是
1: 的，可以
0: 吧？
1: 的，是的，是的。
0: 医疗美容的针，就是那种打针。它也有经验和什么手感啊，还有什么是有什么区别吗？就跟普通的打个针，说给屁股扎个针儿，胳膊上扎个针儿是有区别的吗？
1: 区别还是挺大的，因为面部的解剖结构呢分为5层，然后您要清晰，注射医生的话需要清晰的了解这个5层的解剖位置，而且面部有丰富的神经和血管，一定要避开这个关键的位置，而且这个和医生个人审美是有很大关系的。您在选择医生的时候，要选择一个和自己审美呀，甚至是那个性格、脾气、秉性相切合的一个医生，
0: 这个
1: 这样
0: 多难
1: 呢？
0: 啊！因为你去了解大夫也是很难的。
1: 可以通过面诊，然后您跟大夫沟通的时候，您就知道，他是偏保守还是偏夸张一点啊？然后是不是跟您那个预期是符合的？
0: 你是夸张型还是保守型？
1: 我是个保守型，
0: 这跟性格有关的是吗？
1: 对。而且保守型的话，就是您可以在后期再进行一个调整，每次只做一样，然后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皮肤的状态维持也是一个长期需要保持的一个过程，不要太急功近利，一次到位，一次到位的话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对，给自己留一些余地，
0: 哎，咱两位美女做过医美吗？
5: 没有做过这种调整，还没有做过。
0: 年轻牛丸
5: 但
0: 呢？
5: 是很
3: 没
5: 感
3: 有，
5: 兴
3: 从
5: 趣，
3: 来没有，
0: 也没有做过
5: 啊。
0: 哈。 所以你们的市场还很大，是吧？还有很多没有去尝试的。

0: 整形的医生的话，他对上对于男生的颜值肯定是有要求，
1: 要求比较高。我觉得
2: 整形也不是啊，整形他可以整呀。整形他是
3: 你说的非常快，
2: 你说的非常快。不是我的意思是，我认为
3: 他可以把你变得更帅了。
2: 不是，我认为一个整形的他会觉得我能看到你的内在美，然后之后我可以给你整成我喜欢的样子。但一个非整，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非整形的我只能靠你现在的颜值。
4: 现在你觉得工作压力大吗？
5: 还行，就是快乐工作，快乐生活，为祖国健康事业奋斗50年。
4: 奋斗五十年，今年28岁，再加50年，78老专家了。
6: 是，
4: 而且我觉得这个啊，真的是他随着年龄增长，对美的理解是会不一样的。
5: 对，
4: 28岁，等你38岁、48岁的时候，可能就更不一样了。
5: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审美在不同阶段体现是不一样的。然后随着岁月的沉淀，然后对于生活无论是审美还是生活各个方向的理解，都会有一个沉淀的魅力。
7: 他的市场肯定超过同龄人，认知也高。
4: 如果找这个杨洋这种哈，就特别好，就是又在医院工作，但又不是那种特别忙，因为医生真的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
5: 是的，真是
4: 很累的。看病有的时候我们去说这个大夫加个号，真的能从早晨8点看到12点半还没看完的那种，
5: 对，
4: 就一个一个的非常的辛苦。
5: 对对，
4: 那你每天你的接诊量能有多少？
5: 它分门诊和手术。哦，门诊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上午放号就几十个吧，也不会太多。手术的话看手术大小，可能排几台，也可能排到一二十台也是都有可能的。
4: 一二十啊，一天啊？
5: 对，但是不需要每个都上，但是会排这么多。然后医生也会轮流的上。
4: 就是几点能下班？
5: 5点半6点就下班了。
4: 可以准时下班的是吧？
5: 啊，是的。这个您刚才大家也提到了，这个美容手术不会半夜做。对，
4: 还真有去做手术。一般到什么情况要做手术？
5: 会有急诊。急诊的话就是创伤啊，比如说小孩磕了碰了，磕下巴磕了，或者说是那个脑门，这就是小孩经常磕的一个地儿。就会晚上过来。就会有美容缝合。美容缝合对面部瘢痕的一个改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是缝，然后第二步是一定要注意清洁和消毒，一定要不要感染。这个缝合和控制感染是瘢痕形成的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一定要工作到前面对于瘢痕的管理的话。然后在后期瘢痕改建期的时候，可以选择涂一点硅酮凝胶啊，或者说是美皮护，以及后期的激光治疗都是可以的。然后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达到，如果这个全程管理就是都跟上的情况下，可以达到那种几乎是看不出来的一个情况。
4: 哦，能到这种程度呢？
5: 是的。
4: 所以小雷，我倒觉得你真应该跟杨洋建立一个紧密的联系。就你们那儿的小朋友咔踢个球什么摔了什么，那不很正常吗？
8: 我们那儿的小孩一般磕破腿磕破膝盖的比较多，磕破脸的好像不多。
4: 那没有那脸在草地下搓一层的那种是吧？
8: 没有没有，如果是有这种现象的话，我们这个教练员的责任可就大了。我们不会让他们做那么剧烈的运动啊，因为毕竟是青少年嘛。
4: 所以你发现为什么小雷就找不着女朋友？
9: 所以说我听出来了，其实就是他不喜欢跟女嘉宾深入沟通，我们其他的人都可以深入沟通、深入了解。
4: 都听出来了吧？
9: 对，
4: 给你个机会，你还说哎呀，
9: 他不需要，他不需要。
8: 我这以为聊我专业呢，所以我就咔咔说，就是直男的脑子可能是。
4: 是。所以你看，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你大约能看出每个人的脾气性格啊。
9: 看到那些词，我觉得跟我都超级搭。工作是服务生活的，我干的工作也是这种，要不然就是服务别人啊，就是我的生活就一直干都是这种。然后厨房像拼乐高，我也上过好多那个做菜的美食的一些事情，参与过很多这种活动，同时就是逛菜市场像旅行，这菜市场我也喜欢逛，旅行我也特别喜欢，旅游也可以使人变得 显年轻，去看到一个美景啊什么的，这我都特别喜欢。
4: 小雷看到了吗？你看人家多会谈，是不是？人家说，哎呀，跟我合适合适，你看哪个跟我都很合适。
8: 嗯，选择我得多来，多学习啊。
4: 是
6: 啊，对对对。
4: 你看小雷长得又帅哈，到现在还单身呢，那就是有原因，不能太直，对不对？你以后就也可以稍微收敛一点，你给别人还有好几个
9: 他都不喜欢你，给你都送给他，他都不要。
2: 没有那种非礼的那种感觉的，我才会这么大胆的去说。
7: 那有感觉的，
2: 有感觉我不好意思。对，有感觉的我不会。
7: 那这是人性啊。
2: 哦、对，有感意就是有感觉的，其实你内心是觉得对他有感觉，你反倒觉得有点拘谨，觉得不知道应该跟他说啥。嗯、
7: 这就是人性啊。
10: 就是心动呗，说的是。嗯。
4: 小伙子们岁数还大一点啊，姑娘们都比较年轻，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还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可能两人走着走着一拐角就分开了，
5: 嗯，
4: 有可能这个擦身而过就错过了，
5: 嗯，
4: 所以我觉得你们每个人来到选择一定要抓住接下来很多的机会，
5: 嗯，
4: 不光是今天，因为电视机前有很多的朋友在看这个节目，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包括用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哈，嗯，然后能够找到你们，
5: 嗯，
4: 所以认真对待每一个热线电话，也许缘分就在这里边。
5: 大家好，我是杨洋，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这个刚才侯军很感兴趣，说你这个厨房像拼乐高，菜市场像旅行，这给我们讲讲。
11: 个人是比较喜欢做饭的，然后做饭的话就可以从选食材开始。嗯，北京的话就不太有这个条件，就是经常去一些连锁超市。但是如果像去外地，尤其是南方，因为我是个北方人嘛，就是北方的蔬菜品种还是相对较少的。然后南方的蔬菜品种就特别多，然后还可以见到一些稀奇古怪的水果，以及他们不同的烹饪方式，然后还可以在菜市场里边感受到这种烟火气，以及当地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还挺喜欢逛菜市场的。
4: 就是你出去旅行是要去逛菜市场是吗？
11: 是的。
4: 哦，这个很少见哎。这哪几个地方的菜市场给你印象很深？
11: 首先是云南。
4: 啊、
11: 哦。
4: 蘑菇多吗？
11: 对，它那边有非常多种类的各种各样的菜，而且它还有还有鲜花市场。有个就是亚洲最大的鲜花市场叫斗南鲜花市场，
4: 嗯，
11: 那个玫瑰花10块钱四捧，
4: 嗯，
11: 哇，这自己都可以左手抱一个右手抱一个，
4: 嗯，所以就为什么人家那个鲜花饼是云南产的，人家真的无所谓，那东西很多
11: 很壮观，
4: 对，咱们那花还舍得说买回来鲜的赶快做成饼啊，你们得先看呢，是不是？
11: 对对对对，
4: 嗯，比方说你去了很多地方就是要看不一样的新鲜的东西，但恰恰因为它够少见，你会做吗？还是只是看一看？还是你真的会买回来？
11: 部分食材会真的买回来，像那种云南的蘑菇的话就自己就不会买了，怕糖板板。
4: 糖板板啥意思懂吗？
12: 网络语言。
4: 哦，什么意思？
12: 就是怕吃错了蘑菇会产生眩晕啊，那种不良的反应，
4: 哦，
12: 对吗？
11: 对对，
4: 完了带钩了。老孟，难道你听明白了吗？你也听不明白。
13: 我感觉差不多这意思。
4: 你就跟我是一个时代。对，小雷也一定听不明白。嗯，
6: 彩色的蘑菇，然后中毒了就会躺板板，就躺在板子上，然后埋珊珊。
4: 哦，
6: 然后因为埋了珊珊，所以全村都要来吃饭。吃饭的时候又吃了红伞伞，然后就
2: 你看刚才说的很明确，就是因为有你北方没有那个东西嘛。哎呦，但我觉得这个跟他职业可能有关系。他职业是做手术，所以他想把那些东西给他们给切了、炒了、烹饪了，这个，
10: 然后看看效果是吗？
2: 这个我有点
10: 看看效果，
2: 我感觉就是
0: 真有点，
10: 你是不是说心里？
2: 对，我觉得他应该是动手能力很强，所以他就想着那些新鲜的东西往拿过来之后，我动一下手。
4: 在菜市场卖的蘑菇还能让人躺板吧？
11: 比如说见手青。嗯，它就是有毒的，嗯，但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煮制，然后才可以让这个毒素就是失活，所以后期使用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时间的控制。
4: 所以你到各地，你即使逛了菜市场，你也不能拿回去做呀，
11: 当地食材当地解决。
5: 当地食材当地做就行了。如果自己不方便的话，可以买了这些菜呀，或者是熟食制品呀。

0: 都也很难。
1: 那是因为要聚餐，要谈恋爱可能就有时间。
0: 哦，是吗？没有尝试过。
1: 没有考虑吗？比方说你在读研究生读到博士的时候，嗯，尤其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嗯嗯，其实你在这个单位待了很长时间了，嗯，对吧，嗯，你总有不停的来新人，嗯，或者是已经在的，
0: 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固定的，就是人员流动并不大，而且大家一读就读好多年，就是都是同一个办公室的和同一个科室的。其实
2: 主持人，我就是同事跟同事插不出火花，就是左手握右手，太熟了没意思，都干了一样的活，没有什么，
1: 哦，也有那个在一起待久了这个感情自然就生发的呀。
2: 他不喜欢呀，他喜欢那个旅游啊，逛菜市场呀，又是美食呀。他的同事天天就是去那儿上班的人，不是去。
1: 那万一有一个男同事也喜欢这个呢？比方说像老孟，又是单身，又是干这行，正好两人坐一个办公室。
2: 那不会，肯定是遇到我这样，你知道吧？我们家那个直接就是，我们现在是属于美食之都，基本上网红城市，嗯，啊，我们那
1: 我们不会问的。
3: 怎么能展现？就是你看，对这样女孩。怎么能展现，就是你看那谁，他不就用说话的方式就投其所好的那种迎合，对，那怎么能展示那种既表达对他的喜欢又不那么做作，就不那么，
4: 他是一个既来之则安之这么一个概念，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专业性优势，嗯，哦，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领还有能力，嗯，对不对，嗯嗯，你把这些罗列起来知道吗，讲了一二三四五，他了解的越多，他对你的认知就越多，因为他崇拜你。
1: 校园恋情只有一年的时间，嗯，就不了了之了，嗯，后来就再没谈过恋爱，嗯，那 你爸妈不着急吗？
0: 也着急，会时不时的旁敲侧击一下。
1: 父母会在你择偶的时候给你一些建议吗？你比方他们会觉得一个本科的男孩子可能有点跟你学历差异有点大，
0: 父母会给我建议，但是不是在学历上面，学历和人品它并不对等，我觉得还是一个人的家庭和睦，然后个人比较可靠一点，这个更重要。嗯
1: 嗯，除了这些，你自己还考虑其他的因素吗？
0: 希望他更加稳定一点，稳定一些。
1: 稳定是指他的工作是要稳定，嗯，还是他的事业相对已经稳定了？
0: 是他的工作相对稳定，然后情绪也比较稳定。
1: 牛本，你是什么学历？到哪儿？
5: 我硕士。
1: 硕士，你会对另外一半学历有要求吗？
5: 本科以上，因为专科还是算了吧，因为以前就是有人，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了，有人给我介绍专科的，可能我就没有接受嘛。
1: 不，真的在你见面了吗？沟通了吗？
5: 没怎么沟通。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本科以上吧，经过这个高考筛选出来还是可以的，我觉得得有这个。而且现在来说，就是我们这一代，我觉得应该比五六十年代那些上本科的人要稍微容易一些。
1: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5: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其实对学历没什么，我就是本科以上就行。
1: 你有要求吗？
0: 我和那个这位女士一样。
1: 问问我们四位小伙子，会因为他是博士会觉得哎呀咱有点够不上啊，人家说的那东西咱听不懂吗？
2: 不会，我觉得他就是虽然他现在是真实的这个女博士，但是他的生活气息太浓郁了，我就感觉他特别会生活。
1: 但你没有发现吗？他的生活这个生活气氛很浓郁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这个蘑菇是因为它里边含有一种酚，是吧？还是说烃？嗯嗯，对。然后他会给你，同时把这个知识再灌输给你，你突然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跟人家还差一点？我只知道它好吃很鲜。
2: 没有，我也是。
1: 哦，是氨基酸。
2: 对，我也是对第一美食，第二跟健康相关的我都特别喜欢。
1: 老孟，你会有压力吗？
6: 我没有压力，我觉得他就是真的就是刚刚侯军也说，就是他是把工作跟生活结合得非常好的，对吧？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
1: 老孟是真的挺喜欢杨洋的，我看出来了。
6: 对，你还年龄要大个十几岁就好了。
1: 老孟是岁数大了一点，应该比你大二十了是吗？
6: 对啊。
1: 那个文强呢，你会有压力吗？
7: 我也觉得不会有压力的，因为从小到大就是厨房里面长大的，所以我很认同这个观点。
1: 你是哪人啊？
7: 我老家是广东，我们养父养母倒是做生意的，他是做饭店的，西菜呀、啊、宰菜呀、啊、杀鱼呀、啊、开刀啊，

0: 怎么蒸，蒸到什么程度，放多少酱，啊，放多少汁儿，我就学这个长大的，所以说，
1: 天哪，这个就更专业了，是不是？就
2: 听
1: 不
2: 起
1: 一
2: 来
1: 样了，跟我们谈，对，跟我们谈的这个层次又不一样了，是吧？小雷，别不说话。
3: 我在目前是没什么压力，因为。因为在他的专业里，他肯定是比我们要强多了。但是他毕竟年龄还年轻，可能不出校门啊，生活阅历没有那么高。我的生活阅历怎么说也比他强点儿，但是他的上限会很高，因为他学习能力很强。所以我说我目前没有压力，但是以后有没有压力，我还是胆虚。
4: 我有点压力，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在学历差的太多的话，有些东西就是你说出来之后，大家可能不能同频，所以还是有压力的。
5: 善良的基础之上，在贤惠的基础上，他的知识越高越好啊！因为我要的是一个什么呢？要的是一个本质，知道吗？如果你要脱离这个本质了，像萝卜似的，知道吗？你本身你就不是萝卜了，你就是一盘菜，萝卜丝儿，或者是萝卜块儿，或者是一个沙拉了，就不是我可选的那种要求了。
6: 我认为女博士确实从居家照顾孩子或什么的，你要把她定义为这样的，她肯定不满足的。她只要在一个领域能做到博士，就证明她已经放弃了一些东西。所以你要看到那个闪光点的话，和你自己希望的崇拜也好，那种情愫，你喜不喜欢？你喜欢你就能接受。
2: 看到外界事物啊，遇到外界的刺激，他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调动他的情绪的一个人。但是如果他要真的想事儿，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也是非常理性的，就符合他做医生的一些基本特征。我觉得学历是这样的，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有可能在某一个节点上，有的人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1: 是的。
2: 啊，有的人选择继续读书，可能一个是家庭条件还不错，或者父母的支持，正好有那么一个机缘巧合，可能你就上去了。那另外一个人呢，他可能哎去实习，那个单位就挺好，然后呢，人家很喜欢他，他就
1: 对，
2: 想那我就就业吧。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能力的象征，只是一个选择的象征
1: 哎，您说的没错。
2: 那再有一个呢，我觉得他适合找一个什么呀？适合找一个有好奇心的人，

0: 要求是，
1: 有要求吗？还只要是比例合适就行。
2: 比例合适的基础上高一点会更加分。
1: 嗯，年龄上。

0: 也会
1: 五年之后也跟我一样，对，特别好，是不是？
0: 他一上来吧，其实他非常聪明，他先把那两个人都给排除了，他们两个人对你啊都没有我感兴趣，让我们这个我们的一号这个女嘉宾就是你别想别的了，你就专门看我吧。
1: 对，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但是很真实哈。我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2: 但你的想法呢？要不要了解一下韦伯？就是他的态度已经非常积极了，我倒觉得其实可以来感受感受。你说呢？
0: 了解。
3: 是。
2: 好，那如果这样，我们就坐到旁边，我来帮你问问他的一些经历，好不好？侯军，你发自内心的说，他们俩坐在一起，感觉合适吗？
4: 感觉你说合适吧，他也有点合适；你说他不合适吧，他也有点不合适。
2: 不合适是因为不如你坐在那儿合适，对吧？老孟呢？
5: 我觉得特别合适。
1: 哇，
2: 老孟是咬着后槽牙说的。老孟说：“其实不是我年龄大点，我最合适。为什么觉得他们俩合适？
5: 我觉得就是这个男士特别主动。”然后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性格上来是比较搭的，女士可能会稍微偏被动一些，然后年龄上我觉得是刚刚好啊，我这男士也挺帅，显得年轻，
2: 大十岁，
5: 对，
2: 文强，
6: 我感觉面相比较融合，非常搭，
7: 不太好判断，唯一那个比较搭的就是首先那着装都是西式的，然后比较搭，还一个呢，就是女嘉宾原来自己在这儿的时候滔滔不绝的说话，然后现在男嘉宾上来了，女嘉宾立刻就灭火了，可能是自动融合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2: 你的意思是说，他见到韦伯以后有点害羞了，还是说不感兴趣？别说聊什么，什么可聊了。
7: 不，因为那个排除了已经，因为他已经坐旁边了，就应该是已经排除那个选项了。
2: 那你要坐在那儿呢？你坐那儿让我们看看你们俩合适不合适啊？啊？
3: 就这样。
7: 他们吧，站那儿是吧？是吧？给我说结巴了。
2: 你是觉得你们俩年龄上也有点差异吗？
7: 差的也挺多的，我估计女的肯定是不同意，他们家长估计也不同意。
2: 你觉得小雷有多大？
0: 42岁。
2: 42岁，
7: 挺准的，就差7岁吧。
8: 他们这边小七岁，没
9: 有那么老。
10: 您这光的问题，他那个打光这边没打着，
2: 有点黑，是吧？
4: 不是小雷，
2: 来，小雷站我这儿，过来，
0: 是小七岁，
2: 小雷到我这儿来，
0: 他50。
2: 你搁这坐这儿，
4: 小雷本身就
2: 你先坐这儿，
1: 是大气。
2: 没事没事，你坐来，你再看一眼，这儿光好。
10: 哦，确实这个光好。
2: 多大了？
10: 35岁。
7: 对，你那个七，你对七的理解很好。
3: 所以实际是
7: 49啊，
0: 49岁。
3: 所以你看，运动对人的青春态
10: 对
3: 非常重要，
10: 运动很重要。
3: 是，
2: 所以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不要因为年龄就给他卡在那儿，其实还是要看看每个人的状态。
0: 我感觉他俩挺有夫妻相的。
8: 他俩很有夫妻相了。
2: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哈，这个韦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四个：白天公司，晚上开放麦，公益场上的小太阳，爱情长跑总差最后一步，想找一个身上有光的人。来说说吧，这工作白天我看你做金融工作哈。
1: 对，
2: 是
1: 时间相对灵活。对，
2: 是做哪方面？
1: 保险。
2: 哦，你现在是带团队还自己做？
1: 带团队11年，
2: 哇，
1: 我的主要工作。然后这份工作之前我是开学校的，青少英语培训机构，所以我从小比较喜欢跟小孩在一起。
2: 哦，你教英语啊？
1: 我是校长，
2: 所以未必是干这个专业，懂这个就能做这个哈。
1: 对。
2: 那后来怎么跳到保险去了？
1: 跳到保险是因为创业，也不叫失败，我觉得我们做的挺好的。就我们学校开了3个分校，因为合伙人移民的原因，所以最后就先不做了。对，然后去办公室是考虑到未来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稳定的一个被动收入。我现在特别理解那个创业老板啊，我特别理解老板为什么第一个去和最后一个走。我当时的状态就是第一个去，最后一个走。我一方面咱也是交了房租了啊，就是房租也挺贵的。第二方面就是我会把我所有的生活全都融到我的工作里，就没有生活。然后后来想着要自己换一个活法，就是首先这件事情这份工作不要影响我的生活，所以这也才是为什么去到这个行业，因为它主要都是你的时间是自我掌控的，所以这是我选择这个工作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2: 这个都觉得当老板好，真的当老板是

0: 你当时知道，
1: 嗯，
0: 真的是蛮苦的。
1: 就是你要有房租，你要雇员工，然后所有的钱，然后你还要给老师开工资。
0: 老板真的是一睁眼就是给多少人发员工的薪水哈。
1: 羡慕这样的，就是有专业一技之长的，就是他不怕，不缺工作，我可以一直在这个里面一直扎根，我觉得这样很好。
0: 对，因为他现在是入职在那个单位里嘛，
1: 对，
0: 所以基本上将来退休也会在这个
1: 对，
0: 单
1: 他
0: 位。
1: 是很稳定。因为我是没有一个，我学 marketing，我在国外留学，学 marketing 就本身我就要跟各行业，就我的专业擅长就是这些行业的整合呀，然后人脉这个办活动，所以我不是深耕在一个专业的领域里面，所以可能我选择性也多，但是呢又缺乏了那种固定的专业，像他这样。就是你其实是更稳定的，就是你的就会很舒服，就可以自己安排。
0: 那做保险，
1: 嗯，
0: 现在这个时间是怎么安排呢？
2: 他白天做金融，晚上讲脱口秀，公益做了150场。
1: 然后我们希望他们也再去做这样公益活动，
0: 因为给你的震撼是非常强。
1: 对，我就有震撼，然后我觉得你们也应该。了解了解这样的情况，
2: 两段感情各4年，都差最后一步。
0: 那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吸引的都是这样的女孩子？
2: 两个身上有光的人，能走到一起吗？
0: 说什么？
1: 我问他看过脱口秀吗？
0: 哦，
3: 已经开始邀请他线下去
0: 看过吧？
3: 看
0: 年轻人对都看呢，对吧？
3: 看过，
1: 对吧？所以这个年龄段就是都看脱口秀。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者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北京南锣附近呢，有这么一条胡同，我形容它呢叫一波三折。为什么呢？在元朝北京的地图上就有这胡同了，但是呢这地图上没标注名称。等到了明代的时候呢，这胡同终于有名字了，叫菊儿胡同。哪个菊呢？公安局那局。等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呢，又改名了，叫做菊儿胡同。哪个菊呢？橘子的橘。到了清末又一次改名了，叫什么呢？菊儿胡同。哪个菊呢？就是今天咱看到的菊花的菊。所以您看啊，是改字儿没改音儿，所以我叫一波三折。而且呢，当年呢这胡同里边有几个院子很有意思。比方说这41号院啊，当年是一个寺院。而且呢据说呀，这个寺院的开山僧人是替皇帝出家的。但是替的哪位皇帝，史料当中没有特别详细的记载。而且呢这胡同里边的3号5号7号院，这是清末直隶总督啊荣禄他们家，包括了他们家的祠堂、宅邸还有花园。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家餐厅就在菊儿胡同，这名字呀就叫菊儿人家。这可以说是南锣地区啊比较早的一批网红店了，但是呢它靠的不是网红的宣传，而是实打实的手艺。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一直就有，就换了一个新的。对面这个呢是后来开的，这个
3: 菊儿人家20年老店。
2: 闺女来了，
3: 大老板小姐好。
4: 别阿姨。
1: 今天对北京阿姨韩秀玲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搬走多年的老街坊们重新回来聚在她的店里，大家聊天叙旧，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
2: 来，那么会尝尝那个人来吧。
5: 谢谢叔叔阿姨们，我是真心实意的感谢大家。有什么事儿大家都真是不遗余力的给我们这儿帮忙加油。
2: 身体健康啊，身体健康，
6: 万事如意，
2: 万事如意。
3: 我们小时候觉得胡同特别亲，学校也在胡同里，吃喝成长都在胡同里，去完兵团再回来全都拆了。现在能保持这个南锣鼓巷这种胡同已经不多了。
7: 到这儿来就是回家了，特亲切。高楼大厦里边基本上出门不认人，不知道谁是谁。这胡同里的记忆深刻呀，这记一辈子的了。
8: 有这么一家店在胡同里头感觉特别亲切，尤其是老街坊一来，哎呦，看我这胡同还是原来那样。
2: 我在胡同里边生活了60年，我觉得胡同就是老北京人的根基。一家一户全都吃饭的时候一个小桌子，都拿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面。我家没有的上你家吃去，你家没有的上我家吃去，非常和睦。走在大街上，老远就看见了大哥、大姐、大婶儿、大妈，全是这样。
1: 日子往前走，胡同也在变，可总有人把这份人情味留了下来。韩秀玲便是其中之一。她今年70岁，20年前从汽车修理厂下岗之后，因为有点做饭的手艺，也为了给女儿创造更好的生活，就开了间小饭馆。
2: 因为我是在家里边用我自己的房子去经营的这小店，所以我就觉得是让所有的人到我们家来吃饭，有回家的感觉。
9: 几位啊？
10: 你好。
9: 那咱们坐那边。
2: 这个是咱家的卤肉饭，需要什么您说一声，我们给您点。哎，不着急啊。
1: 菊儿人家的招牌菜当属韩秀玲做的这碗卤肉饭，他的诞生也和女儿有关。
2: 我们家这饭呢，其实就是一个改良版的卤肉饭，无油少盐。我就是为了孩子，我原来给我女儿做什么饭她都不吃，你这饭有油不能吃长肉。 哎呦，我一下就懵了，我这哪行啊，我天天就为这点事儿琢磨怎么把这饭里边没有油了。
1: 韩秀玲版卤肉饭去油的第一个秘诀就是选肉。
2: 我们家卤肉饭是用前臀尖，是大红门的冷切，二分的肥，八分的瘦，这个肉比较嫩，非常好。
1: 将前臀尖肉改刀成一厘米见方的小丁，先切肥肉，再切瘦肉。
2: 只有这样呢，它能经得住卤。你要是给它切成了沫了，卤完了以后它不成形了，嚼起来就没有那口感了。
1: 韩秀玲认准的大红门，从1955年到现在，70多年就做一件事儿，把肉做好。匠心出品，品质稳定，吃着踏实。老北京人厨房里的那份讲究，自然离不开这口放心肉。
2: 把肥的那个油脂都给煸出去，再放到锅里边再去卤，这样它就没有油了。少放盐，那所有的料我都得给它搁上，怎么让它香。
1: 油脂煸出去了，味道却不能寡淡。花椒、大料、香叶、冰糖、料酒，一样样按比例配好，下入卤锅。接下来就交给时间了。3小时后卤肉完工，在时间的渗透下，香料的复合香味融入其中。舀起一大勺，浇在刚出锅的米饭上，再搭配自制的酸黄瓜和卤蛋，一份韩秀玲版卤肉饭就大功告成了。
4: 送孩子上大学，带着我们家老公来试一下。
6: 这个店小小的一个面积，很有烟火气，
5: 慕名而来。阿姨特别亲切，对她来说就跟身边一个老奶奶一样。
10: 肉非常的烂，我这个磨牙可都能咬了。
2: 给你添点卤吧，我怎么觉得你这个。
1: 由于小店最初的客人都是附近的中戏学生，为了让孩子们吃饱吃好，韩秀玲就定下了免费续饭续肉的规矩。实惠管饱，孩子们吃顺了口，便给这道卤肉饭起了个名字，叫妈妈牌卤肉饭。
2: 哪个孩子都是妈妈的宝。你说人家从外地来了到北京，说吃你一顿饭你不让人吃饱，我就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所以就这样，我就让饭不够添饭，卤不够添卤，这成了我的口头语了。
11: 咱家的饭是饭不够添饭，卤不够添卤，一人一份不浪费，随便添，吃饱了啊。
2: 只要一来了我就说这个，要见着我有的人，哎，饭不够添饭，卤不够添卤，现在还添不添了，添。就这样，所以这饭不够添饭，卤不够添卤，成了明信片了。
11: 老顾客，这09年就在我们家吃。
12: 三张桌
11: ，对对对，太对了，就三张桌。
12: 你一点没见
11: 好？还没见好呢，20年，我怎么着也得老点了吧？
1: 在这间只有几张桌子的小店里，韩秀玲把最怀念的胡同邻里情都盛进了一碗碗饭里。然而开到10多年的时候，因为身体原因，韩秀玲原本计划把店关掉。
2: 我特别累，每天那脚都是肿的，我说我能干到什么时候啊，我现在也是后继无人。没想到我闺女就说了，我不能让咱们家没人，你干的这个事业我不能让他断了档。
5: 我之前建筑行业做了10年人力，2017年离职，然后接手我妈妈这个店，开始正式做餐饮。
13: 9号桌那炸酱面快一点，
14: This is pork，
5: and one people for one dish, you can add pork and rice for free until you full.
13: 进入秋季了，周末的时候上课比较集中，我们也可以跟这个顾客商量一下，他愿不愿意不排队直接跟他拼个桌，但是一定要先征求人家坐在这儿的顾客的同意，
2: 充分利用咱们现有的资源，让大家都能吃上饭。因为咱们家地儿小，各位多。
5: 我刚接手的时候，我妈不同意我用收音机，她觉得也不用改店里的这个菜，就是一个卤肉饭就可以了。
2: 我是情怀管理，我所有来的人基本上都是熟人，我没有分工，就是谁看见的活都干。他是制度管理，他有店长，他有前厅，他有后厨。你看他的管理方法就和我不一样。
5: 餐饮是一套体系，它是一个技术活的。我接手以后，整个市场环境完全改变了，跟以前我妈妈当时经营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我也是不断的在这个当中学习。
0: 如今的南锣鼓巷已经是北京的网红打卡地，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未必为了一顿正餐，

0: 更多的是想尝一口地道的北京味儿。张涵看在眼里，便在下午茶和小吃上动起了心思。他第一个想到的，
1: 就是用几代北京人的童年味道，
0: 开发一道新甜品。
2: 您好，欢迎光临。
3: 你好，我打个牛奶
2: 啊。您要凉的热的？
3: 我要热的。我小时候就喝这个奶，
2: 是70年的老牌子了。我们这个现打鲜奶是来自牧场的有机鲜奶，
3: 哦，
2: 对，它这个入口会干，会觉得有一点点甜，
3: 就是那味儿，那味儿就没变过，我觉得。哎，这个姜撞奶没见过啊，都出这么多品种啊，撞奶。
2: 这是您点的干椰酸奶碗
3: 啊，
2: 这个是芒果鲜牛乳。酸奶呢是压制了24个小时，过滤出了乳清之后剩下的干物质，然后我们挖成球，做成了酸奶碗。
3: 我们店里其实也有这个牛奶甜品，但是我们没有做这么多创新。我觉得这个牛奶跟水果在一起确实是挺好喝，有点像杨枝甘露哈。
2: 哦，对，是的。
3: 谢谢，拜拜啊，
2: 再见。
0: 一趟北京市牛奶公司之行，让张涵心里边有了底。他要做的是把牛奶的醇厚融进自家的甜品里。
3: 这个双皮奶原来最早其实是我妈在店里也做，我接手以后我就一直就想怎么能让这个双皮奶更好吃呢，做一些创新，在双皮奶的基础之上放了奶盖，
0: 将打散的蛋清与牛奶、白糖混合搅匀，入锅蒸足40分钟。等待的时候，再将新鲜的牛奶与淡奶油搅打绵密，浇在蒸熟的双皮奶上，撒上双色爆珠，点缀饼干。这道既有颜值又有口味的桃花烙烙便大功告成了。新甜品上了桌，能不能留住客人？张涵说：“那就交给时间吧。”
2: 我好长时间没来了，太忙了。
4: 你看这上面那个，他现在这都没有那个铃铛了。最早的时候，脚上面全都有那大铃铛，
2: 那风一吹就响。
4: 对，当啷当啷响。
3: 我妈做的是0-1。我做的1-2，我的目标就是我能在胡同里一直开呀，然后能让大家想看韩大姐的时候能有个地方。虽然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但是我觉得目前我觉得我没给她丢人。
4: 你看从一份卤肉饭添了多少新的菜，我觉得女儿下了心，好的，真的挺欣慰。
0: 韩秀玲守了20年的灶台，如今换了女儿继续守着。时代变了，鼓楼没变，妈妈的味道也没变。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菊儿人家北京胡同菜味道掌门韩秀玲、张涵，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这里是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说到这个自贡，什么最有名？这自贡的盐特别有名。自贡的盐业呢，是始于东汉年间，到现在将近2000年的历史了。而且自贡产的盐呢，叫做井矿盐。因为盐业发达，所以呢，这自贡啊，叫做千年盐都。那么有了这个称呼之后呢，这自贡的菜系啊，也被叫做盐帮菜了。这自贡的盐帮菜呢，它是萌芽于宋代，在清朝中期啊，趋于成熟，所以算起来呢，也有将近1000年的历史了。咱们今天呢介绍的这家餐厅

0: 厅啊，就是主营自贡菜的。但是啊，他这餐厅的名字，很多人上来不敢直接念，得查一查。念什么呢？念深小馆。咱们听听味道掌门人是怎么介绍的。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很脾气啊，我就比较喜欢那种小众一点的东西，就拿衣着来说，想穿的跟别人不一样，包括眼镜啊配饰什么的，我都喜欢那种比较小众的东西。
3: 这个我觉得就挺好看。
2: 我这个人从小到大不喜欢跟别人吃的一样，不喜欢跟别人穿的一样，不喜欢跟别人戴的一样，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1: 眼前这位特立独行的味道掌门叫邓雷哲，今年40岁，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奇妙的错位感，外表是走在潮流尖端的时尚先生，骨子里却是一个守着地道自贡味儿的传统匠人。不仅如此，在餐厅的选址上，邓维哲更将小众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店就开在从不缺人流的798附近，可他的选择偏偏格格不入。
2: 别人说一定要是临街，我就选在这小区里面。还有别人说这个招牌你要做的又大又亮，但是你也看到了，就一丢丢，就有些时候我在门口客人都走过了，然后他又走回来，他在这儿啊，他怎么这么小。开业到现在我一直什么宣传都没有做，都是朋友带朋友，朋友带朋友，全部都是在反其道而行之。这个店其实刚开始它是一个 SPA， 它稍微一个步骤有闪失的话就会影响它整体的风格。
3: 成都墨子工人
2: 豆筋烧肉尝一下。
4: 豆筋啊？
2: 对，豆筋吃得很香。因为我们家里就是做餐饮的，从小就对吃对美食就比较苛刻。我的很多原材料吧，就韭黄、大葱、小米辣都是从自贡空运过来的。现在天气凉快了，你看发空运过来都还挺好的啊。哇，这次漂亮。我来北京15年了，其实这10几年呢，我还是有自己的很多想法，我也全国包括全世界也看了也吃了，这次就决定说要自己出来做一个我想象中的店。
1: 尽管出身餐饮世家，但想开一家自己想象中的店并不容易。在开店筹备的那8个月里，邓维哲度过了最煎熬的时光，门店改造反复的返工，工期一拖再拖，后厨团队几经洗牌，而最关键的还是菜品的定位。
2: 我其实也很纠结，是做创意菜呢还是做传统菜，然后我就带着我的后厨团队把全北京所有的带有自贡盐帮菜的餐厅全部吃了一个遍。我的宗旨就是我绝对不会迎合市场，我就是做我的自贡盐帮菜。可能会说啊好辣，那对不起，可能你不是我的客人，但很多四川人来吃，那万一你又做的不正宗呢，你不是砸招牌吗？所以说爱的人就非常爱，就不喜欢的人他就觉得好辣好辣。
5: 味道呢？
2: 这个火候欠缺了很多，就是炒拖欠了。
1: 定位定好了，接下来就是一道道菜的抠。除了水煮牛肉，邓维哲要做的是把那些被改得面目全非的自贡老味道一样一样的找回来。比如这道鱼香肉丝，传统意义上的鱼香肉丝普遍是甜酸浓郁，辅料复杂，但正宗自贡做法是酸甜克制，咸鲜打底，天然鱼香，一锅爆炒，味道干净通透。
2: 我们还是还原的传统的炒法，包括成都就喜欢用青笋丝、木耳丝，然后配着冬笋丝去炒，但我没有，我是用的自贡大葱，然后切成的鱼眼葱来炒的这个鱼香肉丝。现在店里面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他老炒这个鱼香肉丝会拖欠，厨师可能火候没有把握准确，就是把那个粉都炒散了。以后打算从工艺上做一个升级吧，从0到10是最难的，天天都在店里盯着嘛，看看流程啊。

0: 服务啊，哪些东西是需要优化的，慢慢再去开店。还是那句话，不想因为开店而开店，这样的话会很累。
1: 哎，那脚踝特好。
2: 经营餐厅的辛苦不过是看得见的部分，在邓维哲心里还有一个更深的结。作为体育生的他，想打破大家的偏见。
0: 其实很多人理解的体育生就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我个人不这样认为。踢球吧，他肯定是要团队配合的，他才能赢。那其实我们餐饮也是一样啊，你前厅后厨怎么样去配合，只不过是说90分钟的比赛踢完了以后可能就见分晓了，但是我们餐饮一定要是耐得住性子。其实我现在也是在进行一场比赛，只不过从以前的球场到了现在的餐厅。
2: 为了这场人生的新比赛，邓维哲下了不少功夫。
0: 最近就想再研发一两道传统意义上的菜，就想做一个兔肚，就是土狗脆。我当时怎么做都做不好这道菜，我就想去找我师傅，因为我师傅也在北京，他是阎王菜第三代传人，他也是自贡人嘛。
3: 我跟你说你的操作，一个是看，一个是闻着，第三个就是耳朵听着。
4: 只要看，只要闻，
3: 对，
4: 需要听。
3: 对，
0: 我可以把花椒加到一起吗？
3: 可以，不能剁，一剁就到处飞，要这样炸。兔肚一下去以后就是肉条翻两下，
0: 就是快。
3: 对，这是咱们的鲜椒酱，
0: 这个颜色真好看。
3: 这次他开这个新餐厅，我基本上没有去管他们，他们遇到有什么事儿了，他就问我。他们在做事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锻炼自己。吃的时候一定你要跟客人介绍，要把这事拌一下，那才能入味儿。一家餐厅从装修到开业，整个过程很多细节都要去关注的，要到不断的去总结锻炼的一个过程。
0: 这是研发的新品，然后兔子也是自动空运过来的。对，这个大葱一定要吃，然后腰花趁热啊。
5: 因
0: 为作为一个年轻餐饮人吧，其实我现在才迈了一小步，我觉得就是踏踏实实的去做，别想着一来我就这个品牌一做爆啪我就几十家店上百家店，其实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我还是觉得很多事情它急不来的，每一步都走踏实了，你才能做得长久。
2: 邓维哲这个人很矛盾，活得像个文艺青年，做菜却像个老派手艺人。他把随性留给生活，把固执全给了味道。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深小馆味道掌门邓维哲。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个把麻辣香锅做到北京天花板，守的是恭敬二字。一个离开大厂开餐酒吧，让西餐更懂中国味。
6: 我觉得烟火气和锅气是中国人骨子里刻的一个东西。
2: 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一锅一灶，揭示人生。

0: 这是一个关于连接与重生的故事。当身体被禁锢，科技正成为打开枷锁的钥匙。
1: 长达14年的患者杨先生，在去年10月24号接受了植入手术，这也是我国首例

0: 线微创脑脊植入手术。目前患者杨先生通过意念控制手套外骨骼部分恢复了抓握功能，
1: 在显得的同时他就能就钻上。
2: 仅仅17个月后，更复杂的挑战被攻克。2025年3月5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赵国光教授团队完成了全球首例无线植入式中文言语脑机接口手术。这意味着中国团队攻克了将复杂汉语思维破译为文字的终极难题，让失语的患者首次通过意念说话重获沟通自由，
3: 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方法。我们的疆域在扩大，
4: 正以一周千里甚至一日千里的速度加快演进，推动脑机接口等面向未来的智能技术和产品快速进入爆发的前沿。
5: 马斯克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成为植入脑机接口设备的受试者，体内一些电极出现问题，影响了设备的运行速度和准确性。
2: 脑机接口就像给大脑装了个翻译器，它能读懂你的想法并变成数据，让你做到直接和电脑、机械臂这些设备对话，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把信息反向写入大脑，实现疾病的精准调控。
6: 马斯克的话用的是侵入的这种脑机接口啊，我们采用的是半侵入的技术路线。
3: 那么马斯克呢，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像头发丝一样的电极插到大脑皮层里边，这个大脑是软的，跳动的，像果冻一样。它的皮层的话，大概每个人的皮层就3到5毫米，这个里边就全是神经元，大概分6层。他希望这样扎进去以后来采集这个神经元的放电，但是缺点的话就是扎到大脑里面，它会引起一些免疫反应啊、排斥反应啊，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可能电信号会消减或削弱。
2: 美国以 Neuralink 为代表，专注全侵入式路径，将电极直插大脑皮层，聆听神经元私语。中国则开发了半侵入式技术，开辟了更注重安全与临床实效的并行赛道。
7: 它是3部分组成嘛，第一个是这个电极记录这个脑电信号，第二步呢是通过这个芯片我们来进行解码，第三步呢我们通过给它发出指令来支配这个外部设备，还有一个线圈，那个线圈是给它供电。
0: 意识与认知障碍、癫痫和精神疾病等的治疗和康复，脑机接口技术取得重要突破。
2: 随着这份权威报告的发布，中国在半侵入式脑机接口领域的系统性突破首次清晰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国际社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变化。美国媒体直言，中国在脑机技术领域正迎头赶上，正同马斯克的 Neuralink 等公司展开竞争。从驱动肢体到破译语言，东方智慧正为人类与大脑的对话写下全新可能。
3: 最起码在运动的损伤修复上面，在语言的修复方面，包括在这个视觉、听觉，甚至未来意识、情感方面，这5方面都应该有一些探索。
2: 跑步可以让赵国光在日常工作中始终精力充沛。对于一名神经外科医生来说，保持脑力尤为重要。
3: 那我那时候有时候打球嘛，打羽毛球、打网球，集体运动嘛，如果要像有组织的，你能坚持下来。就有时候孤独的奔跑者自己得跟自己较劲啊。所以人说这个克服困难获得的这种喜悦感是长久的。犯了，发作了，叫什么名字啊？
8: 他差不多3岁多的时候，就发现他抽了一次。12月份以后，病就越来越严重起来，所以犯的频繁就是1个小时2、3次都会有。
2: 早在2022年，我们便记录下这样的故事：苗苗在经历了一场肺炎后，癫痫发作加重，苗苗的父亲做了个孤注一掷的决定。去北京，
8: 我老爸买的树我叫他给卖了，凑了3万块钱，我说先走，先把孩子带

0: 看一下能不能治，要怎么治疗啊？你最起码有一个方向嘛。
1: 对，明确功能区，方向功能区。
2: 这切的就是软膜下切除，但是不一定能完全控制住。
1: 对，因为它这范围比较大，你做回旋也不行。
2: 沿着沟回这么放，
1: 沿着也可以。
3: 咱们那个东西是在上面吗？
2: 对，在这儿，
3: 放在这儿，
2: 放在这，哎，就是耳上。
4: 而赵国光接下来所做的，就是将可能变为现实，国产脑机接口神经刺激系统植入手术的临床试验，正是由赵国光主导的一项极具创新性的研究。人工智能芯片将被植入患者颅内，昼夜无间断监测脑电节律，一旦预测到即将发生的癫痫，即启动外源性干扰节律，直接阻断癫痫形成。这将从根源上为部分难治性癫痫患者打开一扇求生之门。
5: 单向锁的阶段，
0: 当时有北京脑科学类脑研究所牵头制定了智能脑机系统增强计划。这个计划是当时由脑所在全球调研，看中国的脑机接口这个领域，中国与国外的差距到底在哪里。然后我通过论文文献啊，包括产品技术等等各个方面的调研，后来明确了中国在高性能侵入式脑机接口这个领域的差距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也集结了电子芯片、算法、临床这种优势的这种跨学科优势团队，来做这么一件举国的一件大事。
2: 心智生产力方面有这样脑机接口的布局，这是国家的制定的一个远期规划，这也为我们在脑机接口的探索当中呢，在顶层上有一个全新的设计。
6: 早在10年前他就意识到这个的重要性。当时我们成立了国内的第一个就是无创的脑机接口，当时我们那个叫重拾行走计划，当时做的是无创。那现在呢，从那个无创后来我们又过渡到这个有创。
4: 一场关乎重生的手术即将开始，医生们将要在致命的大脑和脊髓间搭建一条新的桥梁，采集解码大脑活动信号，对特定脊髓神经进行时空电刺激，让志明再次掌控自己的肢体。现在手术的第一步，医生们要在志明的脊髓中植入电刺激装置，用来刺激调控腿部运动肌肉。
7: 我们打开了它一部分陈旧的伤口之后，暴露到了这个包着脊髓的这层膜的外面，有16个小触点的一个条状的芯片放在了控制它下肢运动的这个位置上。
2: 原来的这种手术我们叫 ICS 硬膜外的刺激，可以治疗疼痛，但是这次我们是探索性用于恢复它的下肢的运动。
6: 它是一个单向刺激，你给它设置完之后，它不管它需要不需要它都刺激。那么怎么能做到按需刺激？那就是通过一个意念支配，通过脑机接口，我想让它刺激了再启动它。
7: 除了能够控制下肢的这个肌肉啊，它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呢，是它能够接受到来自脑机接口的信号，也就是说它能够听命令。8.5，确实术中我们只能够反复调整之后只能刺激到很少的一点肌肉，但是那个已经是我们能够实现的最好的一个效果了。
4: 接下来手术将进入最关键的一步。
6: 你那个模具也打一个上来吧，它那个它那有一个模具吧。

50元的价格。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赵先生带来的粮票。赵先生表示，这些粮票是他一张张兑换来的，在家里放了几十年了。

会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

0: 全民健康学院的十一特别策划，跟着专家过十一。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健康导师，很多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熟悉啊，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张宇老师。
1: 哎，大家好，
0: 张宇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啊，张宇老师一来，我心里有踏实了，肯定说的是餐桌上的美食。
1: 对。
0: 我觉得一会儿肯定有美食，不过我也得问问大家伙这平时都是怎么吃的，咱们随机来问一问啊。您好您好您好，打扰一下打扰一下，我们北京电视台啊，也想问一问您，平时您爱吃吗？
2: 爱
0: 爱吃什么？
2: 肉。
0: 爱吃肉？
2: 对
0: 啊。你吃什么肉？
2: 比如牛肉啊鸡肉啊都会吃。
0: 吃的多一点。
2: 对。
0: 这肉的种类太多了，我们应该怎么选？因为其实好像从营养学的角度啊，我们都说这叫动物蛋白。
1: 对，我们经常吃的猪牛羊，对吧，这是一种。那包括还有海鲜类的，那还有日常我们吃的鸡鸭鹅都是可以的。所以从肉的选择上呢，我们讲究还不要单一就吃哪一种。
0: 阿姨想问问您，平时蛋白质摄入量您自己觉得满足吗？
3: 我基本上每天都按照我的标准来匹配我三餐的蛋白质。一般早晨起来吧，鸡蛋，然后是牛奶，然后还有一些像我有的时候会补充一些纳豆，然后还有牛肉，这些我都会吃，但是我会按量。然后
0: 光从您的早餐就听出了您的精致，张老师。
3: 我还要煮一些青菜。
1: 你看这个纳豆，一般人接受不了。
3: 对，我还要吃纳豆。
1: 对啊，所以它这个纳豆就属于是植物蛋白了。牛肉这就属于是这个动物性蛋白，尤其是牛肉，它的脂肪含量稍微低一点。
3: 对对。
1: 所以阿姨特别会吃。
3: 我今天中午就吃了两个鸡腿，然后大概一个鸡腿
0: 多，
1: 还好。
3: 一个鸡腿大概是我看了一下是22克。蛋白。
1: 对，
3: 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两个鸡腿是44克，一个成年人比如说70公斤，他要每天吃70克蛋白。
1: 对，其实成年人的话就是0.8到1克每公斤体重。
3: 对对 对, 对, 对，
1: 尤其是到了中老年，其实
3: 更要增加，
1: 对，他钙流失，肌肉萎缩，所以他的应该适当的增加一点。
3: 对，
1: 到一克是没问题的，
3: 要稍微多一点。
1: 对、
3: 哦、对，我每天要按这个，然后我晚上会吃一些豆腐和豆制品，然后加上一些素菜。我就是一天我肯定要按照这个健康的这个食谱来做，
0: 绝对要给阿姨点赞。但是阿姨刚才也提到了啊，除了说这个蛋白需要补足之外，其实呢其他的营养也需要摄入，而且还有一点刚才说了，豆制品就植物蛋白，对，
3: 晚上吃
0: 也需要摄入。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就问了，豆制品那么多种选择呢，我应该怎么选择呢？那在这里也要提示大家，稍后我们会邀请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柳鹏教授告诉大家，这豆制品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配。
4: 豆制品大家能理解，它其实是指大豆的制品，根据它的加工程度啊，我们会把它分成纯豆腐以及加工豆腐。
5: 那这样我考考大家，说说哪些啊有可能是纯豆腐，哪些有可能是加工的。
6: 除了南豆腐北豆腐，
7: 这两个就不用说了，
6: 还有那豆浆，其他都是加工过的。
5: 腐竹是加工的。
7: 你这不对，纯豆腐纯的，
6: 不加工的，
7: 绝对的纯的。腐竹是什么？加工完了那个豆浆上面有一层那个豆皮儿，把它挑起来、晾干了，称之为腐竹。
6: 不对，还要炸一下。
7: 不炸。除了腐竹转，咱说这豆腐丝儿，这个豆腐丝儿那它就是纯的。如果要是别的某一地产的一个豆腐丝儿，它就经过腌制了，它就上面就有小茴香了。
5: 什么叫加工的呀？
6: 不是，
5: 专家说吧，学员们都快打

0: 打起来了。
1: 从我们营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般指的纯豆腐其实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北豆腐呀、南豆腐呀，然后包括豆浆。豆浆可能不一定叫纯豆腐，但是它是属于大豆制品里面的相对纯的那一类。那除了这几种以外的其他的，我们统称它为加工的豆制品，就是这两个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哦，
0: 看看刚才争执的有多凶，现在
2: 初级
0: 就有多萎靡，
3: 就有多打脸啊。
0: 所以这也是一个知识点。但是分完了之后，您比较推荐我们食用的是哪一种呢？
1: 从营养价值角度来讲呢，我们比较推荐纯豆腐。纯豆腐里面，那跟其他的加工的豆制品相比，在蛋白和钙这两种营养成分的含量里面，它们是有独到的优势的。北豆腐和南豆腐相比，北豆腐的蛋白和钙的含量要略胜一筹。
4: 不对吧？
0: 蛋白质含量，这是北豆腐每100克是12.2克，南豆腐是每100克是6.2克。
1: 一般来讲啊，就是每个人他一周可能会吃2到3次，每一次呢，我可能有的人能吃2两，100克左右，有的人可能能吃200克到300克。那像我们这一块豆腐呢，应该在300克左右啊，目测。那300克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蛋白含量啊，就应该可以达到36克。钙含量的话，北豆腐和南豆腐它们俩差别不大啊。我们可以看到，北豆腐的钙含量是每100克138毫克，南豆腐呢是116毫克。这个跟牛奶是相当的啊。牛奶我们是每100克在120左右，
4: 北豆腐比它还高呢。
1: 但这里面啊有一点，就是对于牛奶来讲呢，它的钙的消化吸收率要好于大豆及其制品啊，是因为里面很重要的一种物质叫乳糖。
3: 哦，乳糖听说过，
1: 有的人会有乳糖不耐受。
4: 我是乳糖不耐受，
1: 那对里面的钙的消化吸收理论上讲会有一定影响。牛奶里面的钙容易消化吸收，主要是因为它跟乳糖在一起，乳糖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的。
0: 那是不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就如果说有些

0: 这么快见效吗？
1: 多喝两口。
0: 你这太快了。我想偷偷看看，我都不会开着壶。
2: 这样您就别偷偷看了，咱们请王主任给揭揭秘吧。
0: 哎，好啊，好，
2: 看看这第二招代茶饮里头有什么。
0: 揭秘了，
3: 枸杞，
0: 一眼就认识了哈，还能认出什么来？
1: 菊花，
2: 还有这是麦冬是不是？
0: 对对对，绿的是桑叶，哎，桑叶的这个作用非常好。桑叶过去叫铁扇子，知道吧？它是这个自然界里边落叶落得比较晚的一个，所以它很结实，所以它有补肺的一个功效。哦，哎，它除了补肺，它还能疏肝，所以桑叶是个特别好的一个秋天的一个食材。哦，这就刚才罗叔叔提到的这个什么根儿？嗯，哎，什么根儿呢？这是一位非常好的，也是在《本草经》里边被列为上品的，它是一种参，叫太子参。
2: 润燥茶饮这里头有枸杞、麦冬、菊花、桑叶和太子参。
0: 怎么去润这个燥？体内实际上是分三焦的，上焦、中焦、下焦。我们润燥的时候是先选的是下焦，下焦什么？我们选了两个食材，一个是大家特别熟悉的枸杞子，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麦冬。我们把这把壶啊看成这个人体，那么我们如果要是补下焦的话，相当于我们人体，哎，嗯，把它注入了一些能量。那么当这个冰融化的时候，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水液就进行了一个补充，所以我们的阴分也会得到一个充养。菊花和桑叶实际上是走的是表，那么我们就相当于是往我们这壶上，哎，我们把它湿润一下，我们的皮毛的干燥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我们刚才罗叔叔一开场的时候就提到了哈，说我到了冬天以后，我会皮肤干燥，脚后跟会开裂，实际上也是一个肺阴不足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要去润燥的话，就我们会可以采取一些补肺气，然后让它去充养皮毛，采取一些办法。那么太子参是最好的一个东西，太子参是既能补阴又能补阳，所以太子参是把这些物质转化成津液，转化成有用的东西，所以太子参是一个特别平稳的秋天用来代茶饮的一个选择。
2: 那怎么配伍呢？
0: 啊，也是一样3到5克，啊，其实也不见得说是5个都要给它搁进去，你可以选3到5种。哦，
2: 那当然，我们一直哈，节目当中也强调，咱不能老往里头填东西，咱得运动啊，得舒展经络呀，这个也很重要啊。这体育融合，我们一直在强调啊，所以第三招，这跟锻炼就有关系。我记得是通阳强脊操，
0: 它有两个作用啊，一个是能够调动阳气，哎，二一个就是它能够通，所以它就是通阳嘛，所以就这两个字就涵盖了它的一个功效。
2: 那这通阳强脊操到底是怎么锻炼运动的呢？欢迎一下啊，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风湿病科的安京老师，欢迎老师。那当然王北主任也会坐镇，我们就要开始练习了。这通阳强脊操应该怎么做？
4: 两脚打开与肩同宽，第一节抬头望月，两手轻轻地缓慢向上走，缓慢翻掌自身体两侧缓慢抬起，两手头顶交叉置于颈后，夹起慢慢抬头45度，眼睛看斜上方，坚持5秒钟。好，头部缓慢回正，两肘打开，两手自身体上方两侧缓慢落下。
0: 这节操啊，它主要作用是通的是上面的大椎穴附近的这个督脉啊。它有一个动作要领啊，就是在我们在两手交叉放在头后颈部的时候，颈部和手之间有一个对抗的感觉。
4: 第二节左顾右盼，把两手放置于后腰处，缓慢地向左侧转身，身体转到45度的时候定住，身体不动，头部继续向后转，眼尽量看向身后，保持这个动作5秒钟。好，头部缓慢转回来，转到与身体同侧45度时，与身体同时向回转，同样反方向向右侧转身45度，保持这个动作5秒钟，缓慢回正。
0: 这一节操所要运动的是胸椎和腰椎，那么大家注意一个动作要领，就是膝关节和脚尖都是要冲前，不要转体的时候膝关节跟着扭曲，哎，这样能保证这个膝关节不受伤。
4: 第三节风吹杨柳，

0: 左脚向侧方点出半步，双手自身体两侧缓慢向上，缓慢翻掌，置于头顶，两手交叉向上翻掌，重心移至右腿，侧弯腰，保持这个动作5秒钟。好，回正，两手自身体两侧放下，左脚收回，
1: 就是主要是因为肌肉减少了，然后骨骼才会出现退化。
2: 养好膝盖软黄金有3招，独家揭秘随时随地就能强健膝盖的中医方法。
1: 足够的活动，那都有可能会出现磨损。这个地方也是磨损的，这个地方软骨就比较少了。哦，
3: 这儿很明显了。
1: 对，
2: 休养膝盖软黄金，不让关节凉麻痛。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4-5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4: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13: 登山是亲近自然的奔赴，更是一场需要周全准备的出行。出发前提前摸清天气路况，规划往返路线，做好万全准备，才能筑牢第一道安全防线。山野之中变数丛生，深入林间极易通讯中断。
14: 别急，我下载了离线地图。
13: 提前备好的离线地图与导航设备，就是稳住方向、规避迷路风险的关键。登山路上最难得的是克制与清醒。
14: 爬到山顶，反正时间就紧张了。抄个近道，不行，那是野路，不能走。
13: 盲目抄近道、超时赶路，都是极大的安全隐患。下山时压低重心，稳步慢行，守住规则才能守住平安。山顶的风景固然动人，但平安抵达才是登山的终极意义。
14: 有点可惜，这次没能站上山顶。没关系，山永远就在那里，风景一直都在。我们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再来挑战。
15: 会因为他是博士，会觉得哎呀，咱有点够不上啊，人家说的那东西咱听不懂啊。
16: 不会，虽然他现在是真实的这个女博士，但是他的生活气息太浓郁了，
17: 把工作跟生活结合得非常好的，对吧？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
15: 老孟是真的挺喜欢杨洋的，我看出来。
18: 我在目前是没什么压力，但是他的上限会很高，因为他学习能力很强。目前没有压力，但是以后有没有压力？我还是胆虚。
19: 哎，真好看，
8: 跟我走。
4: 恭喜你，来加油啊，加油。
19: 我很开心三个人里你选了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就是我。
15: 为什么？为什么？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2: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见到了1号女嘉宾杨洋，28岁，天津人，3甲医院整形外科医生。她娇小可爱，气质出众，一上场就被男嘉宾夸赞是仙女下凡，
0: 就是仙女下凡的感觉。
15: 老孟喜欢这种类型吗？
2: 也喜欢。
19: 我觉得第一个嘉宾就是他，跟我的所有的目前的价值感是特别符合的。
12: 生活中他爱旅游，爱美食。
15: 平常自己做饭吗？
3: 会那个休息日的时候做，工作日的话是没有时间。
7: 大家好，我是杨洋，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5: 你的朋友圈一般发什么？
3: 我什么都发，因为我在做自媒体，有

0: 有时候我会发一些美食探店的视频，有时候我也去主持活动，会发一些主持的照片，也像就是这个小妹妹一样，特别热爱生活。但是刚才听她说完了以后，好多地方我觉得很认同她，比如说因为我不是学医的，但是我很注重养生，像她说的一
1: 是
0: 些
1: 的。
0: 就是咱们中国的营养学的膳食平衡，什么健康金字塔。啊，还有运动，像他做瑜伽什么的，像我们很多喜欢运动的人会做瑜伽呀、普拉提呀，啊，甚至找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
1: 这
0: 那个
1: 是，去练瑜伽。
2: 对。
1: 好羡慕你们现在的生活呀！你看多好的状态啊！这个自己过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出去走一走啊，跟朋友聚一聚，然后再寻找一份美好的爱情。谈过恋爱吗？
2: 也谈过，校园恋爱，
1: 谈了多久？
2: 大概1年吧，
1: 是因为毕业了分开了吗？
2: 就考不同学校了，就是对，
1: 所以有了第三个关键词，说被学业耽误的女医生，是不是啊？是不是应该说是被学业耽误的爱情才对呀？
2: 都有，
1: 哎，刚才那个侯娟也不太明白，为什么是被学业耽误的女医生？这女医生不就是要好好学吗？
2: 是的，是的，因为临床医学的话，大家都是知道是比较相对困难的一个学科，然后尤其是在做研究生的时候，需要全身心的投入自己的这个研究当中，有些课题也是比较难以攻克的，所以需要费更多的。